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0: 等等等等，
1: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

回想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我，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

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

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

0: 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去超市买呀、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重拳整治陈代镇违规搭盖，扩容增位加措施共享，晋江交警组合拳破解景区停车难。晋江暑期滨海免费巴士专线暖心开行，东池镇湖头村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开班。连日来，我市结合全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部署，率先在陈代镇、池店镇、全域开展为期3个月的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集中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重拳整治占用消防通道、违规搭建等突出问题，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为切实加强公寓群租房安全管理，杜绝各类安全隐患，13号上午，我市对陈代镇韩口村盛邦精品公寓屋顶封闭搭建进行拆除。该楼宇共7层，为群租房性质，楼顶铁皮棚整体面积近1000余平方米，存在防火、防风等安全隐患。现场调用起吊搬运车和电焊工作人员对钢架、铁皮进行专业拆卸。
1: 都支持他拆除嘛，就是对我们这些住户有个保证。比如这边本来台风又多，这样拆除更好嘛，把这些安全隐患全部消除掉。
0: 13号，陈代镇方角村工作组攻坚拆除了辖区内1栋3层厂房楼顶搭盖，以零容忍态度消除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了解，此次清障提能行动坚持排查见底、清理彻底、整改一抓到底原则，重点聚焦3合1场所回潮、消防通道堵塞、违规搭建占用防火间距、彩钢板违规使用等痛点难点，通过企业自查、属地排查、部门联查3级联动，建立隐患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实行闭环管理，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将依法依规采取强制措施，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力求打通消防安全生命通道，为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稳固的安全环境。 每逢节假日及周末，晋江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但也存在停车难、停车乱等问题。如何破解停车难、停车乱、通行堵等交通顽疾，成为提升游客体验的关键。今年以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主动靠前，通过扩容增位、资源联动、专项整治等便民举措，全方位筑牢景区交通畅通防线，全力擦亮城市文明文旅名片。
2: 安平小景区作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每逢节假日车流量剧增。面对景区周边停车难、停车乱、通行拥堵等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科学规划，全面优化景区道路交通秩序，提升群众及游客出行的游玩体验。
3: 新增800个二轮车停车位，有效规范了非机动车、摩托车的停放秩序。
2: 同时，交通管理大队还积极联动周边商圈、场站、农贸市场，拓宽惠民停车资源。
3: 协调这个大润发开放了258个的地下停车位，协调安平车站开放了约120个公共停车位。这两处的停车位面向游客提供了3小时的免费停放福利。那同时，这个协调了安平菜市场65个停车位向这个市民开放。
2: 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

0: 扩容增委、资源联动、专项整治、完善设施等一系列便民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平小景区道路交通畅通防线。近年来，紫帽山景区热度不减，每逢节假日，景区必经之路紫湖路常现拥堵，而在夜间，紫帽中学接送学生的车流也在短时间内剧增。
1: 紧盯前镇环境强烈的停车不便利问题，联合紫帽镇政府深入摸排，聚焦紫帽山景区车流大与紫帽中学接送堵两大叠加痛点，将紫帽中学对面一处长期闲置的空地改造成综合停车场，配置220个停车位。
0: 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停车场投入使用后，节假日高峰拥堵指数明显下降，涉停车类投诉和交通事故起数大幅回落，实现了景区与校园停车双受益。而在深沪镇港埠避风塘公园，记者看到新铺设的沥青路面施划有小车停车位及二轮车停车位，有效地满足游客及附近住户的停车需求。
2: 之前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堵塞，现在划好这个停车位，停得比较整齐，有时候走在这里都不会堵车，散步什么也比较好停车。
3: 主动对接属地政府，发挥景地联动机制，双方联合开展踏勘规划，深挖周边空间潜力，因地制宜，降魂插针的合理增设了50个便民停车位，扎实开展景区周边停车秩序专项整治，还原公共智慧属性，引导群众规范停车，有序通行。
0: 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聚焦景区景点道路交通管理痛点，常态化开展停车秩序整治，动态优化停车配套与管控举措，以精细化交管服务保障群众安全畅通有序出行。13号，由大湖海洋发起的竞速自然守护海洋净滩行动在东石镇石军村举行，来自全国的80余名志愿者用双手清理海漂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蔚蓝海岸线。13号下午，志愿者们沿着海岸线仔细清理塑料瓶、废弃渔网、泡沫碎片等海漂垃圾，他们当中有大学生团队，也有亲子家庭，弯腰捡拾间便清理出不少废弃物。
4: 我们差不多就十几分钟捡了这一些垃圾，都有空瓶子啊，有易拉罐啊，有建筑垃圾啊，感觉挺有意义的，懂得要爱护自然，不要乱丢垃圾。这些垃圾可能对海洋内的这些生物比较会有影响吧，希望大家不要乱丢垃圾，好爱护这个大自然。
5: 我们在学校做的一个项目就是为了守护海洋，为了让更多孩子去了解海洋，不仅是净化自然，更是对我们自身的一种净化。
0: 当天志愿者们共清理338.05公斤的海漂垃圾，并对垃圾进行分类。据了解，竞速自然守护海洋项目由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发起，项目关注沿海偏远海滩的环境、社区发展以及渔民环保意识，通过净滩、社区培训等多元化活动，全方位推进海洋环境保护工作。
6: 我们在晋江这边基本上有办过一些社区的，比如说渔民培训，然后还有一些以旧换新，我们把渔民收集来的一些废弃的海洋渔具啊，像渔网那些，然后拿来去置换一些生活用品。净滩的活动是这次是我们的第四场。整个海域是在前几年是比较的，就是有一点海水会有一点臭味，但是近几年的话，大家会反馈那个水会变清，然后呢，那个渔业的物种也是慢慢的变多。
0: 从净滩行动到源头治理，从自发参与到系统推动，晋江的海洋保护之路正越走越宽，水变清了，鱼变多了，守护蔚蓝的共同行动也在持续蔓延。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暑期滨海免费巴士专线暖心开行，东石镇湖头村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开班。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欢迎回来。为满足市民游客暑期文旅出行需求，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环境，晋江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市文体旅局、英林镇、金井镇、深沪镇及公交公司统筹规划，精心筹备推出晋江暑期滨海免费巴士专线，市民游客可搭乘全景双层巴士，一站式打卡晋江网红滨海地标，零成本解锁赶海、赏日落、临海休闲的夏日海岸之旅。据了解，此次开通的晋江暑期滨海免费巴士专线，运营时间从即日起到8月31号，每周的周五及周末均可免费乘坐。专线往返于英林公交站和深沪自在海站，途经赶海一号站、塘东站、围头观光区站、南江站和石镇海滩站。
2: 它的营运时刻为英林公交站从2点开始发车，到末班8点47分。然后深沪自在海那边的首班是3点14分，末班是晚上10点，它的班次间隔为37分钟一班。
1: 专线投用了4辆高颜值双层观光巴士作为流动滨海风景线，串联赶海一号、塘东触角沙堤、围头金沙湾、南江彩虹长廊、石镇海滩、深沪自在海等多处滨海特色景点，让市民和游客一路邂逅海风、沙滩与落日风光，奔赴一场浪漫夏日山海之约。
2: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晋江暑期滨海免费巴士专线，能让旅客多一点来我们晋江。
1: 13号，乐享了一下多彩湖头。2026年东石镇湖头村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在湖头小学开班。当天下午，在东石镇湖头村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现场，29名学员正在社工老师的带领下开展手工 DIY 折扇活动。
3: 想要学好那些手工啊、画画呀，可以交到许多的好朋友，可以在这里面跟那些小伙伴一起玩耍。
1: 今年东石镇湖头村工会委托晋江市一心社工事务所组织开设乐享一下多彩湖头2026年东石镇湖头村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服务元素，给暑期存在看管难的职工提供方便。
4: 本次暑托班以基本看管服务为主，然后同时呢开展学业辅导、闽南文化传承、安全教育等课程，以托管加教育加文化传承三位一体的模式融入这些特色课程，让孩子在文化的滋养中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暑假。
1: 一入盛夏，暑气蒸腾，紫造人张口闭口念叨的就是镇区十字街那家老牌铺子鲜桶清补凉。这天上午，在慈灶镇区十字街鲜桶清补凉店，虽然外面天气还不是很热，但不时有顾客前来购买店里的招牌清补凉。
5: 有经常过来买。
6: 就是
5: 小孩也喜欢喝，我们大人的话就是也喜欢喝，这样就比较清凉解暑嘛。
1: 慈灶清补凉的讲究就在料，一份固定8样：莲子、白木耳、枸杞、绿豆、麦仁、红枣、菠萝、莲藕冻。每种食材必须分开烹制，最后用凉白开加冰糖、百花蜜调成清甜汤底，冰镇后食用。正是这一份不同，有的顾客上门购买，有的打电话配送。
7: 你是清补凉啊？你是那经常我独家呢？38年只是固定买材料，固定买配方，无过贵咯。30多年来，
1: 鲜桶清补凉变的是包装和距离，不变的是那8样真材实料。正是有这样的坚守，顾客群体从慈灶到晋江，到全省，到全国。一碗清补凉，清的是暑气，补的是乡愁，凉的是夏天，热的却是人情。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去。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于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4: Thank you.

冤。哈，只不过是这个小小的村去望一望嘛，江上啊。

0: 秀一仙来了，滚出一堆已经先先杀人了，
1: 秋高必得
0: 哦，赶紧来，赶紧来。
2: 哦，
1: 我以为是什么人呢？原来是苍西部那个用前线工作队等伊的三只羊，换一台草油做炊机的钢棍。
0: 伊是华丽掠食，也背上机头变红红。
1: 嘿，什么也？我前身就是红红。左端的第一大号，什么钢棍啊？我本来就是钢棍怎啊？钢棍怎啊咯？我是钢棍，英俊的钢棍，在五八条，勇士巅峰。我是钢棍，精灵的钢棍。秋金甘快明算聪明你真的袂晓袂晓讲棍耶
0: 人傲哦现在是咱城韩良发的人才啊傲啊咱开始哦
1: 开始

0: 你们，叫我何罪聪明？何家不是土意的，吴婆不是土意的，阿翁我这手功夫啊，当山村嘛找不出第二个。
1: 阿婆，这什么新技术啊？
0: 伯明，作为本村的公众人物，我着低调。公明，
1: 哎，
0: 将这摆治疗的时间甲何主定义者？啊，医生家，
2: 来了。
0: 这几年要增加饲料，帮伊强固者。
2: 好些，阿妈，不分，
1: 这是为伊专门准备的，能包装，大中华。
0: 哇，有生意呀、
1: 啊！让韭菜嘛为你办好了，这金沙薏米、鲜油的皮蛋，
2: 还佫有咱泉州的米瓜糕。
0: 为了吃你这顿饭，昨暝我是摇摇目上床去困的。
1: 嫌煞袂哩说，人这撮鸟舍吼，也是我昨日亲自去市场订买来。对咯，昨日哦，也拄顶了，拄着阮遐外省汉之才，见到顶了珠宝店吼，买一条红的金链呐，说到三口乡的李翠哦。这小啊，对那个小寡妇吼，搁真有心哦。
0: 什么啊？金莲啊！我想起来了，李春姐啊，我出来早点，也咧请自食咧，卖我就唔食咯。
1: 阿翁啊，唔通俩，阿翁啊，唔通浪费，唔通浪。这小啊，加我一点钱哦，还阁想吃外卖？
2: 大妈，叫上小龙倒来吃好了。
0: 我，哇，嫌煞袂记得，今日带几包低温预防药，记得，等下天光转一条，趁你饲料来。
1: 啊，你那好意思俩？
2: 啊，倒来，推得饲料。

0: 因安过身后，我又开始新一轮的重建。明日暗无少帮伊，唔过就是无打了。我怪在行阿爪，一直处于不是恋爱，朋友以上的状态。最后难修红毡，见成后才容易求婚。那在韩志才发起了追念攻略，害我不得不启动一级应急防备响应。
1: 敖兄，敖兄，敖兄，今仔日咱还是去西山迄块蛮草野哦。
0: 我这个无闲，你家己去。
1: 我，
0: 记得莫阁弄荡，地骨皮是好脏色的，香咖啡是好黄色的。
1: 放心，这摆店袂大咯。

挂板中满当秋，跨胸表情宽下又跳又水，绝对脸啊捧起在傲、啊、我们

要说像我这款的，要能力有能力，要形象有形象，绝对是一只强力哥。严古吹我意，伊本是清

0: 春勇啊，春勇，春勇，我
1: 韩贵弟，那这是在做什么呀？
0: 哦，春勇啊，我是来跟你的不对的呀，我。
2: 不要唱了，人生的对啊，知己知彼，别见别笑。我也是想看看是什么情况，才决定要怎样做。对，就是这个主意。
0: 哦。
2: 因在咧说什么啊？啊，急得我爱火出血，离火升天。这是要创什么啊？这功可念，情薄不可念，三吹五金恋爱的人应该是我。吹我！这是今仔天光才到的。
1: 多谢。
0: 吹我，你。
1: 我想，我已经啥也清楚了。以后你别再来我家来了。
0: 催我啊，多过我，是我跟你碰见了。

0: 呀，个气象我啊！
1: 哇，是你地震来好了，唔敢就安得。
0: 我，哎，我韩贵个呀，这摆你个真真行啊！
2: 哼。我今哪无想要抓你，去去去！本事无两样，大把时间就知影用来咧撩查某。讲你说哦，唔该看免看，唔该听免听，唔该想的啊，免想。
1: 伊想我无想，根本也无关系。
2: 这，嗨。

0: 翠华，你就是因为这个不务正业的理由啊，来拒绝我吗？
1: 不务正业，分明是你在调戏良家妇女。
0: 像我这样的人中翘楚，怎能甲你一种鸡鸣狗盗为伍啊？好了，今老就随牛你一拜，你随请，
1: 随你来。

0: 紧的哦，要这个杨红都有我来回。丁秀红站的五站长都要参加，我老时间大一大，叫你来敲盘，行咯。
1: 杨红都有我来回，哎，怎么那无通知我参加？
0: 回去别太急咯，哪敢启动鬼红业馆呐、啊？
1: 恁是惊我又吹到恁说建修红站的代志吧？
0: 你要做哦，是直接上诉丁东伟的代志，老轮到阮要适当说三。
1: 机会倒是提醒我了，明仔我就去镇的争取，
0: 加油！丁领导一定会铺上红地毯迎接你。翠华，翠华，有一句话哦，我劝你一答，你妈赶紧告诉我，你搁好好想想咧，我一定会等你啊。
1: 想太多了，想太多。
2: 你今仔日来有啥物代志无？
1: 翠华，我看今仔天气袂歹，恁厝的气白，敢上路啊？
2: 气白？这个季节会较早袂？
1: 袂早咯，袂早咯。这个年代做什么代志都着趁早，春饭着趁早，若无会踢在半山腰，起厝着趁早，若无情人会倒人走，发财着趁早，若无机会。

0: 这条脸哪去？春娥，这两年有通甲你经常做一下，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我想送你淡薄仔心意。
1: 苍门狗哦，
2: 后啊，做贵重的礼物，我这是唔敢收哦。
1: 贵重，我看无见得吧？
0: 看什么啊？家中老闺庙纯金制品，小心意，痴女的目睭哦。

讲啊，这款的人民币哦，实价在前面，嘛无一百块的值钱。这是什么意思啊？翠华，你去捧一碗醋来。如果那是真的哦，用醋将伊浸落去，也不会变色。

0: 一张黑马，我看你小子真是有病。
1: 一头脏，地气不灵的，恁恁人什么气出啦？
0: 哦，阿妹啊，你说嘛了？一个男足俩输一场比赛，并无难。难的就是偌侪年了一日，伊一场接一场的输了。
1: 志在兄，你只是
0: 看戏，我先去开会了。
1: 阿兄，什么情况啊？
2: 翠娥花。翠娥，你听我解释，我就是太着急了，也太伤心忙碌了。
1: 哎，给脸呐！
2: 查某鬼啊，唔通过来添乱咯！翠娥，我马上去共你换一条新的来。
1: 翠娥姐，我哪晓得，胡话起阿丢。阿妹啊，这项代志最后怎个算？你先来教我者。怎啊将我的文件转换做 PDF 啊？帮录音小可的单线，给我伫我 PPT 作业嘛，好势。

是春感冒，人这是高攀不起。

0: 的艰苦，我都想要卖几句，过后我才去换一条新的金链啊！拜托你，其实链啊都无重要，重要的是阿王这个人。做代志也太无认真，太无完美了。
1: 一世界顶哪有完美的人啊？
0: 你的功名不是真完美吗？会等待不道理，对你啊，百分百
1: 功名家己都说，单位大波人，阮阿兄毕竟在功劳最多。除了无读过大学，倒一方面都足够用的。咱就说看卖，咱陈怀德有一个头小气廉，无功名可以，不过那是无阮阿兄，连一日都活不了落去，这就是本事。
0: 听你这样说，我这心内就轻松不少了。

0: 这个办法啊，
1: 不过我用什么来激励你？
0: 好奇才，你就是现成的。

0: 无个人命诶，连一个面都唔通人管吧？我说唔来，你一定要来，要不要拖着我追点来？
1: 这不是拖你来中单吗？万一我若说大什么话，有你出面异常，唔则袂得罪领导。
0: 看来你啊，也阁是有惊的人。
1: 惊领导是人民公仆，是为咱老百姓服务的，有啥物通惊的啊？看见无？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0: 我也是无打，啊，你的脚哪一直咧错
1: 啊？啊？我看起来这青惊吗？
0: 无，也勇敢哦。
1: 当然咯。难道伫咱村建一个消防站是我个人的愿望吗？你难道无想？
0: 但听村内老人说，当年林员工林老伯就是因为坚持这个愿望，才变啊做排体。你这不是去行老路吗？
1: 这是偌侪年前的代志咯。现在时代变咯。
0: 什么时代无同啊？领导若是不支持，也不是想了白想，说了白说。除非，
1: 除非什么？
0: 除非你追上陈主任，这件代志才有成功的希望。

0: 连城，
1: 宋明子。
0: 两位老明兄弟啊，恁是有什么大志心？
2: 我是来做王司机的。哦，
0: 恁是打这个村的呀、啊？有意欲无？
2: 我是东山村的，来谈谈阮村建修防站的大志呀。
0: 哦，司机啊，去咧开会啦，等伊开会倒来，我才及时通知恁。嗯，遐车哦，恁啊可以到店的卫生院啊去看卖咧。因具体负责啦，国村弘扬的大志
2: 啊！你说什么呀、啊？大清早就开会，新桥开河，我啊醉，有偌济计划，你都敢说？无惊你上分小宝纸来骗鬼？
0: 排泄排泄，是我无讲清楚。

0: 哦，那么您以后个电话号码等伊转来我才知会。
1: 呀，你以为鬼子来找麻烦你吗？讲人说

0: 了三十遍也不话了，记得把人来找你，无一定是有代志要求你，嘛是托你这个机会。所以啊，拒绝别人的时阵，就看看家己的亲戚。
1: 这位兄弟啊，你唔通受气啊！我是说，阮这点是镇政府，唔是从事商业交易的所在。
2: 同志啊，同志啊！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借问一下哦，咱用的土地流转什么表？
1: 土地流转新石表。
2: 是哦是哦，去得了你啊！
1: 你带我来。啊，恁稍等者。
3: 你今仔日的表演那怎讲啊？
0: 什么啊？你假说我讲，
3: 这搭是镇政府啦，咱总会输得输啊到这搭来哟、哦。
0: 啊，你

0: 就嫁来了，领导就是辛苦啊。
1: 哦，王书记哦，
2: 你是？
1: 我是东山村的阿欧，来向你反映情况。
2: 好啊，东山村是咱顶来头一好市的基地，我真想要去恁迄搭看看嘞。
0: 拍戏拍戏，王书记啊，你八点半。也有一个报告
1: 啊！我就伫这搭说几分钟的代志。
2: 对不住吼，您是怎远赶来？
1: 王书记，你听我说几句，已经感觉不尽了。

0: 起，建设村级修洪站，毫无忌惮的好大事。恁有这个心，我要指挥家人同意。
1: 哈，你若是同意，村内就唔敢个吃沙通死

0: 今后领家万幸千。不过我将牌位设的面前，敢于目前在政紧张，就是定了同意了，也无可能退出大笔的资金来支持城修红站的建设。那么我就一定搞定同意研究，您各稍等一下。
1: 好好好。我是唔来，你一定来，真别咯。
2: 无一定，咱各等一下。搁等者，
1: 连到明天咧踢皮球，
2: 也唔通安尼说嘛。虽然无讨着钱，但司机、店长两个人都表示支持。我看咱也是先将伊创起来，才搁说。
1: 阿兄，你到底要创啥物啊？
2: 我一个思路，我若无做成这项代志啊，我就唔是我咯。咱最大领导怎啊说？幸福是分着出来。
1: 哇，何大的惊喜啊！阿兄，你的思维方向就是个。

0: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3: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2: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3: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2: 我想买。
3: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4: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3: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怎么会呢？我刚刚还说，中国航母攻克了舰载机、着舰和起飞的技术，我们没有人牺牲，我们创造了世界奇迹，这么伟大的事业，这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怎么会没有人牺牲？ 只是我没有想到，第一个烈士竟然是他。你们跟我走。

0: 首长，各位领导好，我是梁总的秘书，咱们里边请。和梁总共事了这么长时间，我还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
1: 首长，梁总是在沈阳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里长大的，家里的老母亲已经70多岁了，由梁总的妻子和女儿照顾着，一家人到现在还在普通工人宿舍区里住着。梁总是个孝子，他的母亲知道儿子一直为国家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但是老人家到现在还不知道。 梁总已经不在了。

一鞠躬。三鞠躬，礼毕。

梁总，梁华同志，本来在庆功宴上，我要跟你说说心里话，说我们海军有多感谢你。没想到，你说走就走了。 你是民族英雄，你是国家的功臣，你是我们军队的功臣。没有你，就没有中国航母舰载机。你是我的战友，我们舍不得你走。 你太累了，你睡吧。

梁总，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是一样的人。今天，我发个誓，中国的航母梦一定要实现。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今天对你说，因为你是我们队伍的第一员。

我们现在测试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把它分割成若干个子系统，由各个公司去做。那么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能够相互适配、高速运转的复杂的大系统。那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试验数据的支撑，这些数据没有人去试验，得不来的。那么谁去试验？当然依靠我们部队的同志。

0: 同志们，战友们，朋友们，尊敬的双方家长的代表们，还有我们帅气的新郎、美丽的新娘们，大家好！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今天婚礼的司仪陶思勇。今天是一个幸福的好日子，大日子。 是两对新人加上一对有孩子的新人的集体婚礼，这样的集体婚礼，这辈子我恐怕只能参加一回了。今天啊，其中的一位美丽的新娘柳妮娜，哎，
1: 我为什么先说她呢？这个丫头啊，最终还是选择成了一名军嫂。当初她跟夏医生进飞行基地的时候，我就问过她。 想不想找一名飞行员？其实那时候我就是个试探。娜娜从小在海军大院长大，今天她的父亲因为执行任务没有来到现场，作为军人的家属有多难，她心里最清楚。所以，我今天非常感动。柳妮娜，夏初，陈亚红。 最后还是选择了我们的飞行员作为终身伴侣，我代表他们，代表我们的飞行员，谢谢你们！同志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主婚人秦大帝同志上台致辞。

0: 我这个主婚人呐，没有白来，我带红包来的。不光我带了红包，我老婆吴晓和我儿子秦毅的红包也带来了。我儿子秦毅因为身体健康原因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专门嘱咐我把这个红包要带过来。借这个机会呢，我给大家报个平安。我儿子秦毅啊，经过中医调理，现在两条腿呢有感觉了，能动了。 他现在整天缠着他妈妈说要下来走一走，说要把之前没走的那些路都要走下来。好，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咱们言归正传啊，下面我宣布，谢振宇、夏初、康延成、柳妮娜、还有于涛和陈雅红，婚礼现在开始。
1: 当然了，那个于涛和雅红的儿子今年都已经这么大了，他们这个婚礼呢算是补办，不算蹭，再次鼓掌。好，哎呀，
2: 我没来晚吗？
3: 首长，
4: 首长，
3: 欢迎首长，欢迎首长。
4: 哎，这桌是六位新人的家长啊，
5: 你们好，你们好，
6: 杜燕。 是，
4: 小杜，首长您来了，你没忘吧？你当时生这丫头的时候，是谁陪着她的父亲柳尚明同志，在医院里守了整整一夜？
6: 是您啊，首长。
4: 哎呀，没想到一转眼长这么大了，要结婚了，请坐，请坐。
6: 首长，
4: 这边请。好好好。哦，这个婚礼现场的气氛搞得好啊，表扬。
6: 啊，您这一来啊，把我的风采全给抢了。
7: 敬礼。
4: 咱们部队还是第一次搞集体婚礼，气氛好，以后要多搞几次，啊。
6: 首长，
7: 那我接着主持。接。话筒不用了。同志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证婚人，我们的老首长。
4: 易建邦同志讲话。今天这场集体婚礼呢，我是必须要赶过来参加。站在这里的六位新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骄傲。从中国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的第一天起，谢振宇、于涛、康延成、柳妮娜、夏初、陈亚红，就都出现在。 是非基地，可以说有八年的时间了。我是亲眼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的。只是有些事儿啊，我不知道。当时除了这个陈亚红和于涛啊，其他这四位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做起了秘密工作。
8: 保密工作做得好，
4: 谈了六年恋爱，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这六位新人的家长也都来了。 柳妮娜的妈妈杜燕同志，于涛的母亲汝平同志，我们秦大帝的爱人吴晓同志。吴晓同志今天虽然没有来，但是他们这些军嫂所做出的贡献，他们的担当，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代表全体飞行员，谢谢你，给你们敬礼。 这三位姑娘嫁给我们军人，以及以前还有未来要嫁给军人的军嫂们，我要说，谢谢你们，做别人的妻子可以被宠着、惯着，对自己的丈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可是选择嫁给军人，要让你们受委屈了。一旦我们有任务，军嫂们。 就要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当爹又当妈，病了自己扛，累活自己干，有了委屈自己消化。特别是飞行员，一旦有任务，情绪很关键。你们跟丈夫吵架的权利都没有啊。就说雅红吧，为了怕干扰于涛，默默躲在后面陪他完成了所有的试飞工作。他心中所承受的压力不比于涛小啊。 为什么说光荣军属，军属光荣，军嫂了不起呀？我谢谢你们。谢谢
1: 下面我以证婚人的身份宣布：谢振宇、夏初、康延成、柳妮娜、于涛、陈亚红正式结为夫妻，大家祝贺他们。
2: 好。

0: 坐，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康延成，是海军航空大学舰载机飞行员学院的院长。我旁边这位叫耿建林，是本院的政治委员，特级飞行员，金头盔的获得者。 你们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份本院的纪律守则，请你们仔细的阅读。本院纪律守则的每一条都不能够违反，听清楚没有？
1: 下面有请耿政委讲话。今天是你们入校的第一天，第一次集会，
2: 也是我这个政治委员第一次给你们上课。
1: 我要讲什么？我和你们康院长、刘波教官、江海教官、王小毛教官刚刚进入舰载机试飞大队时，第一次上什么课，我就给你们上什么课。现在开始。你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我的首长当初让我们看到的画面。 这些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牺牲在中国海洋领土和领空的英雄，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只有33岁，而年龄最小的呢，也才22岁。当中有我的前辈，也有我前辈的前辈，更有近些年来牺牲的我同时代的战友。
3: 当初我们也朝夕相处，其乐无穷。
1: 当然了，还会有比我更年轻的战友，为了新中国的国防事业，
3: 不断牺牲。
1: 就像我的首长一样，今天我不讲他们所有人的故事，我只讲其中一位。他的名字叫于海洋，是我一位亲密无间战友的父亲。他服役过的部队就是名震中外的海航101团。海航101团，大家知道吗？
4: 知道。
1: 好，海航101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今天。
4: 就要讲一讲这个团。老婆，刚看见你电话，这开学第一天刚开完会。嘿，
5: 好消息不想听是吧？行，我挂了。
4: 哎，别别，想听想听，你说。
5: 你要当爹啦？
4: 真的假的？8周了。
5: 2个月了？哎，我跟你说啊，我妈说了。 得超过3个月才能跟你说，那我实在忍不住。
4: 哎呀，老婆你太伟大了！
1: 老婆，等着我啊！
4: 开完会回去给你做好吃的。
5: 行，老规矩。
4: 放心去飞。
5: 后方有。

0: 来吧，我这有牛奶。
1: 不过我现在怎么这么大事儿？
0: 哎呦，
1: 今天心神不宁呢，
0: 饿的。我说夏医生，夏主任，您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2: 哎，
0: 咱俩不当亲家了。我跟你说，孩子年龄差距不能太大。
2: 我们夏主任有了，你不知道吗？而且还是双胞胎。
3: 就你嘴快，双胞胎
0: 什么时候？
3: 我正要跟你说呢，他把话给抢了。我
4: 今天早上知道的。
0: 我的天哪，可以啊你！哎，我说我要不生两个，我都对不起你这双胞胎。不行不行，我得赶紧给我们家老康打电话。
3: 干嘛去啊？
0: 他得努力。
5: 同志们，我们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正式入列海军7年了。7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里只是一瞬，但是对于我们中国海军发展史，对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我们走过了极为艰难困苦却又光荣的历程。从航母这条线上，我们完成了中国第二艘航母山东舰的入列，两艘航母编队经历远航和作战训练，进入了世界上更广阔的大洋。从技术、战术、战役层面上讲，我们完成解决了编队联合作战训练，将航母和作战舰船组合在一起，攥成了一个无敌的铁拳。可以这样说，从现在开始，任何人都不要再小瞧中国航母的战斗力。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不再惧怕任何人。从舰载机的角度讲，秦大第司令员陶子勇政委率领的多支飞行队，7年中跨过了一道道门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我们中国海军史上的第一次。还有康云成同志、耿建林同志，他们率领的舰载机教官队，7年时间里，他们夜以继日、创造性的工作，才有了我们今天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规模和战斗力。我们中国航母舰载机战斗群已经像我们海空军陆基战斗机群一样，在辽阔的大洋上依托中国航母完成任何情况下的战斗任务，正在成为保卫我国领海领空的重要安全利益的重大作战力量。
6: 1 2 3 31 2 3 3 1 2 1立定，向左转，向前看，向前看，
7: 院长同志，
6: 一大队集合完毕，
7: 请指示。
8: 上去，
6: 小心。
8: 讲一下，上去。今天把大家带到这里来，是让你们看一下要式飞行。我先飞一个起落，你们仔细看好了，什么样的师傅教出什么样的徒弟。我不要求你们比我们飞得好，但是绝不可以比我们飞得差。我希望你们毕业的时候，都能成为金头盔。耿建林同志出列。
6: 是。
8: 我把临时起飞和着舰指挥员的职权移交给你，临时指挥员同志，动摇准备完毕，请求登机。
6: 同意登机。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8: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6: 出发。
8: 是。
9: 策大。

0: 大厅集合，解散！
1: 哎，心无片云，静如止水，啥意思啊？
2: 据说这是海军舰载机飞行员的八字真言，一正邦老将军留下的。
1: 哦。

0: 钥匙飞行是怎么飞的啊？
1: 洞柱，我是洞妖，你进入着舰通道。
2: 洞妖，洞妖，我是洞洞，按着舰程序降落。
1: 洞洞，洞洞，洞妖明白。
3: 快看，马上着舰了，都看好了，用的是钥匙飞行技术，加力撞击着舰。

起个什么名儿呢？小康，小康康。

康先生怎么了？你把话说清楚，怎么回事？

0: 我要走你前面的，幸亏你在我身边如何说？我要走你前头，我那墓碑上你给我写上：“天霸已当机，来日再斩。”等等等等，吃点甜的，心情好。人之将怎么样啊？其言也善，鸟之将怎么样啊？鸡鸣也哀呀。以前你只是技术好。
1: 现在你这个境界，咔一下拉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总要有人去做这一撞。为了不让我们的子孙去撞，我们就得去撞。所以，我们这回的风头可是出大了。大伙说是不是？
2: 是。
1: 不管你以后飞多高飞多远，我都跟着你啊。
0: 你要是连这个坎都过不去，你都对不起自己这么多年努力。哎，老谢，我问你个问题。 怎么样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飞行英雄？
2: 伟大的飞行英雄，首先是不负战胜。
0: 那这种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失败啊？
2: 没有失败，只有牺牲。

0: 你觉得柳一生的人怎么样？在柳琳娜这个问题上，你是长机，我是高机，我帮你保驾护航。你下次见面准备给人变点什么？
1: 准备给他变一颗心。
0: 我现在宣读，中央军委命令，命令，自授予康延成同志"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荣誉称号。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宣读完毕。尽管国际航空权威机构发布，全球每年发生鸟撞飞机事件多达20000多起，但康延成的牺牲仍然让我和战友们都不可思议，痛惜不已。 在康延成的追思会上，听到学员们朗诵李大钊的文章，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之中，又让我和战友们倍感欣慰。眼看着一轮又一轮你追我赶的学习钻研，龙腾虎跃，争当先锋的空中练兵，我不禁感叹。 严成，有你做我的僚机，是我一生的骄傲。而你培养的学生，也一定会成为优秀的僚机、长机。
2: 司令员同志，请您临时代理现场 LSO
3: 指挥这次示范作业。
2: 钱林同志，这是康延成同志牺牲之后的第一次教学示范试飞，你来指挥，我来飞。大队长，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舰载机学院不是没人了。
3: 康院长牺牲了，这次飞行首先是我，其次是王小毛、江海、刘波。建林，你不要误会。建林，能听我说两句吗？
4: 我当初是老康的政委，我现在是舰载机学院的院长，
3: 谁说什么我都要下一个飞。
5: 老康是我的僚机，他没有完成的飞行任务，应该由我来接替，由我来完成。
2: 建林，首长已经批准了你的要求，由你转任舰载机飞行学院的院长，接替康延成的职务。朕与这次飞完，你后面飞的机会多的是。好，你飞，别人不行。
3: 你做我的 LSO，
6: 好。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7: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军人，除了责任以外，还可以做一位空王，可以成为飞行的艺术家，可以做空王之王。那个时候我就有了自己的梦想。你是空王之王，我要成为空王之王的僚机。
1: 我来做你的僚机，
2: 董瑶，可以起飞。

0: 按照卓见程序卓见，
1: 动摇我是动动，按卓见程序卓见，
0: 动摇明白。
2: 看，马上卓见了。
3: 哎，看好了，用的是钥匙飞行技术加力重击卓见。
2: 再看几回，咱们就能开会了。
3: 行行行，好了。

0: 今天是他们，明天看我们的了。我们一定要比他们这一代做得更好。必须的。伴随着强军号角，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建设劈波斩浪，快速向前。继辽宁号、山东号航母列装，福建号也开始了海试任务。
1: 这是一艘由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满载排水量超过80吨的弹射型航空母舰，它将进一步提升中国海军的作战能力，推动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进程。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培养更多更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秦大帝圆满完成了他的使命。 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看着如今新一届的飞行员，说心里话，我真挺羡慕他们的。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舰载机更先进了，训练教材更成熟了，各方面保障条件也更完善了。 他们有机会参加各类大型演习，也经常执行极难险重的实战化任务。

但我还是会经常跟他们讲一讲英雄余兆年的传奇故事，也会分享是非大队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你可能会问我，这些陈旧的故事会不会过时了呢？我想说，英雄

0: 个民族最闪亮的精神坐标，英雄的故事不仅不会过时，反而会历久弥新。空中拼刺刀，只争朝夕，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心无片云，静如止水。这些精神的光芒将穿越历史，连接未来，引领着一代又一代舰载机飞行员不怕牺牲，攻坚克难，昂首阔步，勇往直前。
1: 想什么呢？我在听。
2: 阿姨，你在听什么？
1: 和平。和平的声音是可以听到的。我们现在听到的每一声海浪的声音，都是和平的声响。
2: 阿姨，那我可以跟和平说说话吗？
1: 当然可以了。
3: 这个时刻，您想对伟大的祖国说些什么？请您面对镜头。
4: 我代表空中编队，代表中国海军，向祖国人民报告：中国近海，任由他人肆意妄为的时代已经。

0: 你的菜，好，拿把送走啊！哎，
1: 拿这么多啊？
0: 哎呦，
2: 我觉得你这样亏死了呀！
0: 这才一点点，好吧？
1: 10块钱一斤。
0: 哎呦，这个刀都有点老，哎，8块钱好吧？9块吧。
1: 哎呀，
0: 我老在你家买的，快点来给我蒸一斤。
3: 在上海，即便是我这样一个天天买台烧的外地媳妇儿，都懂得房子是一个人的脸面。上知脚，下知脚，内环、中环、外环，商品房、经适房、拆迁房，买什么样的房子就是什么样的人。至于租房的，那都是无根的浮萍。而对我来说，房子呀，不只是脸面。 更像是刀刀见肉的里子，伤筋动骨。上海啊，上海，我做梦都想在这里拥有一套房子，一套真真正正属于我自己的房子。
4: 闭上眼睛，全身放松，注意感受自己的呼吸。

0: 脚开始，
1: 哎，还没起来啊？要命了，几点了？快起来吧！苦瓜汁我给你榨好了，一会儿再吃啊，先把药吃掉。
2: 哎，橘子
1: 啊，那八宝茶给你放在这边了啊。
0: 其余的脚趾头、脚背，喂，
3: 青鱼，我错了，我做错了很多事，我不应该。
0: 你错什么了呀？你没有错呀，只是我们俩真的不合适。

0: 那这样吧，今天下午我来拿行李。
1: 小老虎，动作快一点啊！我饭马上就好了，你们快一点啊！
0: 可是有些事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
2: 老五，快一点，要上学了。
1: 爷爷，那家油条今天关门，换了一家买，好像不太好。你
3: 老婆，
1: 哎，
3: 我姐送我那个白色的格子衬衫在哪儿啊？
1: 在那个大衣柜子最下面一格。
3: 老婆，我那个皮夹子在哪里啊？
1: 看看在不在小老虎的那个书包下面。
3: 老婆，我手表在哪儿啊？
1: 你的手表在厕所，昨天晚上你放的。头在你的脖子上面，脑子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喊喊喊！哎呦，怎么了？
4: 姐，你拿回学校。
0: 就说为了白衬衫吵架这件事，你干嘛那么喜欢男人穿白衬衫啊？你给我买点 Gucci Prada 不好吗？明明是一个价钱。
1: 奶奶，这两个药医生跟你说是饭后要一个小时吃的啊，给你单独放在这个地方。
2: 小杰，我这眼镜怎么修好了？
1: 我给你修的呀，万能胶粘一粘就可以了。哎，今天测验哎，你吃这个要考零蛋的。
2: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来，小老虎，今天啊，吃两只蛋，再加一个油条，烤一百分。
5: 阿姨啊，
6: 哎，
5: 你待会儿把他的东西收拾出来，简单归拢一下。他今天又过来拿。
6: 好的。
5: 脏衣服不用洗啊，直接扔给他。
6: 好的。

0: 我都忘了问你了，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回来这么晚啊？哦，
1: 昨天夜校下课太困了，在地铁站上睡着了。
0: 你还能睡着啊？你平时白天有没有什么事情？像个老太爷一样的，还能在地铁上睡着？快一点，快一点！
1: 怎么不能睡着？我下了班还要上课，我又不是铁打的了。
0: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计较，那我给你写下来了，好好背熟了啊，把这个事情给我完成好，听到没有啊？
1: 听到了。
0: 啊。
2: 喂，小刘。
3: 姐，世纪尊你的效果图我给你发过去了。
2: 不得不说，你真有眼光。摇号的人从世纪公园这头排到那头，好几百米啊！我削尖脑袋才。

0: 这么好的房子上哪里去找啊？
1: 青姐，我跟你说，这套房子的性价比是最高的，比我之前带你看的那些都好，对吧？60平，才250万。哎，而且你也知道的，附近那个白云公寓啊，还有那个紫竹园，他们现在就隔两条马路，单价卖到6到7万一平了。找到这套房子真的不容易啊，我可是花了大心思的。可以这么说，这套房子是万里挑一，实惠到家了。
2: 你这个房子位置嘛，看着还可以哈，但是这个房子太老了，20年房龄有了吧？
1: 差不多20年。哎呦，但是现在嘛，这种价钱嘛，也不可能买到新房子的呀。很多客户买这个房子就是为了小孩读书方便，他们自己不住的。
2: 这种房子自己还不住啊？
1: 那这个房子自己住还是很好的，因为它采光啊、通风啊各方面都很好的，自己简单装修一下。不要太实惠啊！
2: 这简单装修一下怕是不行吧？这个厨房都得打掉，你看瓷砖全掉了。这样吧，我也看了不少家了，你也蛮辛苦的。这家呢，说实话还算凑合。你跟业主商量一下，看看愿不愿意再便宜我20万。他要是同意的话，首付我能提到40%。
1: 好呀，我再跟业主说说。
3: 我刚出来，我跟你讲啊。我这边已经谈的差不多了，就看你今天晚上的表现了。你要表现好一点，听见没有啊？怎么样也要搞到100万，实在不行的话借我们80万。
2: 我昨天晚上跟你交代的，你记住了啊？
4: 记住了。
2: 那个时候小老虎还在我肚子里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要买个房子，你死都不理。我现在好了，看房价涨的。
4: 谁能想得到呢？
2: 以前的事情不提了，但这次买房子，你不要给我掉链子，听到没有？我昨天啊，在路上又看见2对抱在一起啃的，都是那个学校出来的，这样怎么行啊？你说这个菜场中学什么都不教，就教人谈恋爱，那将来小老虎怎么办啊？我40岁可不想当奶奶啊！
4: 你不要乱讲好了，那个学校出过人的。
2: 我不管，反正今天他不是回来过生日吗？12点之前你一定要把钱给我交到手。
3: 之前没有什么事情求过他吧？就这个事情，而且不是为我们自己，是为小老虎的将来买房啊！我都给你写好了，你背背熟就行了呀。
4: 你这个写的吧，太刻意了，我不好开口啊。
3: 我警告你啊，
2: 不能再当鸵鸟，要有一家之主的样子啊！
4: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好，好。
4: 阿江，今天是你生日。明天呢，我生日，36了，不小了。儿子也都7岁了，大孩子了，需要有自己的空间嘛，你懂的呀。阿佳，我跟小琴呢看中了一套房子，离这里不远吧，就一碗汤的距离。
5: 我们呢想跟你借100万，
4: 100万，
5: 想借100万当首付，钱我们一定会慢慢还给你的。阿佳，今天的事。

0: 顾总，
1: 生日快乐！谢谢。
2: 生日快乐，顾总！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谢谢赵总。
2: 你现在是厉害啊！你知道吗？这几天有好几个大老板都跟我打听，居然比预期整整多了30%的认购额啊！实在是厉害，是不是？
6: 是。
2: 是。
5: 是。
2: 那还不是因为去年总公司200亿的并购项目做得漂亮，还有大家伙的努力。 我只不过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捡了个便宜罢了。哎呦，
6: 可不敢这么谦虚啊！好了，大家都去忙吧。
7: 好，
2: 好，
5: 谢谢。
2: 哎，不过你愿意放弃华夏核电这种超级大单？

0: 去给一个刚刚成立2年的小公司做上市，这辛苦不说，其中的风险也很大。我就很好奇啊，你这是什么思路啊？
1: 还用说吗？小公司的佣金高啊，你看华夏核电那种，成分消费也不过万三，可是呢，还不止溢价分，怎么看得上呢？
2: 是啊，
0: 所以啊，还是小公司，它都是求着咱们，只要 IPO 过会啊。
3: 这多少钱都是肯给的，不像那些大公司，不用打广告，也不用做路演，风险小，收益肯定也少呀。Sandra从来不做这种四平八稳的项目，要做就做别人肯不下来的那种。
1: 哎呀，胆子也真是够大的，
0: 这风险大，收益自然也大呀。
3: 哎，
0: 你们猜猜他这一单能拿多少？
3: 多少？
0: 100万，是一个 percent 呀！真的假的？
3: 真的。
0: 哎，七八亿的项目，这公司该死死苦啊！
1: 那么高啊！
0: 怪不得这么多有钱的男的追她，她都看不上啊！

0: 哎，帮我把根稍微剪一点啊。
1: 香芷啊，我们刚刚都在猜今天中午是不是不用自己买饭啦？
0: 你就跟大家说今天中午我请客。
1: 好嘞，刚刚送到的。
0: 谁送过来的呀？
1: 看看。
2: 嗨，生日快乐。此时此刻虽然你拥有美丽的容颜，但我仍想告诉你，有一天当你老了，多少人爱你风韵妩媚的时光，爱你的美丽出自假意或真情，但唯有一人爱你灵魂的至诚，爱你渐衰的脸上愁苦的风霜。展翔，
1: 跟花一起送来的。
0: 哦，谢谢你帮我把花插一下吧。嗯，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青云 Happy birthday to my love.
0: 喂，
2: 喂，你好，我是展翔。
0: 哎，大哥，我小学的时候男生才超时追女生呢，况且你这视野太老了吧？
2: 是吗？他们跟我讲，这是国外一个很有名的诗啊，你不喜欢？这样，今天你生日，我用你的名字，咱们在上海开一个最有腔调、最小资的图书馆，怎么样？
0: 你一个暴发户开书店，里面能卖什么正经书啊？哎，你这个钻石项链实在太贵重了，你知道我不会收的。我晚上回家还
2: 给你。哎呦喂，我送出去的礼物被退回来。那我的脸往哪放啊？
0: 你信箱是不锁的吧？我晚上直接放信箱了。
2: 行，
3: 今天中午同事怎么跟你过生日啊？
0: 我同事很拎得清的，女人过了30岁以后就不再过生日了。
2: 那吃什么呀？中午？
0: 老规矩，对面日料店点一碗拉面，就算庆生了。
2: 嗯。
4: 这个怎么卖啊？
5: 这个10块钱三个。
4: 还有比这个更真的吗？
5: 剩下的是10块钱一个。
4: 那你给我来一个行不行？三块钱。

0: 南深路68号，就是这里，我们不见不散哦。
1: 不见不散。
2: 阿姐生日快乐哦！36岁是人生最灿烂的季节，祝阿姐人生之花越开越美丽。
3: 生怕别人不知道我36岁了，明明比我大，一口一个阿姐倒是喊得起劲。

0: 阿姐，生日快乐！
1: 我最亲爱的大表姐，生日快乐！祝你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越来越优秀啊！
2: 姑姑祝你生日快乐，年龄什么我就不提了，你自己心里清楚就好。
3: 青玉，姑父祝你事业有成，早日当上中国投行界的第一女强人。
2: 事业有成，家庭就不要了。
3: 兼顾，兼顾懂不了，青玉自己心里有数。
4: 36岁嘛，也还可以的，问题不大。现在40岁嫁人的多的是，大伯母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别的都是假的。
5: 大伯祝你生日快乐，长命百岁。
6: 阿佳，每次看到你过生日，我就晓得第二天我也要老一岁了呀。
7: 老什么呀？你是老，阿姐是正当年，不好比的。
8: 喂，爸爸。
9: 哎，群里的消息看到了没有啊？
8: 看见了呀。你专门打过来就问这个事啊？还是什么意思啊？
9: 我看有什么意思啊？我专程打电话来是给您老人家拜个寿，
0: 祝你生日快乐。另外啊，晚上早点回来，我买了大螃蟹的。
8: 哎，小生日就不要过了。
9: 小生日也要过呀？还有啊，把小沈叫在一起啊。
8: 分手了？
9: 什么？
8: 分手了？前几天刚分的。
9: 这次又为什么呀？
8: 性格不合。
9: 哎呀，我的天哪，又是性格不合。哎，你敢不敢换个新
0: 鲜的理由啊？你到底要找个什么样子的呀？
9: 人别人家找男朋友就是为了结婚，你找男朋友呢就是陪你过
0: 家家呀，看看电影，吃吃饭，送送礼物。
9: 哎呀，你说说你这些年找了几个男朋友了
0: 啊？你以为你还18岁啊？
8: 爸，你怎么又来了？
9: 我不讲了，我懒得和你讲了。哎，
0: 这个草莓的。
8: 哎，爸，你不会再买生日蛋糕吧？
9: 买什么生日蛋糕？我有闲工夫给你买蛋糕呀。
0: 你就讲你晚上回不回来吧。
8: 过来，肯定过来。座椅板带好，听凭你老人家发落。
9: 哎呀，好了好了，挂掉挂掉。
10: 公司那个又3000万项目又谈妥
8: 了。你现在可以啊，陈淼。
11: 在哪儿啊？
8: 哎，我订好位子的呀。老板，老板。
12: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我1997年在浦东金桥买的人生第一套房子，那时候每平米均价也就3000块钱，
1: 30一厅，总价不到30万。
2: 30一厅，30万，太便宜了吧，哥。
0: 大哥，那是你现在觉得便宜，那时候啊，我是全部家当都给铺进去了。
2: 哎，哥，后来呢？后来那些房怎么买的？
0: 后来啊。借钱，东拼西凑，该问的全问过了。那时候啊，那个首付的比例比较低。再后来啊，限购令下来了，就不敢了。所以现在没办法，手里攒了有几套房子。
3: 您真是太厉害了。
4: 是
3: 啊。不行，我得敬您一杯。
4: 来，敬贾老板。
0: 谢谢。
3: 哎，对了。那你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也就20来岁？
0: 没有，你们抬举我了，那时候还不到20岁。
4: 你可真是一神人，我给你拍张照吧。
0: 哎，今天啊是我的女神青鱼的生日，我们一起来祝她生日快乐，好不好？
3: 生日快乐。
4: 谢谢谢谢谢谢。
0: 开心的
5: 啊！你这样都把我手下教坏了，以后都不好好干活了，就想着坐地收租，不劳而获。
0: 什么不劳而获？我这个买进卖出也是劳动的。想当年啊，我16、17从广东到上海来，那会儿我还是一个年轻小伙，一头乌黑亮丽头发。现在我就两边全白了，我不染发都不敢出门，寸哪、啊。

0: 你来上海住了十几年，上海话我们倒是讲得一塌糊涂，就这句讲得最正宗。哎
1: 呀，乡音难改吧，我这个念旧。你晚上什么安排？
0: 我晚上啊，有安排了。
2: 你疯了吗？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的情报网很发达嘛，咱们小区还有您任务，我安排到眼线，你知不知道？我连你每天倒几次垃圾我都知道。嗯，
0: 你这么厉害，那我上次问你的事情，怎么到现在都没有下落啊？哇，
1: 你这事情有点特殊，意外。中国人口这么多，
3: 你给我点时间。哎，
4: 大哥，我这一听，你这想追我们老板啊？哇，
1: 你这么说话，你老板是能用追来形容的吗？她是我心中的女神，像她这种是用来膜拜的。我每次见她的时候都超慌。
0: 什么玩意儿？人家鸡皮疙瘩都掉一地了。我们去上班了啊！哎，
1: 晚上真不行。
0: 拜拜。
5: 拜拜拜拜拜拜。
3: 青宇，
1: 生日快乐啊！
5: 拜拜。

0: 声哆呢？
1: 声调，小老虎，声调。
2: 鸡汤，还有螃蟹、清蒸鱼，一会儿啊再炒个小菜，咱们就吃饭了啊！
3: 爸，你放在那边，我马上来弄。
2: 哎，好。
3: 哎，休息一下下啊。
4: 长得高高的，
3: 小老虎，现在是5点钟，你先把学校的作业花半个小时写完，然后5点半我们吃饭，给你20分钟吃饭，10分钟休息，1小时钢琴，8点半一定要睡觉，今天一天结束啊！
4: 你把孩子也管得太紧了呀，他现在是长身体的时候。要吃好，休息好，真是，将来我们长得高高的，好吗？
2: 小老虎，慢些吃，来，正宗苏北草鸡。小老虎正长身体，多吃鸡腿啊。
4: 喝点汤，烫啊烫。
2: 你说今天是青衣和顾磊的生日，晚上让小老虎一起吃饭多好。
5: 他6点多钟网课呢，而且一个星期就这一堂课。
6: 可以看回放啊！
3: 看回放？你当时点播呢，还看电视看回放？直播多好呀！你错在哪里？老师马上纠正了。100多块钱一堂课呢，抓紧时间，快点吃。
4: 新社会呀，你搞得跟以前学徒工一样，饭都不能好好吃。他正在长身体，营养跟不上怎么行啊？
3: 他是营养跟不上的样子，你看他营养过剩的样子。现在的小孩一个个娇生惯养的，女孩子还好，男孩子不能这么养的，会养下去要成窝囊废了，软塌塌的。
7: 阿佳，今天是你的生日，明天是我的生日啊。小老虎呢也大了，对吧？需要有自己的空间。我跟小晴呢看中，一套房，想问你借点钱付个首付，钱我们一定会还的。对对，

0: 哎，姐夫，回来了。奶奶，怎么了吧？不是，那有话好说吗？
1: 我一天忙到晚，把你像祖宗一样供着，就希望你能把财会证给我考出来，换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别的我没有诉求啊。哦，你现在倒好，课不上了，直接去看电影了。这是被我发现了。 我要是发现不了，下次是不是直接去K歌了？再过两天就去开房了，是不是？你说你一个大男人，你好意思吗？啊，一点担当都没有，天天这样混吃混喝，丢脸吧？啊，奶奶，爸，
2: 你干嘛呢？
1: 怎么了？顾磊又怎么了？
2: 我让你背的你都背住了？
3: 背熟了，
1: 好，
3: 背了一天呢。
4: 今天晚上借钱是头一桩的大事，这个事情办漂亮了，我就不提了。要是借钱这个事情你给我办砸了，我新仇旧恨跟你一起算，你碰都不要想碰我，听到没有？
5: 阿姐回来了，阿姐生日快乐！
4: 谢谢啊。
1: 这是我给你打的围巾，你看看看喜不喜欢？
4: 还有生日礼物啊！
1: 啊，这个毛线很好的，不掉毛，不起球。 谢谢啊，小琴。哎，
4: 不客气，来来来，阿姐回来了，我们好上桌了呀。来，
6: 吃饭吃饭吃饭了。
4: 爸，啊，你有没有给我准备生日礼物啊？你让
6: 奶奶讲一讲，把你生出来养这么大，这就是最好的礼物。
1: 还要什么礼物？
4: 说的冠冕堂皇的，其实就是小气。你不给我准备礼物，我给你准备礼物了。
6: 哦呦，
4: 给你新买了一副眼镜，度数跟以前的一样啊。
6: 奶奶。
4: 这是给您泡水喝的，对身体好啊。
7: 还是青鱼对奶奶最贴心。<笑>
4: 还有倩倩和小琴的，你们俩一人一个。
6: 谢谢阿姐。哎呦，
4: 每次出差都给我们带礼物，以后不要这么破费啊。
7: 都是自己家人，客气什么？哎，
4: 小老虎呢？
6: 哦，他在上网课呢。哦。行了，别撅嘴了，有你的礼物，生日快乐！
7: 谢谢阿姐。
4: 今天啊，是青鱼的生日，过了12点呢，就是顾磊的生日。<笑>
6: 妈，
4: 蛋糕我都准备好了，一起过。青鱼啊，嗯，这个眼镜好，保清楚。是吧？爸爸戴上很洋气的。<笑>
6: 好看的，
4: 阿姐眼光好的。哎，
6: 爸，你喝点白的吧。
7: 好。
4: 来来来，都满上了啊！来，奶奶说两句。
6: 我们祝。
4: 你们两个人生日快乐！哎，生日快乐！阿姐，生日快乐，长命百岁啊！谢谢。
8: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4: 妈妈，我想要这个书包。
6: 你不是有背包吗？
8: 那我不喜欢了。哦，刚买的你就不喜欢啊？哇哦！小老虎，姑姑给你买个喜欢的乐高。谢谢姑姑。
6: 姑姑和爸爸的生日。
4: 爸爸生日快乐，姑姑生日快乐！
6: 谢谢小学生，妈妈，那我的背包呢？书包，回头再说，去吧。
7: 好了好了，吃菜了，吃菜了。
4: 来来来，
7: 吃菜吃菜吃菜。
4: 好好好。
6: 君
7: 宇啊，真的又分手了？
4: 那还有假的呀？
7: 再说了，
4: 我不结婚多陪你两年不好吗？
7: 切，算了吧。 你还是早些结婚，能让我多活两年吧。啊，叫你回来吃饭，还是给能过生日？三请四请，你这才姗姗来迟，我可不敢当。小佳，螃蟹好了吧？
4: 啊，我去。你怎么了？ 今天不舒服啊？
9: 螃蟹来了。来，特地给你买的，知道你喜欢吃这个，那么多菜啊。爸爸，嗯，这个是你做的吧？来，顾磊，吃哦。阿佳，我要跟你借钱。
4: 借钱？借钱干什么？
9: 嗯，买房啊。
4: 不好意思啊，可能不行。
9: 啊？
4: 借钱本来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很不凑巧。
0: 我要买房。
1: 你也要买房子啊？
0: 是啊。
2: 多少钱？
1: 什么房子呀？这么贵？外面镶金子了呀？
0: 哎呀，爸爸，你不要大惊小怪的，这个价钱买套房很正常的。再说了，我那个房型很大，单价呢也不算很高，现在不是有限购政策吗？所以买一手房更合适。你觉得贵，人家打破头抢着呢。
3: 我跟你讲呀，你现在不是没有房子住，何必要伤筋动骨又去买一套呢？
4: 这么多钱，我这辈子不吃不喝都挣不到啊。
1: 上海的房价现在僵在这里，不上不下，卖这么贵的房子，如果跌到了怎么办呀？
4: 是啊。
0: 哎呀，现在做什么没有风险啊？长远来看，我觉得一线城市买房就是很牢靠的呀。而且我那个位置好啊，在内环里，是稀缺资源，真的是买一套少一套。
5: 哎，阿姐，你是买一套呢，还是置换一套啊？
0: 我不置换，直接买。
5: 那你怎么好直接买呢？你又不打算结婚，没有买房资格呀。
3: 君宇啊，侬不会是要结婚才想买房子吧？
0: 不是都说分手了吗？哪里来的结婚啊？
3: 不结婚买什么房子呀？
5: 哎，阿姐，你总不好违反政策吧？
3: 对对，小琴讲的对嘛。你想一想，你就算买了100套房子，不结婚，侬还是孤家寡人一个。
4: 阿佳，我看这样，你干脆呢，真的去给我找个姐夫，这样婚也结了，房子也可以买了。
1: 来，顾磊讲的有道理。这样，你先把婚结掉，之后你买2000万还是买2亿的房子，我都不去管你了，随你怎么样。
0: 你们王经理今天来找过我了，
4: 找你干嘛？
0: 你觉得呢？
4: 反正不会是表扬吗？
0: 哦，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0: 是不是你老婆逼你跟我借钱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你们。
1: 真的不借？
0: 你想不想让我借吗？
1: 我其实真无所谓，我们又不是没地方住了，对我来讲买都一样。
0: 你说他为什么突然要买房啊？
2: 我就是想搬出去啊，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怎么了？我伺候公公，还要伺候公公的老娘，一年365天，全年无休，就跟马路上的便利店一样，天天要工作。
3: 就是啊，姐，你太辛苦了。
2: 辛苦一点我不怕，但你不好总只靠我一个人吧？妈，女儿捧在手心里面，什么活都不干的，活该累死我这个儿媳妇。
4: 爸，
2: 就该小虎去了。
5: 其实我觉得他想给小老虎买一套房子，也没错。
0: 我觉得不是很合适啊。如果是你要买房，不管多少钱，我都可以借给你。但如果是他的意思，你又不那么赞成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哎，爸，我估计他今天借不到钱，可能会跟你借。你千万别一心软就答应了。
5: 那我怎么讲呀？我说没钱啊。
0: 没钱，没到期买黄金、买股票，留着养老，怎么讲都可以啊。反正就是不借啊。
5: 这不就搞尴尬了吗？
0: 意思到位，话可以说得客气点，这有什么可尴尬的啊？
6: 毕竟我们还是一家人嘛，不要分得那么清楚。
7: 那顾磊，你到底想不想买？你说呀。
1: 我真觉得随便，买也行，不买也行啊。
0: 你要明白，你是一家之主，这种想法。
2: 姐，他们怎么总这样？
0: 哎呀。

0: 爸爸讲呢，你说家里要没有你真的不行的，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撑着。我想，
1: 那么我们出点力气嘛是应该的呀。阿姐，你才是真的有本事呢，我都说了顾磊要有你十分之一的本事，我笑都要笑醒了。
0: 不一样呀，顾磊有顾磊的好，他有很多优点我身上就没有。
1: 啊，他有什么优点啊？我倒不知道呢。
0: 那顾磊比较心善，不争不抢的，但是呢他这个性格确实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所以你也要有点耐心。反正这个家里你好顾磊就好，顾磊好全家人都好。
1: 这个道理我是懂的。
0: 行，那你别送了，赶紧上去吧。
1: 好。

0: 真舒服啊！我要是青鱼啊，一辈子当老姑娘，该吃的吃，该喝的喝，不枉此生哦。
1: 人家请我们到这么豪华的地方来做美容，这一张面孔就要好几百块钱呢，你还骂人家老姑娘？再说，她又不是嫁不出去，她是不肯嫁。
0: 我知道，她妈妈死得早，一半是你这个姑姑带大的，婚姻大事都向你看齐。不过女人生孩子太晚，身体不容易恢复哦。你看你现在都是一身的病，瘦的一点脂肪都没有。
1: 你那么胖就好啊！我大哥整天在家里弄他那些竹片子，他有没有好好的看过你啊？
0: 爱看不看。
2: 爸爸吃水果。
3: 哎，好。
2: 哦，你床头那两件衬衫啊，我给你洗好也烫好了。
3: 哦，其实也不用拿，我这老头子了。
2: 爸，还是想跟你说说房子的事情。你看青鱼现在比较困难，你能不能帮我们一点啊？哎呀，
4: 爸的钱是用来养老的，你问他借钱干什么呀？
2: 我知道爸的钱是用来养老的，这个钱嘛，将来你肯定多少会留一点给顾磊，是吧？那要不然这样，我们去做个公证，等于你把钱提前借给我们，等你老了，万一不能动了，躺在床上，我也向你保证，我伺候你绝对不含糊的。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

0: 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载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3: 六千多的时候了，
2: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岱镇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动员部署会召开；
1: 晋江社会各界代表作出承诺，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安全；
0: 我市重拳整治陈岱镇违规搭盖；
1: 内坑镇三征引航永争先，笃行实干向未来。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1: 7月13号下午，陈岱镇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动员部署会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上级部署，按照泉州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强力度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泉州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第6督导组组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向荣，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副市长王春雷，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黄世界，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工信局局长庄垂生，督导组成员泉州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林建忠，督导组成员泉州市交警支队支队长严清祥，晋江市领导王明元、陈友爱、陈英皇、洪建立、李德明、陈文斗、林小维参加会议。会议强调，晋江全市上下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以及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要求，深刻汲取惨痛教训，以背水一战的决心、知耻后勇的态度、雷厉风行的手段，全力以赴消除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风险隐患，坚决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会议要求要高标准、严要求推进，明确重点、铁腕整治，示范带动形成合力，要坚持高标准，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高风险生产经营厂房、人员密集场所以及重点领域的安全隐患，强力推进拆窗破网和拆除屋面违章搭盖大整治，确保隐患排查不放过，问题整改不放过，复查消耗不放过，要坚持严要求，按照时间节点雷厉风行推进工作，动真碰硬，严格执法，切实形成高压震慑效应。要坚持五个带头，推动党员、干部、村两委、两代表、一委员、企业家等力量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自查清患，主动清拆，带动全社会主动查、主动改、主动拆。会议强调，要落实责任，守住底线，严肃纪律，奖优罚劣，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建立调度会商、信息报送等工作机制，推动形成上下贯通、条块协同的组织保障体系，快速高效推进消防安全清障提能行动，要强化技术支撑，统筹做好服务保障，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做法，加大各领域投入保障，要铁腕督导执法，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杜绝应付式整改，严防回潮情况发生。要加强正面宣传，加大宣传解释和警示教育力度，严厉查处一批典型案例，全面营造浓厚氛围。会上，村党组织书记代表、归上企业主代表、出租房经营者代表、社会人士代表发言。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刻汲取事故惨痛教训，坚决贯彻落实各级部署以及消防安全清障提能行动、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整治七个一律要求，带头自查隐患，主动清拆，以身作则，示范带动全社会主动查、主动改、主动拆，全力补齐安全短板，筑牢辖区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0: 在陈岱镇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动员部署会上，村党组织书记、归上企业企业主、出租房经营者和社会人士代表做表态发言，承诺将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安全。
2: 陈岱镇江头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丁国庆表示，要带头进行问题整改，做到改就改干净。
3: 我已经带头拆了自己家出租房天台的铁皮棚，要先把干部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再去做群众的工作。全村都要排查，一户都不能漏。这次我们主动对接整治专班，我和村两委分片分网格，带着网格员志愿者挨家挨户客，不管是厂房、仓库、小作坊，还是老房子、出租屋，有没有稀搭乱建，有没有堵住消防通道，电线老不老，有没有用易燃材料盖的房子，全部都查清楚，记起来，查出来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不护短。
2: 晋江市人大代表、福建飞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柳飞扬表示，要对自己的企业进行彻底排查，做到自己的隐患自己清。
4: 我们今后要带头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黄道网和逃生窗，该拆的拆；第二个是黄屋顶的违章搭盖，要彻底拆除；第三个是车间和仓库的通道，要全部打开；第四个是生产车间的用电安全，要全面过一遍；第五个是化规划品和易燃物，要单独管好；第六个是安全投入，该花的钱一分不能省。
2: 陈代镇江头村理想公寓负责人王国春表示，要把出租房当成自己的家来管，做好房屋的安全检查和整改。
5: 作为出租房房东，我们要清楚自己身上担着多大的责任。房子是我们出租的，租客住在里面，他们的安全我们就得管到底。平时不光是要检查整改，还要跟租客签好消防安全责任书，把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写清楚、讲明白。镇里、村里组织的安全培训要积极参加，学了东西回来就要用在自己的房子上。
2: 晋江市人大代表、福建省喜马拉雅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林迪强表示，要把该拆的拆掉、该清的清掉、该换的换掉，把安全这个底兜住。
6: 人大代表不是光开个会就行了，首先自己的厂安全生产标准要过关，七个一律，每一条我都仔细的听了，回去之后逐条对照过，楼顶铁皮防盗网一个月之内全部拆完，窗户就是逃生的路，不能堵死。
1: 连日来，我市结合全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部署，率先在陈代镇、池店镇全域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集中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重拳整治占用消防通道、违规搭建等突出问题，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2: 为切实加强公寓群租房安全管理，杜绝各类安全隐患，13号上午，我市对陈代镇韩口村盛邦精品公寓屋顶封闭搭建进行拆除。该楼宇共有七层，为群租房性质，楼顶铁皮棚整体面积近1000余平方米，存在防火、防风等安全隐患。现场调用起吊搬运车和电焊工作人员对钢架、铁皮进行专业拆卸。
7: 都支持他拆除嘛，就是对我们这些住户有个保证。比如这边本来台风又多，这样拆除更好嘛，把这些安全隐患全部消除掉。
2: 13号，陈代镇方角村工作组攻坚拆除了辖区内一栋3层厂房楼顶搭盖，以零容忍态度消除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悉，此次清障提能行动坚持排查见底、清理彻底、整改一抓到底原则，重点聚焦三合一场所回潮、消防通道堵塞、违章搭建、占用防火间距、彩钢板违规使用等痛点难点，通过企业自查、属地排查、部门联查三级联动，建立隐患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实行闭环管理，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将依法依规采取强制措施，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力求打通消防安全生命通道，为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稳固的安全环境。
0: 自全市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以来，西园街道多点发力，全域攻坚，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推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1: 13号上午，在泉州传化公路港物流园区，西园街道安办工作人员、物流办工作人员、专业消防工程师等人员正深入企业经营仓储作业区域，开展实地巡查，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风险，并向企业负责人讲解日常安全生产作业规范要点。
8: 今天就是跟我们的安办工作人员，以及说我们的安办聘请的第三方，还有我们传化公路港的业主，以及说我们这些入驻企业，一起来我们传化公路港的入驻企业这边，来对他们进行开展一个平时安全生产作业的一个培训要求，

0: 然后现场也发现一些隐患问题，然后我们要求他立即整改或者限期整改，然后后期我们会给他跟踪督促落实，保证闭环。
1: 为织密安全生产监管网络，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西园街道统筹成立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组，整合街道城建办、企业办、安办、物流办等多方力量，以及第三方安全技术人员组成联合检查队伍。本次专项整治实行全域覆盖、无死角排查，做到经营主体一户不漏，重点区域一处不落。
0: 我们园区特批成立了一个园区的安全生产检查小组，我们要对园区所有的企业进行一个全覆盖式的检查，包含物流企业、在建工地、商贸企业以及说加油站这些场所，全面都要进行覆盖。那覆盖过程中，我们发现的安全隐患，我们也会建立一个整改清单，然后后续会跟踪督促落实。
1: 下一步，西园街道将持续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行动，通过回头看检查、联合执法等措施，动态清零各类安全隐患，守住辖区安全稳定底线。
0: 下一步，我们会这些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每天不论早中晚，对这些园区企业进行全覆盖的检查，然后同步后台也有工作人员来负责台账记录，把这些落实成一企业一台账，然后跟踪他们的整改情况，确保到时候这些隐患问题全部完成整改。

0: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1: 近日，内坑镇人民政府镇长林宇乍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林宇乍介绍，今年以来，内坑镇坚持晋江经验引领，深入开展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征向行动，主动融入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晋江四个城建设大局，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林宇乍介绍，内坑镇深耕建陶、鞋塑两大传统优势产业，用好用活拖鞋国际数贸城、义乌选品中心等平台，加快打通拖鞋行业内外贸链路，不断巩固提升中国拖鞋名镇区域品牌影响力，落实进品出海、晋商回归、企业家加科学家工作部署。近期，内坑镇联合市招商办赴深圳、东莞开展拖鞋产业链提质增效、晋商回归专项精准招商，紧扣科技赋能、品牌推广、平台出海、晋商回归等主线，精准对接头部企业、科创平台和行业商协会，签约合作内容四项，衔接全市一城一主两辅双湾双带战略布局，强化规划引领管控，统筹片区基础配套公共服务，抓紧推进产教城融合发展区建设，加快站南连接线建设、连山路改造步伐，实施沿线污水管网改造升级，力促离运花园安置房竣工投用，年底实现回迁安置，全方位提升城镇宜居宜业水平。坚持将本级公共财政80%以上用于民生改善，办好12件为民实事，全力保障内坑实验小学今年秋季建成投用，提速内坑中学扩建1期项目进度，深化与泉州一中结对共建，深挖整合红色老区、非遗美食、农特滋补等资源，打造内坑相伴区域公共品牌。林宇乍表示，下阶段内坑镇将坚决对标对表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要求，锚定目标，实干笃行，奋勇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坑实践新篇章。
2: 作为公司党委书记，安踏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昌多年来创新打造冠军党建特色模式，以党建领航企业发展，暖心服务职工，走出一条非公企业党建与经营发展互促共赢之路。今天的初心如磐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走进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张昌。
1: 在张昌看来，扛起党务工作责任，首要抓实政治引领，因此他始终坚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

0: 老理论武装，带头深学笃行党的创新理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同时推动党建工作写入企业章程，落实双向交叉任职、党企联席会商机制，让党的领导全面嵌入企业经营、管理、决策全链条，从制度层面夯实非公企业党建根基。
1: 党员身份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必须融入日常，建立行动。而在安踏，党员就是表率，要在党建上争当红色先锋，业务上争当冠军标杆，发展上争当奉献骨干，纪律上争当智力模范，把党员初心和企业实干精神结合起来，以党员本色示范引领。
0: 在张昌的统筹推进下，安踏设立集团专职党建机构，实现全业态党组织全覆盖，让红色阵地扎根生产、销售、后勤各个板块。此外，他还推动安踏创新打造冠军党建模式，搭建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业务攻坚、党员服务三维工作体系，通过构建多元党建加融合矩阵，成立冠军星火志愿服务队，推动党建与生产业务、群团建设、公益服务深度融合。
1: 我最自豪的是参与培育安踏冠军党建，让党建成为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安踏党建稳步迭代，实现了党建入章，落实了双向交叉任职、党企联席会商机制。2021年，党委获评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0: 党建有温度，发展有底气。张昌坚持把服务职工作为党建落脚点，大力实施员工幸福工程，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企业管理效能。在他的推动下，企业投入2.4亿元建设员工公寓，升级职工食堂，开设子女托管班，常态化开展健康义诊，构建起覆盖住房、教育、健康的全方位职工关怀体系，切实解决员工后顾之忧。
1: 建设了员工公寓，解决了千余名员工子女入学，开设了托管班、健康义诊，实实在在的举措提升了员工的幸福感，真切地印证了党建做实就是生产力、凝聚力。
0: 张昌告诉记者，获评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既是荣誉，更是责任，也为他未来持续深耕非公企业党建、服务企业职工注入了更足动力。
1: 我将继续深化安踏冠军党建的品牌，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同时当好员工的贴心人，完善住房、子女入学等福利政策。我也会积极地发挥榜样示范的作用，激励更多的职工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价值。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枪声是从这个方向传过来的，
1: 没错。
2: 队长，地上有血迹，
0: 这血是刚流出来没多久啊。

0: 队长，这间厝是唐家老宅。
1: 唐家老宅？难道那个人是唐汉？你们两个绕到后边去。

0: 哎，我快两天了，安平桥附近几乎都摸了个遍，什么都没找到。难道真要让我把这里水抽干？
1: 高团长，稍安勿躁。要是能那么轻易的就找出来的话，这还能叫宝藏吗？哈，
0: 说的也是啊，连唱戏的也唱了，曹操有72座坟，但从来没有人能够找到真的。
1: 实不相瞒，为了找到这张图。
2: 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5年来，我暗地里各种调查，却始终是一无所获呀。晋江
3: 之地界，由我高虎说了算，连我都找不到，你们肯定是白费劲嘛。
1: 所言极是。哎，这日本人啊，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若是能早一些找到高团长的话。
0: 这宝藏或许早就重见天日了。这也不算晚，唐老弟，实话告诉你，重庆那边我有关系，谁都不能让我挪窝。只要宝藏在晋江，你懂的。
3: 团长，团长，出事了，出大事了！
0: 要是有这个，林北的图，林北的藏宝图都搞上你。
3: 哎，高团长，我急。这图。
0: 还有林模板，你娘的！我早该猜到嘛！你们找了那么久，怎么可能只有一张图？什么事？快说！
4: 包团长，武林那边出事了，宗亲会长没了。
0: 谁没了？
4: 李公府、王坑，还有武林保安队长蔡勇。
0: 哎呀，是我的！宗亲会要是搞出什么，到底是谁在扯老子后腿？
3: 哎呀，我明白了。
1: 唐老弟，有何新的发现？团长，武林那边……哎，武林那边晚点再说。
0: 走。
1: 是。这藏宝图不是关键，那首诗才是关键。什么诗啊？吕毅是个大忙人，可他却经常会抄写一首古诗。现在看来。 这首诗就能帮我们找到宝藏。我怎么越听越迷糊？图纸尽失了，它就没什么用了。可宝藏却是永恒的。诗人老了之后，他会死去，可他写的诗也会是永恒的。嗯。所以，真正的藏宝图，就是这首诗。
0: 哎，唐老弟，你就别再吊我胃口了。
1: 闲居少林病，草径。 入荒原，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0: 好诗啊，听不懂。
1: 诗文里出现了一些地标物，需找到同时具备这些地标物所在的地方。
0: 嗯。
1: 高团长，您辛苦去找一些乡里乡亲。

0: 一定会找到。好，那我这就去找上来问啊。哎，
1: 高团长，啊，
0: 日本人现在找人盯着咱们，我要去把这钉子拔了，您继续主持大局。哈哈哈，唐浩老弟，那可真是个人才啊！你放心，我高虎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去拔钉子吧，啊！哈哈哈哈。
2: 哎，闲居少林病，草径入荒原。报告三位阁下，
3: 说，
2: 高虎的保安团已被投中。
3: 好，那么最后一局正式开始。

0: 定渊祭奠日，犬丸离岛时，反攻此一举，良机莫错失。前路犹艰险，吾心若磐石。昆仑覆沧海，巍巍传盛世。昆仑同志，
1: 已经有了牺牲的准备。
2: 队长，定渊先生的祭奠日正是明天呢。
0: 是啊，依据情报所言，犬丸帮夫将离开金门岛，那么他的目标显然就是围头湾参加祭奠的人。
2: 我们的兵力很难同时兼顾围头与金门。哎呀，如果高虎的保安团……对的，我回来前还收到一个奇怪的消息，高虎带兵去的安海，随行的还有唐汉。
0: 高虎、唐汉，这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情。高虎以前是大汉奸汪大卫的勤务兵，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错失良机，这一仗不仅要打，还要狠狠地打。
2: 队长的意思是我们兵分两路？
0: 不，我们要集中力量送鬼子和犬丸回老家。
3: 我换了几次房子，阿四的情况虽然没恶化，但也没能醒来。这毒啊，当真古怪。
4: 猫叔，阿四当初已经登船出发了是吗？
3: 是啊，那天很热闹，我们都去送了。能够成为南桥急攻，虽不是直接上阵杀敌，但也等于打魁子了。大家都很期待。
4: 他非但没有到达南阳，反而中毒受伤，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5: 阿妈、阿公，甜甜和阿姐请你们吃土笋冻。哦，
3: 甜甜啊，甜甜你怎么不吃啊？
5: 我吃过了，阿姐也吃了。您、阿姐呢？阿姨，这是给您的信。

0: 毛毛，这信哪来的？
1: 一位扮演丑角的阿叔给我的，我不认识，不过他还给了我这个。
2: 这莫非是你阿爸当年的？
0: 毛毛，你带甜甜到院子里玩一会儿好不好？毛叔，可能要拜托您一件事。
2: 哦，你说。
0: 阿海很忙，我想去帮他，可以麻烦您帮我照看一下阿斯和甜甜吗？
2: 你放心，尽快去吧。不过，阿西丫头，有些话我还想叮嘱你。
0: 您说。
2: 我也是村里的老人了，经历了许多的人和事。这信函跟扳指啊，你不说我也知道，来者不善啊，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哎，对了，阿海是好人呐。
0: 谢谢您，我知道该怎么做。
2: 去吧。

0: 我好想你。这些年，女儿与虎无皮，但你放心，我永远记得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能让鬼子和汉奸走狗，血债血偿。
1: 我答应你，等吴林的事情了结，就放你自由。乖，在我心里，永远都保留着你的位置，还有你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就在樊笼里，焉得返自然。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3: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2: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3: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2: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重拳整治陈代镇违规搭盖，扩容增位加措施共享，晋江交警组合拳破解景区停车难。晋江暑期滨海免费巴士专线暖心开行，东池镇梧头村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开班。连日来，我市结合全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部署，率先在陈代镇池店镇全域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集中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重拳整治占用消防通道、违规搭建等突出问题，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为切实加强公寓群租房安全管理，杜绝各类安全隐患，13号上午，我市对陈代镇海口村盛邦精品公寓屋顶封闭搭建进行拆除。该楼宇共7层，为群租房性质，楼顶铁皮棚整体面积近1000余平方米，存在防火、防风等安全隐患。现场调用

0: 骑调搬运车和电焊工作人员对钢架、铁皮进行专业拆卸。
1: 都支持他拆除嘛，就是对我们这些住户有个保证，比如这边本来台风又多，这样拆除更好嘛，把这些安全隐患全部消除掉。13号。
0: 陈代镇方家村工作组攻坚拆除了辖区内一栋3层厂房楼顶搭盖，以零容忍态度消除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了解，此次清障提能行动坚持排查见底、清理彻底、整改一抓到底原则，重点聚焦321场所回潮、消防通道堵塞、违规搭建占用防火间距、彩钢板违规使用等痛点难点。 通过企业自查、属地排查、部门联查3级联动，建立隐患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实行闭环管理。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将依法依规采取强制措施，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力求打通消防安全生命通道，为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稳固的安全环境。
2: 每逢节假日及周末，晋江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但也存在停车难、停车乱等问题。如何破解停车难、停车乱、通行堵等交通顽疾，成为提升游客体验的关键。今年以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主动靠前，通过扩容增位、资源联动、专项整治等便民举措，全方位筑牢景区交通畅通防线，全力擦亮城市文明文旅名片。
3: 安平小景区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每逢节假日车流量剧增。面对景区周边停车难、停车乱、通行拥堵等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科学规划、全面优化景区道路交通秩序，提升群众及游客出行的游玩体验。
4: 新增800个二轮车停车位，有效规范了非机动车、摩托车的停放秩序。
3: 同时，交通管理大队还积极联动周边商圈、场站、农贸市场，拓宽惠民停车资源。协调这个大润发开放了258个的地下停车位，协调安平车站开放了约120个公共停车位，这两处的停车位面向游客提供了3小时的免费停换福利。那同时，这个协调了安海。
0: 安平菜市场65个停车位向这个市民开放。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扩容增位、资源联动、专项整治、完善设施等一系列便民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平小景区道路交通畅通防线。近年来，紫帽山景区热度不减，每逢节假日，景区必经之路紫湖路常见拥堵。
5: 而在夜间，紫帽中学接送学生的车流也在短时间内剧增。紧盯群众环境强烈的停车不便利问题，联合紫帽镇政府深入摸排，聚焦紫帽山景区车流大，以紫帽中学接送读两大叠加痛点，将紫帽中学地面一处长期闲置的空地改造成综合停车场，配置220个停车位。
0: 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停车场投入使用后，节假日高峰拥堵指数明显下降，涉停车类投诉和交通事故起诉大幅回落，实现了景区与校园停车双受益。而在深沪镇岗阜避风塘公园，记者看到新铺设的沥青路面，施化有小车停车位及二轮车停车位，有效地满足游客及附近住户的停车需求。
6: 之前那就是时候，有的时候会堵塞，现在划好这个停车位，停的比较整齐，有时候走在这里都不会堵车，散步什么，也比较好停车。
7: 主动对接属地政府，发挥景地联动机制，双方联合开展踏勘规划，深挖周边空间潜力，因地制宜，降温差真的合理增设了50个便民停车位，扎实开展景区周边。
0: 停车秩序专项整治、还原公共智慧属性、引导群众规范停车、有序通行。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聚焦景区景点道路交通管理痛点，常态化开展停车秩序整治、动态优化停车配套与管控举措，以精细化交管服务，保障群众安全畅通有序出行。13号。
2: 由大湖海洋发起的"竞速自然，守护海洋"净滩行动，在东石镇石军村举行。来自全。

0: 全国的80余名志愿者用双手清理海漂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蔚蓝海岸线。
1: 13号下午，志愿者们沿着海岸线仔细清理塑料瓶、废弃渔网、泡沫碎片等海漂垃圾。他们当中有大学生团队，也有亲子家庭，弯腰捡拾间便清理出不少废弃物。
2: 我们差不多就十几分钟捡了这一些垃圾，都有空瓶子啊，有易拉罐啊，有建筑垃圾啊，感觉挺有意义的。懂得要爱护自然，不要乱丢垃圾。这些垃圾可能对海洋内的这些生物比较会有影响吧。希望大家不要乱丢垃圾，好爱护这个大自然。
3: 我们在学校做的一个项目，就是为了守护海洋，为了让更多孩子去了解海洋，不仅是净化自然，更是对我们自身的一种净化。
1: 当天，志愿者们共清理338.05公斤的海漂垃圾，并对垃圾进行分类。据了解，净塑自然、守护海洋项目由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发起，项目关注沿海偏远海滩的环境、社区发展以及渔民环保意识，通过净滩、社区培训等多元化活动，全方位推进海洋环境保护工作。
4: 我们在晋江这边基本上有办过一些社区的，比如说渔民培训，然后还有一些以旧换新，我们把渔民收集来的一些废弃的海洋渔具啊，像渔网那些，然后拿来去置换一些生活用品。晋滩的活动是这次是我们的第四场。整个海域是在前几年是比较的，就是有一点海水会有一点臭味，但是近几年的话，大家会反馈那个水会变清，然后呢，那个渔业的物种也是慢慢的变多。
1: 从净滩行动到源头治理，从自发参与到系统推动，晋江的海洋保护之路正越走越宽。水变清了，鱼变多了，守护蔚蓝的共同行动也在持续蔓延。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暑期滨海免费巴士专线暖心开行，东池镇湖头村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开班。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欢迎回来。为满足市民游客暑期文旅出行需求，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环境，晋江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市文体旅局、英林镇、金井镇、深沪镇及公交公司统筹规划，精心筹备推出晋江暑期滨海免费巴士专线，市民游客可搭乘全景双层巴士，一站式打卡晋江网红滨海地标，零成本解锁赶海赏日落、临海休闲的夏日海岸之旅。据了解，此次开通的晋江暑期滨海免费巴士专线，运营时间从即日起到8月31号，每周的周五及周末均可免费乘坐。专线往返于英林公交站和深沪自在海站，途经赶海一号站、塘东站、围头观光区站、南江站和石镇海滩站。
2: 它的营运时刻为英林公交站从2点开始发车到末班8点47分。然后深沪自在海那边的首班是3点14分，末班是晚上10点，它的班次间隔为37分钟一班。
1: 专线投用了4辆高颜值双层观光巴士作为流动滨海风景线，串联赶海一号、塘东触角沙堤、围头金沙湾、南江彩虹长廊、石镇海滩、深沪自在海等多处滨海特色景点，让市民和游客一路邂逅海风、沙滩与落日风光，奔赴一场浪漫夏日山海之约。
2: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晋江暑期滨海免费巴士专线，能让旅客多一点来我们晋江。
1: 13号，乐享一下多彩湖头。2026年东石镇湖头村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在湖头小学开班。
3: 当天下午，在东石镇湖头村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现场，

0: 安，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服务元素，给暑期存在看管难的职工提供方便。
1: 本次暑托班以基本看管服务为主，然后同时呢，开展学业辅导、闽南文化传承、安全教育等课程，以托管加教育加文化传承三位一体的模式，融入这些特色课程，让孩子在文化的滋养中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暑假。
0: 一入盛夏，暑气蒸腾，紫皂人张口闭口念叨的就是镇区十字街那家老牌铺子鲜桶清补凉。这天上午，在紫皂镇区十字街鲜桶清补凉店，虽然外面天气还不是很热，但不时有顾客前来购买店里的招牌清补凉。
2: 有经常过来买，就是小孩也喜欢喝，我们大人的话就是也喜欢喝，这样就比较清凉解暑嘛。
0: 紫皂清补凉的讲究就在料，一份固定八样：莲子、白木耳、枸杞、绿豆、麦仁、红枣、菠萝、莲藕冻。每种食材必须分开烹制，最后用凉白开加冰糖、百花蜜调成清甜汤底，冰镇后食用。正是这一份不同，有的顾客上门购买，有的打电话配送。
3: 其实清补凉啊，其实那正常我独家呢，三十多年就是固定的材料，固定的配方，无过改咯。上好，你啊包我铺，我当全部。无你见夫人跑出去叫来，我接电话，等于说咱讲好过之后，再加我的微信，啊，再转等我的就。
0: 三十多年来，鲜桶清补凉变的是包装和距离，不变的是那八样真材实料。正是有这样的坚守，顾客群体从紫皂到晋江，到全省，到全国，一碗清补凉，清的是暑气，补的是乡愁，凉的是夏天，热的却是人情。
4: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以为无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吸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一对姑嫂并肩支援前线。
1: 伊认为咱的工作无，就袂，迄只也袂了保持安全性上，然后说咱的任务能完成就好。
0: 一所学校百人请战。
2: 同学一家做腰破面头啊，才来社会需要，要求要去健身啊。
0: 一个村庄全民皆兵，
3: 夫妻上战场，兄弟上战场，有的姑嫂上战场，涌现出很多很多的故事。
0: 1958年炮击金门战役中，他们不是军人，却用热血青春在炮火纷飞中守护家园。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你走进围头村，走进那段用青春热血谱写的之前岁月。
4: 我们今天请的两位校友跟我们后面的这个苹果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是我们林慧珍学姐，然后这是我们洪兆远学长，对，这是他们两位是夫妻档。那林宪呢，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个参加民兵代表大会的这个代表之一。
0: 在晋江市育英中学，一场特殊的校友座谈会在校史馆内举行，学生们围坐在两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身边，而在他们的身旁还陈列着一颗特殊的金苹果。
5: 育英中学，也就是之前的晋江三中，我们一直把它叫做英雄学校。当时在1958年，我们有一批校友到围头前线去

0: 之前去抬担架去救护伤员，是冒着炮火去做这些事情。那后来主席就把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转赠了一个苹果，就送给我们学校。那我觉得这一颗是饱含着爱党爱国赤诚之心。
1: 面对年轻的学生，林慧珍开始娓娓道来。他回忆起60多年前那段改变了许多人一生的烽火岁月。
2: 咱学堂是号做建言的学堂啊，建山学，
3: 建山学堂。
2: 啊，迄阵学堂哦，最好备战的准备啦。
1: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残余势力败退台湾、澎湖、金门等东南沿海岛屿，他们依仗美国扶持，不断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窜扰破坏，并准备反攻大陆。1958年8月20号，毛泽东决定集中力量对金门国民党军予以突然猛烈的打击。靖江金井镇围头村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解放军炮击金门的重要阵地之一。1958年8月23号下午5时30分，炮击金门正式打响，459门大炮在85分钟内发射炮弹30000余发，围头前线的炮声震撼了海峡两岸。
2: 迄日拄好安抚啊，4点外钟咯，有人去咧发咯，这是咱居民有任务咯，就将阮乌后山甲调来咱大门口来集合俩，校长就去做动员咯。这接到武装部的命令，全员有热情，叫咱赶紧的出发。
1: 战事紧急，当时的中共靖江县委和靖江县人民政府组织动员全县人民，尤其是金井围头的民兵和群众，全力以赴支援围头前线解放军炮兵作战，带好装备，点好人数。靖江三中之前大队的学生队伍第一时间响应号召，赶赴围头前线。
2: 点名点点的，就发到出发，有咱门口做糟糕回头的炮阵连队哦，才半点外钟，去到那边，哇，开始拍炮，啊，阮也懵懵咧，一去，阮就伫一个墙里的外口喊起高咧来。啊！就大家就按平时学诶，啥物卧倒，就踮诶迄摊子高咧，就大家站平行卧倒咯，来跑，拍过来，拍过去，拍过来，伫咱附近有爆炸咯，啊！结果爆炸诶，我头给翻起来咯，有诶就落到咱诶脚咧咯，落到咱诶心冷咯。
1: 早在1958年7月，靖江三中党组织就挑选了103名优秀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组成了一支救护队和一支担架队。师生们在校过着军事化生活，课余全部用来练习包扎、抬担架、匍匐前进，甚至学习开车和打枪。因此，这支由学生组成的民兵队伍也被称为之前全能队。
4: 是头有四个炮啊，阮迄个担架队是负责三炮，迄个是对后初中的，后高中的。
1: 那几天，负责担架队的洪荣启和同伴在阵地上来回跑了不知多少趟。
4: 10多日，我看一个碗，用在食的碗，就是身边，要食再看迄搭一个。我们是炮兵飞过去冲的，咱根本都算不知道，那个时候倒是无想说惊啦，人家有叫咱干哪子，咱就去干哪子，无说这唔知拍到会安尼啊，根本那个时候也未想晓得说拍到伤还是啥物，然后去要干哪子。
1: 炮火在眼前炸开，硝烟呛得人睁不开眼，然而。学生们没有退缩，也顾不上害怕，因为他们知道身后是整个围头。
2: 黑暗啊，我无走，就去搬怀拍过去的空炮弹箱、炮弹卡，搁得搁补充炮弹壁去当炮位嘞，帮忙修修怀钢丝，为炮位去受损咯。

0: 伊就去帮忙修。无一个牺牲，佫无一个伤。
1: 那一年，他们大多十七八岁，最大的不过二十出头，最小的才十四五岁。从校园到阵地，从搬运炮弹到救护伤员，之前大队的成员们在炮火中完成了从学生到民兵的转变。与此同时，围头本村的民兵们也已坚守了许久，陈书全就是其中一个。炮战打响时，他二十五岁，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也是女民兵排排长。前线需要人，他就放下家里的孩子，带着村里的姐妹们走上了阵地。与他一同去的还有他丈夫的妹妹蔡玉霜。蔡玉霜当时正在晋江三中读书，也是那一百零三名之前学生中的一员。姑嫂二人，一个在救护队，一个在后勤组，在炮火中偶然相遇，从此并肩战斗。
2: 我上去山中的队，山中的十个来，有一个在来，来到电队才知影说，伊也来，拍都较十个紧张啊，炮战分不能一山西山，山东山，西山是海军，东山是炮兵。
1: 炮战刚打响那几天，陈书全他们负责包扎伤员，直到晋江三中的救护队来了，陈书全才把包扎的任务交给他们，自己则带着村里的妇女们退到后方，做起了烧水送水煮饭的工作。
2: 打滚之后一顿做三个炮工啊，七日七暗无困，我用个无风的条件发好啊，炮拍在烧啊，烧不在掉人冲头顶哦，这就打打清水坑来，所有米皮下来浸泡烧，再赶紧下来烧，去泡去头顶，根本是安尼，所以一日温度直接打水哦。打滚水，打清水，就打了。
1: 那时候，陈书全带着大家冒着炮火往阵地上送水，平均每天要送开水五百担，冷水两千担，确保解放军战士们渴了有水喝，每个炮位和水坑随时储满水。
2: 我那是常常都得危险。看一帮炮，一关拍落去，看伊规个家母也无看伊说死咯，让他缩死咯，让他缩死咯，死咯啦！直直哭死咯，啊，话说目屎过来，死咯死咯！我迄两炮惊到死，我只目睭一路泪一路泪流出来啦！我好好好无死来咯，出来来来，伊都天天想嫌死，无死我几啊家用啊，无死啊！
1: 陈书全带领的这支队伍由近十名妇女组成。有几位女民兵的孩子还不满周岁，只能交由家中老人照料。当时陈书全两岁的女儿病了，他也只是匆匆回去看一眼，便立即赶回阵地。
2: 我老去该看谁就到来了，半叫先生了，请高先生就到来了。哎呦，一到任务啊，到了该拍了，我就得个出动了。
1: 不仅是做好战士的后勤支援。炮战期间，陈书全还担任过瞄准手及指挥员。虽已九十三岁高龄，当年开炮的指令，他还记忆犹新。
2: 各块炮各做各位准备，就大概炮都准备的，准备这就报告说，报告指挥所一炮准备好了，啊，说四炮早早呢报告海军去拍电，因为咱这就发要炮，就一边就看啊看灯笼，一卡就打落电油。就发打，西卡早打了，西门炮早发出来，就安利派了。
1: 就这样，陈书全和小自己三岁的小姑子蔡玉霜坚守在各自的战线上，虽挂念着彼此的安危，但对做好支援前线的坚定信念，让这对姑嫂在战火中一往无前。
3: 在那场炮战中，我们承担着光荣的一种使命，想的是各家，再来小家，夫妻上战场，还有呢，有的兄弟上战场，有的姑嫂上战场，涌现出很多很多的故事，真的是为了这个各家领土的完整啊，付出了很大的贡献跟牺牲啊，有一种家格的情怀。
1: 他们只是当年围头之前队伍中的部分身影，从他们身上 能够看到那一代人的信念，不计个人得失，不顾自身安危，国家需要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0: 特别我们的土孩子哦，一贯都是靠共产党和政府的助学金，才有人一步一步地读起来。我们的感恩的心非常浓厚，所以哦，不管你搁气衰干阿子，都无去想伊。平常时大家要求要去减税哦，党额是真多，消费直接摇破枕头啊，再来消费机哦。
1: 在炮击荆门战役中，围投民兵荣立二等功、三等功67人，144人受各级表彰，先后有9位同志出席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晋江三中之前大队也因英勇表现被评为之前集体三等功。这些荣誉背后，是无数个像陈淑全、林慧珍这样的晋江儿女在炮火中的挺身而出，是一所学校、一个村庄、一代人的集体选择。

0: 真实的、深刻的意识到什么叫做苟利国家生死以，不惧战火以及风浪，奋不顾身，义无反顾地去投入到这个前线的支援中，这是非常值得让我们后一代学习的。
1: 那作为一种学校，不能忘记它的初心，更要牢记它的使命，所以我们就力求用一段故事或者一个课本记的形式，让这段故事让学生可感可知，入耳入目，又入牢入心。这个苹果代表他努力的一种果实，更代表他能够将来健康平安快乐，更希望他能够牢记这个金苹果，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整个国家而努力奋斗。
2: 这个是
3: 期待更大的成绩吧。
4: 从战火纷飞的1958年，到和平发展的今天，围头村的故事还在继续。玉秀楼的弹痕依旧清晰，但它不再只是一座被炮弹击中的建筑，而是一座精神地标。当年的炮战前线，如今已成为两岸交流的窗口。
5: 清党化，敢党恩，跟党走，一代的回头人有一代的责任。
4: 烽火青春，之前岁月，一段炮火中的青春，铸就了一个村庄的红色记忆。那些在炮火中挺身而出的身影，早已化作侨乡大地上不灭的精神火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但家国同担的赤诚从未改变。

流经千年的山海细夹，藏匿起伏地文脉的传世托付。袅袅声腔，名绝身法，波荡细韵传承的美。当绕梁声腔穿越时光与潮汐，最好的相逢是沿着千年曲调找到闽人筋骨。

0: 杜老板，我可以不要当飞。这不合适吧？
1: 书场能提供一个吃的住的就行。杜老板，薛平谈的都想着能够在苏州上台。这倒也是啊。
0: 给个机会就成。以前师傅老说，这凤苑书场的杜老板急功好义，见苏州一定要拜访。
1: 那这样吧。 每天下午呀，给你半个小时的当，先给叶先生暖场子。一个月呢试用，第二个月给包银，是叶先生的三成，24元一个月。客人赏银，兑半分，怎么样？
0: 谢谢杜老板。
1: 不过我们筹划说在先啊，书场是开门做生意的，若留不住客，下个月就请封档走人。

0: 顾先生，
1: 哎，
0: 黄副站长让我把崔阳明的审讯资料给您送来。
1: 哦，谢谢。
0: 您在这儿签个字。

0: 我是不是打架去？
1: 新四军太湖那边祸乱疟疾横行，他们现在正需要奎宁阿托品来救命。你不知道你这么做是在资敌要掉脑袋的吗？啊，
0: 我再也不敢了。
1: 你的上家是谁？姓丁，叫丁建生吧。
2: 喂，甄请客，顾一中，哎，找你的。
3: 谢谢啊，哎，我是，我知道了，好，谢谢啊。

0: 先生，就这儿。
1: 这就是丁先生的家。
0: 对，不过这儿两个月都没见人了。啊，谢谢。

0: 烟斗先看它表面的纹路，烟斗的纹理和鸟眼越密集，说明这树龄越老，价值更高。你这烟斗不是俗。
1: 您帮我看看，这上面的 Jack 08是什么意思啊？
0: 你不是这个烟斗的主人吧？这种烟斗我只见过一个，那是东洋人来之前的事儿。狮子林贝加贝先生手上，他的是032，啊，就是融社俱乐部成立的时候，给20个发起人发的身份证明。不管是谁，手上只要拿着这个烟斗，俱乐部随便进出。
1: 您是说上海百乐门的融社俱乐部？
0: 嗯，韩某姑娘，
2: 副管家，

海默自小丧父，流落街头，受尽白眼。这两个月在故园，承蒙老爷子照顾，海默一辈子不敢忘。顾伯伯，海默心里一直把您当做父亲。

0: 不不不，海默明天再来看你。那个又回旧时候了，我从小看长大，怎么都不相信。
1: 他会朝自己的老子开枪，他还流过血，读过洋文。那些事我不懂，但我记得以前在书上听说，林冲被骗带刀进了白虎堂。在外人看来，他要谋害高太尉，该当死罪。彼时天下，有谁听得进林冲的一句辩解？ 即便是整个苏州城的人都说是少爷开的枪，我海默也不相信顾一舟是那样的人。

0: 先生您好，啊，
1: 乔赵，
0: 顾先生，许久未见。哎，我是来找陈川师兄的。
1: 那请您稍等一下啊。
0: 不急。啊，
1: 顾先生，陈先生今天没有来上班，抱歉啊。
0: 乔赵，你没有跟我说实话吧？
2: 陈先生真的没来上班，顾先生真的不在，顾先生，你不能进去，顾先生，你们先回避一下。顾一中，您有何贵干啊？
3: 师兄为何不见我？
2: 你为了参加合约。
3: 大义灭亲的事情，心生报可是上了号外的，所以就把我拒之门外。
2: 道不同不相为谋，请你以后不要再以师兄相称，我受不起。
3: 一中确实有一事相求，说完马上就离开。37年，我在这当制图员的时候，记得你说过，上海荣社俱乐部。
2: 是您设计的对吧？31年制图，33年秋，竣工。当时有一位发始人叫丁建山，你还记得吗？同为荣社会员，我们只是点头之交。不过我听说这个丁先生，最近在河运可是风云人物，你跟他应该聊得来。
3: 不知在何处能找到他呢？
2: 陈某与之并不相熟。 故，他的来去行踪，我并不知晓。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情的话，陈某不能奉陪了，慢走。

0: 1936年，司城先生来信，嘱托我为肃州明军做测量调查。大木座、庄哲、水座以及木石雕四部，我只完成了两部，实在汗颜。这些资料，还劳请您转交给司城先生。
1: 自从三七年他离京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他的音信。以师兄和他的交情量毕，知道他的去处。梁先生跟林先生，目前正在四川的李庄，带领营造学社的一批同仁。 与留在昆明的刘敦桢，正在测量西南三省的古文化建筑。不比我等，坐困孤岛。
0: 真替二位先生高兴。

0: 奉献一决，早点上岸吧。
1: 未能打探到丁剑生的消息，着实遗憾。资料的事儿就拜托师兄了。顾先生，等一下，这是陈先生让我交给您的，还有这把伞。
2: 谢谢啊。

0: 周队长交代你的事情，你就不必了了啊！
1: 别动粗，都是自己家弟兄。
2: 我真不知道今天顾一中去哪儿了。站长，我妈生病了，她在明生医院里，快不行了。我一直在照顾她，不信你可以问谢代科长，我跟她告过假了。
1: 季平啊。 你看高虎这种真是个大孝子啊！这样的人就是我跟你常说的，可信可用。高虎啊！

0: 我把你从常熟站调上来，你还记得我嘱咐过你什么吗？
1: 24小时紧贴故意装，
0: 还有，
1: 睡觉、拉屎都要跟着。
0: 父母生病，为人子女理应受教育，可以理解。但我上课跟你们说的，和我工作的第一项，我们不能有国。有家，有亲人，刚上过的课，怎么就忘了呀？
2: 站长问你话。
0: 客户，我再问你一遍，贵中去哪了？
1: 站长，住手！
3: 周站长就别为难高兄弟了，有什么事儿，直接问我吧。
4: 你大半天，去哪儿了？
3: 关前街。
2: 谁能证明？
3: 路人皆可。张队长，你是在审我吗？今天站里是出什么事了吗？这么大阵仗，
0: 关前街，
1: 没错。
0: 季平啊，

哎，我就说你误会了吧，哼，人不在嘛。是这样的，近日啊，近藤太君特别嘱咐我们，一定要照顾好你的安全。顾老爷出事了，顾公子可不能再出事，你说对不对？否则这中日友好不就变得不友好了吗？没事了，回来就行。走了。

0: 你马上带几个兄弟去一趟上海。
1: 顾一中去上海了？你刚才没有留意到吗？他衣服上有湿气，帽子上明显的被大雨浇过。今天苏长泰没下过雨，下雨的城市是上海。
2: 他去上海找丁金胜？是的。
1: 我是不指望王泽民那几个笨蛋在上海能找到丁建生。你到了上海以后，要尽足解把那些高档宾馆都查个遍。尤其丁建生喜欢去的大中华锦江饭店，一定要查仔细了。还有那个荣社俱乐部，也要看看。我们在顾一中找到丁建生之前，找到他，知道吗？
3: 我把那个小子找到之后，我把他带回苏州。
1: 那还干什么呀？当佛公。
4: 我明白了，我先得召集人手，明天走。你现在就出发吧。是。令堂怎么样？王院长不肯收治吗？
5: 王院长是收下我妈了，他说我妈得的是霍乱，这病得有一个
4: 叫阿托品的药才能治。 医院没有，我这一天跑遍了苏州所有的药房都没有卖的。上海呢？药房的人也问了，一直没有。说是太湖那边霍乱很严重，东洋人想要霍乱整死四爷，药房有药都不敢卖。光今天王大夫的诊所又拉走了六七个，我妈也熬不了几日了。

0: 我还找你呢，怎么了？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发什么呆呀？
1: 妹妹，我想跟你坦白点事情。
2: 一周啊，近藤太君让你查丁建生的案子，有眉目了吧？哪这么容易啊？
3: 我是老狐狸啊，
2: 你要是能抓住丁建生，我保证，那姓周的能给你跪下。
4: 黄站长，有件事一中一直不太明白。静藤是日本的顾问，周站长为何处处与他作对呢？
2: 哪里是周站长和他作对呀？这近藤太君打从心眼里就根本瞧不上周芷梅。
0: 哭吧，哭出来了，心里是不是痛快些？我懂，我都懂。
5: 都是因为他。
0: 气死我了！这臭男人，周志飞，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都是你们男人做的好事，真是臭男人，人渣！
6: 你这没头没尾的说什么呢？
0: 你就别瞒我了，行吗？人家温小姐都跟我讲了。太缺德了，我说不出口，怎么能对人家做出这么缺德的事情啊？
6: 你说什么了？
5: 都怪他，不怪周站长。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哭吧，哭出来痛快点。周，你说这里头的事情你到底清不清楚？
6: 我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呀。
0: 温小姐跟李先生。年了，温李先生断了两次胎，人都生不了孩子了。李先生又不要人家了，你说？哎呦，女人呐，真的迟早被你们男人折腾死。刘妈，先生回来这半天了，莲子羹呢？
6: 哎，差不多就行了啊！
0: 我没说一句假话，
6: 你是没有一句真话。
0: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喜欢他了，因为他够傻，所以让你这个大明白回到家可以省心。
2: 对，傻人有傻福嘛。
7: 说谁傻呢？
0: 我，你可不是，我给你盛碗啊！
6: 哎，不用不用不用，哎，喝我这个。
0: 哎，不不不不，你喝你的，你喝你的，你快喝吧，都累了一天了，快喝你的。
5: 我不喝。哎
0: 呀，元恒，你听我跟你讲，以后你就当这里是自己的家，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啊？
5: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客气什么呀？有我在，我不能让李先生就这么甩了你。
2: 哎呀，连李先生的家事咱们就别管了，好吧？
0: 这事不能不管，我见不得女人被欺负成这个样子。再不行，我带你到上海找李太太去，对吧？撕破脸就撕破脸，李太太治得了李先生。
5: 有妹妹撑腰，我就不怕了。
0: 七八年了，他们要么给人，要么给钱，对吧？这总得图一头啊。
5: 对，不能让那些负心汉有好日子过。
0: 让我想想啊，这件事情啊，没有一百条小黄鱼你不能了事，你就去闹。
6: 先生的事情你别管，行不行？
0: 好好好，你的菩萨咱们得罪不起，好了吧，先不谈了，先不谈了啊。布店里送来几块新料子，那个颜色跟款式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你去一起挑一挑，好吧，看上哪些了，明天就让裁缝来量个尺寸，咱做几套旗袍给他聚聚晦气。
5: 行。

0: 姓周的也不干净，碰到我。七十六号万里浪，他们刚抓了一个中统的交通员。据这个交通员交代啊，玄奘那边新派了一个到苏州的行动区区长，叫高兴平。你知道这姓欧的是谁吗？州长长的老情人。 当年朱站长从中共那边被判到中统，就是中了这个姓欧的美人计。哎呀，这回这个姓欧的回到江苏做区长，我就不信他不找朱站长。等我抓到这条大鱼，再顺藤摸瓜，姓周的就完蛋了。到时候九十号，就是咱兄弟俩的了，你中。
1: 怎么样，身体感觉还好吗？好一点。
2: 这位是？这是我的一位朋友。
1: 哦，那你再等一下，我去请护士小姐，你该打针了。
2: 陆大夫，我今天找您呢，其实有事相托。
1: 你说，我这位朋友，他需要一些奎宁，你能不能帮忙？需要多少？1000支左右。
3: 我亲自给百济药汤的申请里打电话，他们才运出了3支，这种针剂，日本人控制很严。如果没有东洋人处长所的移动证，私自夹带10支以上，就得枪决。我们有渠道可以安全运出苏州。
1: 绝对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还有货款，用法币支付。我只是个大夫，这些营生实在是不懂。小小姐，你还是把这针打了吧。
2: 那我不用了，这3支，您都卖给我吧。
3: 一中已经交代过了，但这3支必须给你自己打。
2: 不，这3支还有很多更需要的人。
3: 对不起，那这针我就不能给你了。
2: 陆大夫。
1: 小小姐，你不要小看了这孽迹啊！今年苏州人因为得这病死了几百号人了，这3支只够救你一个人了。而且打完这针以后，空瓶子必须要交给申经理，少一支都不行。日本人在盯着呢。
2: 算了，陆大夫，
3: 给他打。

0: 走吧，肖小姐，请留步。真想搞药品啊，我还真知道一个渠道，能不能单独聊几句？你说，
1: 有个叫丁建生的，经营了一家贸易行，叫兴隆贸易行，专门做紧俏物资。
0: 什么奎宁啊、阿托品啊、治枪伤的云南白药，要什么有什么，量还大。
1: 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0: 现在兵荒马乱的，他都躲起来好几个月了。
1: 你这不是白说吗？
0: 但是啊，据可靠消息，这个周六啊，他会出现在上海的融社俱乐部。
1: 那我怎么能找到这个人？
0: 你到时候拿着这个烟斗啊。 进入到融社俱乐部，那边的服务生应该都认识这个叫丁建生的。你信我的。
2: 行。站住！别动！请留步吧。慢走。
3: 东西都给了，
0: 给了，话也带到了。人就在那儿，你自己不跟他说，还眼睁睁的看着他跟别的男人走了。一中，你跟哥说你跟肖小姐到底怎么了？

0: 丁建生，湖州人，民国11年大本上科毕业，头脑灵活，跟湖州4姓8牛几大家族关系都不错。抗战爆发以后，平时跟日本人的关系和一口的日语，沟通紧俏无阻。但2个月前，因卷入走私军米大案，何家从苏州失踪了。有人说，是躲到上海法租界去了，也有人说已经被人扔进太湖喂王八了。
1: 情报完全对得上，组织给任务1个月了，这药还是没有搞到。每耽误1天，疾病就会横行1天。
2: 我们从苏州开车出发的话，晚上就能到荣氏俱乐部了。哎，老何，车租好了吗？
3: 别克就停在门口。这是钥匙。
4: 哎，今天站里怎么没什么人啊？
5: 高虎他亲娘上吐下泻半个月了，快咽气了，请假回家了。谢科长跟警卫队的崔组队长出差去了。
4: 去哪儿了？
5: 去上海了，昨晚出发的。哎，上海可是个好玩的地方啊，就这种好事，谢科长从来不叫咱们这些新来的。
4: 去忙吧。

0: 然后眼睛别看地。这种俱乐部的门童特别势利眼，就别给他们正眼就行了，懂吗？
1: 哎呦，婷婷，
2: 好久没有见你了，生意做得怎么样啊？
3: 哦，还可以吧。停。
0: 苏州的丁建生先生今天有来吗？
3: 好久没来，请坐。
0: 我听说他今晚会来，有来跟我说一声。
3: 好的，谢谢。

0: 你还挺熟门熟路啊。这个荣社俱乐部在上海挺有名的，之前跟我哥还有我爸来过几次，喝点。你病好了？没好，但是我想喝。好久没来这种地方了，勾起了不少以前的回忆。
1: 有点劲儿。

0: 怎么，之前没见过？
1: 跳舞我会，之前在根据地的时候，向政委教过我。

0: 什么意思？
1: 相逢，荣社俱乐部的大老板，是湖州南巡四相之一，也姓顾。相房是他在这个俱乐部的常年包间，就在后头。
0: 会不会是圈套？
1: 那也得是。跟我走。

0: 定金散。您是顾先生是吧？
1: 聘任警兵，聘任生。
2: 哎，顾先生，您答应帮我调的这个头寸。

交给你。

0: 喂，苏总，我醉了。
1: 我刚才看到个穿风衣的，很像顾一宗。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抓住他。
2: 哎，在山顶。
0: 药呢？
1: 看到这儿，
0: 上去吧。
1: 谢谢啊。

0: 快点，快点，快点！怪门！
1: 高虎，顾宇兄呢？是不是去上海了？哦，我哥他……我李焕，这么热闹呢？程队长，有情况？
2: 高虎，老实说，他是不是刚回来？
1: 我跟顾哥一晚上都在喝酒呢，这才要躺下休息，可不是吗？你红衣呢？
3: 红衣，
1: 您是说这一件吗？哎。
2: 我妈的病，全指着你的腰了。

0: 钻，吃的用的，我备了一个礼拜的，我先去换车。你们到底什么人呢？啊，
1: 丁先生，别紧张，我们呢，就是想和你做个生意。黄油，米。
0: 棉纱、药品、阿托品奎宁，对，那不好弄。现在东洋人严管呢，这抓住是要筛头的。
1: 我们有钱，
0: 有钱也不好办。你们不知道，这东洋人现在管药。
2: 比管枪还严呢。再者说了，你们俩鬼使神差的把我从笼舍里拎过来，我哪知道你们是不是东洋人的奸细？
0: 你盯着钥匙，搞不到药，我一枪崩了你！有没有药？我问你，到底有没有药？别吓着人家，我们做生意的。
3: 他呀，他脑子吃过枪子儿的。
2: 脾气特别不好，不像我这么好说话。而且我跟你说实话吧，你要是不帮我们搞到这些药，你连这个屋子你都出不去的。
0: 别逼我们把你送给九十号的人，那帮人可是会要你命的。帮我们搞到药，爱上哪儿去哪儿，我们绝不管。
3: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0: 我们可以安全的护送你回上海。哎，你们真有钱。法币10万，我有3000只阿托丙跟奎宁，你们要就得全吃下。我只要法币、美元和金条，中储券，还有军票，我可不要。
4: 好，就按你说的做。
5: 连长，我们找到丁谨慎了。
4: 人在哪里？
5: 人在上海荣氏俱乐部，但是人被强迫来。
4: 是故意中干的吗？
5: 不是，当时他在苏州，我还查了厂里的其他兄弟。
6: 今天除了我们，没有在上海公干的。
4: 是退伍了，便利。让你的手下人明天全部出动，无论如何不能让丁建生出现在九十号。出来吧。
7: 你怎么知道我脑袋是枪的？你真吃过？
4: 没水，那我说，能不能也给我来块表？出事了！哎呀，丁建生可能在顾一中手里。谁是丁建生？
8: 连晋海就被这个人害死的，之前跟我们做过一些军米生意，又搞钞票，钱对你就这么重要吗？
4: 靳腾想拉丁建生来办我，要是被他找到丁建生，我就麻烦了。哎，靳斌啊。
8: 我给老徐的回信写好了，帮我交给你的徐先生吧。那明天你就可以回去了。这是车票。
7: 我不走。
4: 你来不就为了要这封回信吗？
1: 拿到了为什么不走啊？
0: 要走一起走。
1: 我走到哪去？我家就在这里，我儿子现在在日本人手里，在日本当人质呢。
0: 那我就跟你一起留下。
1: 现在近藤要办我，明天可能日本宪兵队就冲进我家要抓我，你在这陪我等死，对吗？
0: 27年你突然消失了，骗了我一次。37年你让我去武汉，自己在南京潜伏，又骗了我一次。这一次你又要骗我，我不可能再让它发生第三次了。
1: 现在不说这些，我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听我的，明天回去。
0: 要死，这回就一起死。
1: 你没必要。
0: 这些年，跟你竟生离死别了，我受够了。这辈子。休想再甩了我！
1: 你明天先回去。你把车票拿上。欧西平，你明天必须离开。
2: 喂。好的。一总啊。哦，没事，你跟我走一趟，周站长找你。

0: 部长，您找我？丁建生是不是在你手里？站长，您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在找丁建生？常州军米案影响太恶劣了，日本人大发雷霆。我也知道近藤让你查这个案子，但我作为90号的站长，是不是也应该过问一下？
1: 那咱们俩算是茶到一块儿去了，真是棒极了。昨天在上海荣社俱乐部，丁建生得而复失，你怎么看？昨天我就跟高虎在酒上喝酒呢。这么说来，我的确是失去了一个立功的机会。你昨天没在上海，在90号。 跟高虎喝酒，啊？你没去上海？他也这么说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但我有个线报说丁建生现在在共党手里，你怎么看？这不可能。但我的八号细胞情报向来准确。
2: 八号细胞？我这好久没听到八号细胞的消息了，我还以为八号细胞跟你脱离了呢。
0: 脱离？开玩笑吧？你呀，小看90号了。
2: 所有进来90号的人，包括跟90号有关联的人，进来容易，想脱离那就难了，对吧，高虎？

0: 处长，这共党要丁建生何用？总不能帮着东洋人破这军民案吧？
1: 对，我也有点想不明白。没关系，
2: 我写一个报告给金藤阁下，就跟他说丁建生现在就在共党的手里，
0: 没问题吧？这样，处长，您这不是釜底抽薪吗？你明知道我在查这军民案，将来要是我抓到了丁建生。
1: 这明摆着是四爷把丁建生给了我，你这是挖坑给我跳啊！哎呦，还真是啊！这样的话确实有点问题，那我就先不写这个报告。哎，你呢，把丁建生给我，把尸体都可以。 一庄，你看这样行不行？ 咱俩嘛，做个交易，你看怎么样？报告我不写了，你为什么进来救十号，我也不管。你父亲怎么死的，我也不查。那你就把丁建生交给我，好吧？
0: 朱站长，我特别感谢你的好意，但这丁建生在哪，我是真不知道。
1: 抱歉，我还想再问一句，那这将来军米案的事儿，我是直接向您报告呢，还是向近藤太君报告了？哦，还是要向近藤报告。哎，啊、嗯，哎，你刚才叫近藤叫什么来着？近藤
0: 太君。
1: 太君，<笑>你呀、啊，真是当汉奸的好材料啊！ 都叫的这么上口了，太君，我们私下都是叫他叫贵子。太君，哎，你呀、啊，少点跟黄兴斋来往啊，少跟他去什么松鹤楼吃饭喝酒的，你都快被他传染了。我跟你说，整个九十号只有他一个人叫太君，你也跟着叫。嗯。 张队长，别再难为高虎兄弟了啊！高虎，你是特工的好材料，铁骨铮铮，宁死不屈。回头去总部领一个行动受伤津贴。你好，兄弟，好真心。
3: 我什么都没说，我知道，相信我，我知道。老孙，真心的人全部撤出去了。我让昆三的兄弟捎来了一批，只要他还在苏州，丁建森跑不掉的。嗯，你多派点人手帮我盯紧这条线啊。是。哎，文超，高虎这个人。 不可信了，最近别用他，要不我给他做了，先养着吧。你目前盯着丁建生就行。

海默姑娘真是有情有义的，天天都来给师长烧香。听说她在封印书场落的家，她发愿要伺候师长七七四十九日。虽然那天没能拜成义父。 但他真的以一个亲生女儿的礼数在为师长尽孝。少爷，你现在还在九十号，到底是为了什么？少爷，海默姑娘不信你是汉奸狗特务。 我富贵也不信。要是有打鬼子的事儿，可千万叫上副连长。少爷，少爷。

0: 这书屋怎么搞的？让女先生上台，天天就唱个凄凄惨惨的段子，就不能来段你侬我情的江南小调也行啊？老唱的听不下去。
1: 王女在隔江犹唱够听花的，你还知不知道亡国之恨啊？
0: 亡什么国？现在还是国民政府。
1: 你就是来闹事的，你不想听你可以走啊。
0: 小心我让90后的人来抓你。
2: 各位
0: 你别人去，我就闹。
3: 说人去。
2: 哎，各位求大家了，
0: 咱们
2: 别
0: 回来了。
2: 别
0: 拉门。
1: 哎，你闹什么呢？想听你就走，你不想唱你可以走啊。
0: 滚。闹什么呀？不能来这江江惹女行啊。
4: 我就是92特务，赶紧滚蛋。
5: 接着唱吧，先生。

0: 哎，莫先生，受委屈了啊！那几个呀，都是光玉社的。这光玉社呢，就是咱们苏州评弹的行会。他们不高兴啊，女先生上台唱评弹，如果不加入他们行会啊，也不让在书场上唱。
1: 原来他们就是光玉社。
0: 你师父之前没有跟你讲起过他与光玉社的恩怨？
1: 提过一些。我师父当年就是因为不服光玉社的那些臭规矩，才被赶出苏州湖书场的。
0: 是啊，张先生的官司当时闹得是很大，其实就是因为啊，他独创的张派余调太火了，成了大响当。 动了老三调的课，才被他们。哎呀，当年的恩怨，不提也罢。哎，对了，刚才那个戴墨镜的，是你的朋友啊？
1: 对了，杜老板，我不是工会的，又是女先生，会不会给你惹麻烦呀？
0: 不用理他们，你唱得好啊。 你这档呢，本来才几十克，你看你唱了这几天，已经有了100来克了，也成响当了。他光玉社呀，不就是想要几个铜钿吗？这样，我呢，明天就去申请。

0: 怎么了？金粉不够啊？
1: 这次来就备了6万法币，上次给小组发速能费，加上上海租车什么的，算起来，现在只剩下59200。这批药需要10万，他们还不灵脉。

0: 哪来这么多钱？我爸过生日，给君生的见面礼。我想给君生存点钱，都拿去吧。
1: 还是给君生留点奶粉钱吧。买完要有剩的，再拿回来点。不知道为什么，从昨天开始，我这眼皮一直在跳，我这心总是七上八下的。
0: 你一大早就出门，去哪儿了？
1: 志平，我有事跟你说。我跟老周见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你先去吧，等你回来再说。
0: 要紧事儿？
1: 事关我对组织的忠诚。 你认为我是一名好党员，签订的信用证。
0: 你怎么跟我说这个？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你先去，等你回来我再说，好吗？

0: 丁健生人呢？若彤和老何看着，等咱们安全交易后，他们就会放人。钱在箱子里，法币59200，还有10根金条，每根4000，将将够10万。 这可是我们的全部身家性命，我会用我的生命保卫我们的经费的。嫂子和孩子还好吧？还好。志平哥，一点心意，别嫌少。
1: 小心，哎，老板，里边请。
2: 丁先生介绍来的，没问题。你要买药？丁健生在电话里头，应该都和你们说了。要点什么地儿有？
3: 不在苏州就是。
2: 我们可不管运输的，现在出城证根本搞不来。
3: 丁先生介绍来的，懂规矩。
2: 钱带了吗？
0: 这可是我们的全部身家性命。

0: 你们俩谁是丁怒寒？
1: 我是。
2: 丁建生是你什么人？
1: 家父。
2: 一个世上我要是回不去，你爹就回不来了。
1: 我懂。
2: 以后好好说，能不能解放了我？
1: 想救你爹，
2: 就好好做生意。
1: 钱呢？带够了呗。

0: 怎么还有金条？
1: 数额太大，只能凑了。你把库什干一，你们和鬼子什么关系？
2: 我不会拿我爹的身死去开玩笑。
1: 不去。
2: 和你交易的就是日本人。

0: 向长官，一会儿别露馅了，他们也是亲事，我们这一伙的。啊！哎，
1: 太君，
0: 客官是那对，他们就是来做买卖的。太君，
2: そばそうですね。そばそうですね。
0: 哪里有错？
3: 他们钱在哪？打开给他看一眼。

0: 阿林哥哥，太君，崇明应该也熟。你以前是不是在东大大学多书啊？
1: 你记错了吧？
0: 别紧张，我跟你们四爷做好几十年，现在已经贵到愿意出高价钱买这米，还是药品。哎，崇明过来搬货的，太不地道，回扣吃的可厉害了。

0: 你这老东西，怎么出事了？碰到鬼子了？啊，爬起来了，
1: 没有，挺悬的，摔了一跤。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卖药的是鬼子病，害得我们差点干起来？
2: 这年头，这么大量的阿婆饼和葵牛，除了鬼子山，我的这些药，他们以前是大满世馆的，最多多难。哎，
1: 我说。
3: 我儿子来了没有？
4: 药没你儿子，早打起来了。
3: 喝水，
4: 快把药给消防员送去吧。
3: 好，
4: 抓紧准备好了。
3: 老何，等一下。
4: 你这是干什么？
3: 答应给人家牵线的人呢？
4: 还拿回扣？什么牵线人啊？
3: 若彤，到家乡组织纪律行。知道了。
4: 买卖做成了，是不是该把我放了？不然我儿子跟你没完。事情办完了，自然会把你放了。
3: 老贺，放心。
4: 好，放心。这个县令他怎么处理？你们怎么看？
3: 按之前答应人家的，给他送我上海。
4: 这个姓丁的有点门道，日本人的关系又打通。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再给我点亮点。我跟上级请示一下，再做决定怎么样？
3: 我们不能失信于人啊！
4: 我答应我的儿子，要到了放人，不急。我先请示一下上级，你们等我消息。
3: 你们是不是改主意了？事情给你们办妥了，你们还想偷我？私爷可不是这么做买卖的。再这样，回头没人敢给你们做买卖了。
4: 丁先生，先稍等，
1: 你先吃点东西。你放心，我们答应你的，我们一定想办法做到。
4: 丁先生，消消气。
5: 到水，
6: 丁建生目前就在共党这边。搜搜东呢？
5: 郑，听说你有常州军米案的要犯，丁建生的消息是不是这样？
6: 对，我正在准备给你写报告呢。据传呢，这丁建生现在共党那边，
5: 是苏州共党这边。
6: 顾先生的情报是不是准确的？
5: 准确，我们必须抓住这个丁建生，惩办作死，以正苏浙后粮食秩序。你的八号细胞也该发挥作用了吧？听说你对八号细胞已经失去了控制，
6: 绝对造谣。八号细胞的海底还在我手里呢，他不敢脱钩的。
5: 那好。 你就让他把丁建生献给我们。如果八号细胞这回完成不了任务，90号特工站站长你也不要做了。
6: 金腾阁下，我希望你不要忘了，90号成立之时，我们之间有过协议的。人事任命方面，中国人的事务应该由中国人来负责，所以，我这个站长能不能当？
7: 不是您说了算，是由李先生说了算。他说好听点是在搞特务，其实呢，阴险、狡诈、自私、怀疑一切。
8: 可我总觉得，这周站长在站里的说话形式很强硬。
9: 哎。 那也一是因为他靠着特工总部的李先生，再一个呢，还不是因为你，我八号细胞。
7: 黄站长，你真会开玩笑了。

0: 您知道我不是八号细胞的，可这跟周知飞强硬有什么关系呢？
1: 一中，我问你啊，南京汪主席的政策是什么？和平建国反共？那谁是破坏和平的？共产党啊！和平建国反共前四个字全是扯淡，最重要的就是后两个字，反共。
0: 这跟八号细胞有什么关系？
1: 利用内线细胞，把苏州的中共势力全部打没了。近藤太君就是看中这一点，才给他留点面子，要不然早就拿下。
0: 之前议员的行动就是八号细胞泄的密。
1: 那可不是。
2: 易中啊，你不会是来套我八号细胞是谁吧？
0: 洪副站长，我就是套你也不知道。
1: 是。这个周志威啊，利用八号细胞这张牌在九十号混饭。这张牌他拿捏得死死的。不过照我说啊，近藤太君也是太高估了这个八号细胞。没有他我照样能把事儿办成。
0: 您的意思是您这也有内线细胞呢？
1: 这那没有，喝酒。
3: 小姐，请。
0: 来了。
4: 你要的回控，都在这儿了。
5: 哦，谢谢啊。
4: 没问题哈。
5: 没问题。
4: 走了。
5: 哎，你等会儿。有人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你坐着慢慢看啊。咖啡你买单。

0: 你要的，阿托品一盒。这阿托品是治疗霍乱的特效药，谁得这病啊？
1: 一个朋友，条子给他了。
0: 给了呀，我特好奇这条子上写的是什么呀？
1: 不知道对你更好。
0: 你以为我想知道你那些破事儿啊？最后一次啊，以后可别再找我递什么话了。
1: 行了，赶紧下车吧。
0: 登哥的还是得给你说两句。你做的这些事儿，要是败了，那可真是遗臭万年。就算是赢了，也没人夸你。你看你这么玩命，你到底是为了找到害你的人，还是为了削弱痛？
1: 你觉得在历史面前，个人有选择的余地吗？表哥，不是我想当英雄，而是当今之世，能喘气的中国人都知道该怎么做。
0: 我这么帮你，你还这么说我？就你英雄，这世上就没有当汉奸的英雄。我走了，英雄。

0: 報告来ます。
1: うん、なんだ。
2: 谢谢啊。
3: 贺哥，
2: 晚上好啊。
3: 你是第一次来这里吧？
2: 哎，是这样的，
3: 关于……哎，这样，给您看样东西哈。
2: 这个可了不得，这个字帖啊，是太白先生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迹。你看，这是各个朝代的皇帝的印章，不错吧？
3: 啊，
1: 哦，
3: 皇帝的一些题字，今天带来，想给您留下把玩几天。
4: 你是何意？

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这个菠萝迷你什么？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官。哈，只不过是这个小小的村级王爷官嘛，刚想啊。

0: 咱也着小心袂笑面。嘿嘿嘿，秀医生来了，滚出的队已经先生三年了，
1: 秋高必得，
0: 好，赶紧来，赶紧来。
2: 哦，
1: 我以为是什么人呢？原来是苍西妹，遐个用前线工作队等伊的三只羊，换一台草油做吹机的钢棍。
0: 伊是华丽猎神，也背上机头变红红。
1: 嘿，什么也？我天生就是红红，左端的第一大号，什么钢棍啊？我本来就是。公棍怎啊咯？啊，公棍啊，怎啊咯？我是公棍，英俊的公棍，在五八条，中暑连风。我是公棍，精灵的公棍，手金干快，变算聪明。你真的袂晓，袂晓讲滚，耶！
0: 人傲哦，现在是咱村限量版的人才啊！傲啊，咱开始哦，
1: 开始。

0: 记载，记住顶头珠宝任何每一条香的金链呐，说到伤口乡的李翠娥，这小啊，对那个小寡妇好，搁真有心哦。
1: 什么啊？金链呐、啊？我想起来了，李春姐啊。我出来走顶，也咧请自身的，卖我就唔食咯。
0: 阿翁啊，唔通俩，阿翁啊，唔通浪费，唔通，唔通，唔通浪。这小啊，教我一堆钱咯，阿哥想食外卖。大妈，大妈，叫上小五倒来吃好

0: 嫌煞袂记得，共你带几包低温预防药，记得，等下天光怎一条，掺你饲了来。
1: 安尼那好意思俩，
2: 啊嘛啊嘛，

0: 因红过身后，我又开始新一轮的仗战。明了暗，无少帮伊，不过就是无打了。我怪咱行阿哥，一直处于不是恋爱，朋友以上的状态。我想，咱修红毡建成后，才容易求婚。那在韩志才发起了最硬攻略，害我不得不启动一级应急防备响应。
1: 阿兄，阿兄，阿兄，今仔日咱还是去西山迄块芒草营哦。
0: 我这里无闲，你家己去。记得莫阁弄倒，地骨皮是好脏色的，香咖啡是好黄色的。
1: 放心，这摆店袂倒咯。

说啦，像我这款的，要两粒有两粒，要形象有形象，绝对是一只强力哥。严古吹我伊本之情。

0: 祖友啊，我是大刚，你哩唔对的呀、啊，我。
1: 袂通哩，人说得对啊，知己知彼，必见必晓。我也是先看看是啥物情况，才决定要怎样做。对，就是这个主意。哦。因在咧说啥物啊？啊，急得我爱活出血，离火升天。这是要创什么啊？这讲可能，情薄不可能，三催五金恋爱的人应该是我。催我，催我啊！这是今仔天光才到的。
2: 多谢。
0: 哎，催我，你？
2: 我想，我已经啥也清楚了。以后你别再来阮厝内了。
0: 催我啊，多过我，是我共你芳见咯。

0: 对那个气象木啊。
1: 哇，是个地震来后了，唔敢就安得。
0: 我，哎，我韩贵家呀，这摆你个真真行啊！
2: 我今哪无想要抓你，去，本事无两样，大把时间就知影用来咧撩查某，讲你是哦，唔该看免看，唔该听免听，唔该想的啊，免想。
1: 伊想也无想，甲阮也无关系。
2: 这，嗨。龙生龙，凤生凤，老子的家己的大洞，命来无死，你无。

0: 所以我，你就是因为这个不务正业的理由啊，来拒绝我嘛？
1: 不务正业，分明是你在调戏良家妇女。
0: 像我这样的人中翘楚，怎能甲你这种鸡鸣狗盗为伍啊？好了，今老就随牛你一拜，你随请，
1: 随你来。

0: 的呢哦，有一个艳红对阮的会，丁秀红站的五站长都要参加。我老时间大一搭，叫你来敲盘，行咯。
1: 艳红对阮的会，哎，怎啊那无通知我参加？
0: 会去别太低咯，哪敢启动？

0: 红叶冠呐。
1: 恁是惊我又吹着恁说坚守防站的代志吧？
0: 你要做哦，是直接上诉丁东伟的代志，老轮到阮，
2: 那是当是西呢？
1: 只话都是提醒我了，明仔我就去镇的争取，
0: 加油！丁领导一定会铺上红地毯迎接你的。
3: 翠华，翠华，有一句话哦，我劝你一当，你妈赶紧拒绝我，你搁好好想想咧，我一定会等你啊。
1: 想太多了，想太多。
4: 你今仔日来有啥物代志无？
1: 翠华，我看今仔天气袂歹，恁厝的气白，敢上路啊？
4: 气白？这个季节会较早袂？
1: 袂早咯，袂早咯。这个年代做啥物代志都着趁早，出门着趁早，若无会踢在半山腰，起厝着趁早，若无情人会跟人走。

0: 这条脸哪去？崔五，这两年有通甲你经常做一下，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我想送你淡薄仔心意咧。
1: 苍门狗哦，
2: 公啊，做贵重的礼物，我这是唔敢收哦。
1: 贵重，我看不见得吧？
0: 看什么啊？家中老闺女纯金制品，小心意，是你的目睭哦。

讲啊，即款的人民币哦，实际在前面嘛无一百块的值钱。这是什么意思啊？翠华，你去捧一碗醋来。如果那是真的哦，用醋将伊浸落去，也不会变色。

0: 一张黑马，我看你小子真是有病。
1: 这头子给去不灵的，你人什么喜出的？
0: 哦，阿妹啊，你是马流，一个男足了，输一场比赛。并无难，难的就是偌侪年累积日，伊一场接一场的输了。
1: 志在兄，你只是
0: 看戏，我先去开会了。
1: 阿兄，什么情况啊？
2: 翠娥花。
1: 你惊？
2: 翠娥，你听我解释，我就是太着急了，也太伤心忙碌了。
1: 几点啊？
2: 查某鬼啊，唔通再来添乱咯！翠娥，我马上去共你换

今仔将恶的物件转换做 PDF 啊，网络营销课的单线，就要伫我的 PPT 作业啊，好势。

会起

撒泡。

这个办法啊，不过不用想来建议你，好姐仔，你就是现成的嘛。

0: 煞没人命的，连一个面都唔通人分吧。我说唔来，你一定要来，也要拖着我做一点来。
1: 这不是拖你来壮大吗？万一我若说假什么话，有你出面议场，唔则袂得罪领导。
0: 看来你啊，也阁是有惊的人。
1: 惊领导是人民公仆，是为咱老百姓服务的，有啥物通惊的啊？看见无？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0: 我也是无打，阿你的脚哪一直咧错
1: 啊？我看起来怎生惊吗？
0: 无，也勇敢哦。
1: 当然咯。难道在咱村建一个收红站是我个人的愿望吗？你难道无想？
0: 但听村内老人说，当年林员工林老伯就是因为坚持这个愿望，才变啊作排体。你这不是去行老路吗？
1: 这是偌侪年前的代志咯。现在时代变了。
0: 什么时代无同啊？领导若是不支持，也不是想了白想，说了白说。除非，
1: 除非什么？
0: 除非你做上村主任，这件代志才有成功的希望。

0: 连城，
1: 烧鼻子。
0: 两位老民兄弟啊，恁是有啥物大志心？
2: 我是来找王书记的。哦，
0: 恁是打这个村的啊？有意欲无？
2: 我是东山村的，来谈谈阮村建修方针的代志啊。
0: 哦，书记啊，去咧开会啦，等你开会倒来，我才及时通知恁。嗯，遐只哦，恁啊可以到镇的卫生院啊去看卖咧，因具体负责啊各村方言的代志。
2: 你说什么呀？大清早就开会，新桥开河，乌鸦嘴，有偌多假话，你都敢说？无惊你上分小宝纸来骗鬼？
0: 排泄排泄，是我无讲清楚。

0: 婆，恁以后个电话号码，等伊回来我才知会。
1: 兄弟，你以为

0: 刚选着了投资弟弟，就歇了三十夜，也不话了。记得别人来找你，无一定是有代志要求你，嘛是托你这个机会。所以啊，拒绝别人的时阵，得看看家己的亲戚。
1: 这位兄弟呀、你唔通受气呀、我是说，阮这点是丁政府，唔是从事商业交易的所在。
2: 同志啊，同志啊，厉害厉害厉害！借问一下哦，咱用的土地流转什么标？
1: 土地流转新石标。
2: 是哦，去得了你啊！
1: 你等我来。啊，恁小等者。
3: 走。阿兄，你今仔日咧表演，那怎讲啊？
0: 什么啊？你敢说我讲？
3: 这搭是电浆火啦，咱总会输得输啊！搞一搭来哟、
0: 啊！你讲明啊！南城人所有

0: 回去啊，早早就嫁来了，领导就是辛苦啊。
1: 哦，王书记哦，
2: 你是？
1: 我是东山村的阿奥，来向你欢迎进贡。
2: 好啊，东山村是咱顶来头一好饲猪基地，我正想要去恁迄搭看看嘞。
0: 拍戏拍戏，王书记啊，你八点半也有一个报告啊。
1: 啊，我就伫即搭说几分钟的代志。
2: 对不住吼，您是怎远赶来？
1: 王书记，你听我说几句，已经感激不尽了。

心动意，从来就唔敢个吃啥东西咯。

0: 今有邻家万姓亲。不过我将牌位设得明准，敢于目前在京紧张，就是定了同意了，也无可能退出大笔的资金来支持陈秀红站的建设。那么我就一天搞定同位研究，您各稍等一下。
1: 好好好。我是不来，你一定要来，请别了。
2: 哎，不一定，咱各等一下。搁等者，
1: 连到明天咧踢皮球，
2: 也唔通安尼说嘛。虽然无讨着钱，但司机、店长两个人都表示支持。我看咱也是先将伊创起来，才搁说。
1: 阿兄，你到底要创啥物啊？
2: 我一个死路，我若无做成这项代志啊，我就唔是我咯。咱最大领导怎啊说？幸福是分着出来。
1: 哇！

0: 南北甜咸炒疯了，
1: 豆腐脑粽子还没掰明白，
0: 晋江面粉果接棒战场，
2: 鲜料才够丰盛，糖水才是本味，
0: 到底谁输谁赢，答案马上揭晓，
3: 晋江上新了。
0: 宝子们看过来，今儿晋江阿姨们要 battle。 陈雪娥阿姨是甜口面粉果忠实粉，高莹莹阿姨却只认咸口这一位，两人针锋对麦芒，谁都不服谁。
4: 糖就供应了，真稀罕呢。啊，只咸的往过，唔过只咸的计无菜，然后有些是这样掺啊，真好料呀。
0: 以前啊，面粉这种金贵玩意儿可稀罕了，不是逢年过节压根儿吃不上一回。今儿各自亮绝招，咱看看谁的古早味更够味儿。瞧见没，刚开局就不一样，陈雪娥阿姨揉的是甜味面团，追求软嫩稀糖，高莹莹阿姨则是加了细盐，讲究筋道挂味。
4: 就卸两粒盐，它咸香搁较嫩。
0: 但在和面上，两人却都不约而同选择了开水。
5: 敲滚水较袂烂屁屁。
0: 等等，刚才陈阿姨把什么偷偷放进面粉里？
4: 敲一块小麦粿啊，它差不多去敲，加嫩。
0: 差点漏了个关键点，你看陈阿姨还有自己的小私心呢。猛火将水烧得冒泡，面团揪成大小均匀的块丢进锅里，煮到浮起来，舀两勺白糖搅化。你看甜口面粉果多实在，不用啥复杂步骤，吃的就是这份朴实的甜润。
4: 总会叫做米粉糕啊，做米粉糕，好老味是老安简单，糖掺米粉糕来食，即有诶搁加掺一拉绿豆，去煮安尼较清甜较下好。
0: 你还真别说，这面片捏得歪歪扭扭，表面也不平整，仔细一看还真像猴子的脸，难怪本地人都叫它面粉猴，这名儿太形象了。咸口面粉果可就比甜口费事儿多了，先把五花肉爆得滋滋冒油，加水烧开后调中小火，面粉果米粉先煮着，再把花蛤虾丢进去，家里有啥爱吃的都能加，吃的就是这份实在劲儿。
4: 米水掺起了鱼脯啊、虾皮啊、加白菜咯，你啊掺只啊。哇，大家吃啊，真好，吃真快活啊！啊，咱这哦，煮啊，真好料，掺虾、掺花、甲掺鱼啊、虾、煎虾，啊，料落较侪，味素就较好咯。
0: 这哪是 PK 呀、啊？明明是晒老做法。陈阿姨的甜口是老底子原味，清亮糖水裹着软面片。高阿姨的咸口自带海洋风味，看着就馋人。两种味道都是晋江人吃惯的家常味，你们说这局该站谁？
6: 烦死了、
4: 我吃到各种甜的米粉糕，觉得有啥小事咯，有咧闹咧啦，咧干啦，像干啊干啊，吃到这样就大家真欢喜哦。规碗汤啊，两块啊米粉糕安尼啊，安尼安尼啊，要哩要哩。啊，大家就欢喜啊，食啊开始熟熟了。爱食咸咸，爱食咸味甜，我爱食。
0: 哪有什么输赢呢？你夸我的鲜，我赞你的甜，古早味的真谛不就是相互惦记的老味道，也是能和身边人一起分享的踏实。
4: 食起拢真幸福，好食，
7: 好食。

0: 即将上线了。
1: 在晋江人的生活里，花生仁汤从不是简单的甜汤，它是清晨巷口唤醒味蕾的第一缕暖，是宴席散场时收尾的圆满，藏着日子里最踏实的甜。
2: 那要用本地的花生来制作，
1: 花生去膜，口感吃起来才绵润。关于去膜的方法，晋江人有自己的诀窍。
2: 用热水泡过的花生容易脱皮。
1: 花生泡过温泉之后，主角花生仁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花生仁汤用料简单，煮法却相当考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喝不到最甜美的花生仁汤。
2: 放入高压锅中，可以使花生更软糯。
1: 花生在高压锅里焖足40分钟，安全阀滋滋轻响，是为了让花生酥而不烂，熬出甜汤的魂。
2: 有些要压45分钟到1个小时。
1: 对待这碗花生仁汤，何圆圆师傅犹如在雕琢一件艺术品，每一步都精益求精。
2: 花生汤的糖不要放太多，放多了它就会甜，放少了它那个花生就不会浮起来，就不好看。这是闽南人的一种习俗，花生芋头汤寓意着多子多福嘛。
1: 乳白色的汤里，颗粒饱满的花生浮在表面，酥烂不碎，入口便化在舌尖，清甜爽口。这碗汤像裹着岁月的温床，熨帖的人心里暖洋洋的。
2: 我们厨师把最朴素的食材熬出真味，让每一场宴席都能以甜收尾，便是对顾客的最好的交代。
3: 我觉得有点甜，但是呢，甜而不腻，还挺好的。如果我们吃完大鱼大肉的话，哦，吃完这一碗是很解腻，很解腻的。
4: 这是我第一次喝这个好喝的花生汤，花生比较软糯，很好吃。
5: 喜欢甜甜的又好喝，我想让妈妈每天都做给我喝。
6: 喝的这个汤哦，就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啊，跟我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去种花生，然后最后他们去煮啊，煮出来味道的话，真的跟我妈妈煮的味道一样。我们这道花生仁汤的话，就代表甜头甜尾。
1: 宴席上的这碗花生仁汤，没有华丽的配料，却藏着晋江人的匠心与温情。它是宴席的收尾，一口甜，记住了闽南的味，也是日子的圆满。
7: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8: 好好。
9: 阿姨，您吃水果吧。
8: 好好。
7: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就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8: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阿轩呐，你把那个赵国虎弄哪儿去了？
1: 那地方好着呢，叫天天不应，我们家老三看着呢。
0: 老三一个人能看得住吗？
1: 放心吧，老夫人，都绑着呢。老三看着，主要是防止狼把他们给叼走。

0: 这不是简单了吗？我听金冠说，马帮的帮主尹胜男喜欢人杰，而且还向他提过亲呢。
1: 那怎么回事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0: 算我多嘴。

0: 今天的死法是你自己选的，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尽管来吧。阿多，告诉他，什么叫缰绳裂骨？
1: 我马帮处置恶人所用的马刑，就是要让受刑之人感受福利之苦。观刑者感悟马驹奸心，你所选的缰绳，就是我马帮。 马行三宝当中的缰绳裂骨，那辆车装满了沙土。如果你能从那边拉一个来回的话，你就能活下来。我要提醒你，上坡的时候可千万别腿软，否则的话，这整车的沙石会将你累死；下坡的时候，你要更加小心。一旦失足，整车的沙土将压在你的身上，一样会死。
2: 姓林的，知道怕了吗？尹帮主，我并不是故意要跟你作对。但是今天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我承受。不过最后，我想提醒你一句：你得到的那批军火，可以成为正义者手中改天换地的武器，也可以成为虎狼军阀祸国殃民的凶器。
3: 如果你们马帮还存有一点慈悲之心，就为这一带的老百姓存一份善念吧。帮主，
4: 姑姑，你做什么？
3: 帮主，我欠共产党一条人命，我从国民党那里逃出来以后，身负重伤，是共产党救了我。
4: 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5: 你说什么？属下没有对您不忠之意，但是欠人恩情的滋味实在是难受。要
4: 是看见这个女人就这样死去了，我的心里一辈子都不会心安的。
5: 你是想还这个女人的人情，还是因为你和卢仁杰的交情？
4: 救命之恩不能欠。
5: 兄弟之情也不能负，恳请帮主。卢仁杰为了这个女人敢拒绝我，你是我视如兄长的人，今天你为了这个女人也来反抗我是吗？你给我起来！闭嘴！你要再敢提，信不信我一起杀了你？
2: 郭波大哥。 你的心意我领了，你不用管了。行，停！
6: 住手！你怎么来了？你没事吧？没事。尹帮主，请你放了他。凭什么？凭的是冤有头，债有主。
2: 是我把他叫来运城的，所以一切事由我来承担。
6: 你是想替他挡罪？你挡得起吗？你知道他要受的是什么刑吗？要是我预料没错的话，应该是马帮的马刑吧。知道就好。
2: 任杰，你不用管了，你走吧。你走啊！走啊！你走啊！
6: 我告诉你。
2: 这个马刑我是一定会替你收的。我这次回云城，是来找军火的。我是共产党人，这是我的任务，但你不是，你不要趟这趟浑水了，快走吧。
6: 文丽啊，自打你到了云城那一刻起，我已经开始淌这趟浑水了。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儿。 你觉得我都是被迫的吗？不是，我是自愿的。

0: 因为能跟你一起走到今天，我觉得我很荣幸。
1: 尹帮主，生死有命，望您成全。
2: 好，我成全你。今天就让他好好看看，你是怎么替他受刑的，行不行？
0: 谢谢尹帮主。
3: 任杰，任杰，任杰，你听我说。

0: 今天多谢你了。
1: 散会啊，江湖路远，一路珍重。以后还能再见吗？

0: 云帮主，马行已毕，放了文丽吧。
1: 我就不放，你能把我怎样？
0: 云帮主，你可不能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啊！对啊，我是答应让你替他受刑，但是没答应要放他。你，勾波，把这对狗男女拖到火仓去，晚上拉到山里去喂狼。
2: 你没事吧？走吧。走。这活儿，帮主怎么让你来呀？应该交给我呀。
3: 你就是头猪，这点话都听不明白。去拿金疮药。
4: 前面没路了，怎么办？
5: 原路返回，再找其他的路。

0: 是，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把自己弄得一身伤，傻呀你！
1: 是我把你叫回云城来的。万一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我罪过可就大了。
0: 其实，在你知道这批军火之前，军火的任务早就开始了。为了这批军火，我们已经牺牲了几百名同志了。再多牺牲我一个，又算什么呢？但是你不一样，自从你大哥死了之后，你现在是卢家的长子，你娘和任贤还有这么大个家都需要你照顾。这么大个人了，做事不考虑清楚，还来冒这种险。
1: 冒这种险怎么了？人生在世，谁不是活到死？如果咱俩人在南昌的时候，忽然之间来了一颗炮弹，炸在咱俩身上，你也讲不出这么多道理。
0: 那不一样。南昌的那场战斗，你是因为你大哥被牵连进去的。可是现在，这不是你的战场，这些事儿，你完全可以不管的。
1: 不对呀，文丽，我怎么觉得你刚才说的话跟在南昌上课的时候不一样啊？
0: 什么话？
1: 我记得你在南昌上课的时候说过，同学们，不是因为你们不同而有信仰，而是因为你们有了信仰而不同。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民族，但是因为有了信仰，所以我们大家就都叫一个名称，同志。
0: 你什么时候会去听我上课？我还记得在南昌的时候，你每次见到我都特别冷漠，就像咱俩有仇一样。我那会儿还想呢，又不是我把你大哥给绑了，每天给我脸色看。没想到，你还会听我讲课呢。
1: 我偷听的不行啊，当初在南昌，就那点地方，你上课的时候，底下人又那么多，嗓门又特别大，我想不听我都不行啊。
0: 没想到在我的学生里，还有你这么一号人呢。
1: 对呀。我还忘了叫你一声林先生啊。
0: 好，这一句我受了，那我是不是该回你一句任杰同志好，
1: 老师好，
0: 同学好。
2: 生气伤身，帮主您消消气，要是您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我现在就去把卢仁杰给剁了。
3: 对，剁了他，剁他1000刀1万刀，然后把他绑树上，给我打，打到他喊娘为止，然后在他茶里给我下毒。你说，鲍鼎红，一口一口喂他，喂到他七孔流血，喂到他我一命呜呼。然后他要是再敢顶撞我，你就把他五马分尸，把他扔到河里，活活淹死他。
2: 您稍等一下，帮主，这个。要是剁了以后，基本上就很难了。
3: 对啊，你也不听我话是不是？你跟勾波都是一路的货色。
2: 不是啊，帮主，咱得理理顺序吧。
3: 顺序，就按我说的做。要是错了一点，你和他一起死。
2: 啊，帮主，你得讲点道理吧。
3: 讲道理去官府，我这没有道理可讲。
4: 帮主，有人求见。
3: 谁也不见。
4: 帮主，是卢老夫人。
3: 卢仁杰他娘。
4: 啊，
3: 快，请他到大厅。
4: 是。
3: 你给我下去。你，去，给我把那个拿过来。
5: 刀还是枪？
3: 什么刀啊，枪的？就是那个镜子、梳子。还有那条带花边的裙子
5: 啊。
3: 不行，那条裙子太花哨了。老夫人，卢老夫人好。
6: 哎呀，你是老尹的女儿吗？
3: 您叫我盛楠就好。
6: 啊，盛楠这名字真好听啊。
3: 您请坐。
6: 好，那您也坐。哎呀，不愧是尹帮主的小郡主， 真可爱。
3: 老夫人见笑了，我就是一个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野孩子。
6: 野孩子可爱就行了。
3: 哎，阿多，上茶。
5: 啊？
6: 我找你上茶。
2: 上茶。
3: 老夫人，您尝尝我们马棒的新茶。
6: 谢谢。
3: 老夫人，不知今天您来马帮是为了什么事？
6: 啊，我就是想问问，我儿卢仁杰是不是在你这儿啊？
3: 卢少爷，在吗？
2: 在。
3: 在。
2: 不在。
6: 到底在还是不在呀？
2: 在。
7: 卢少爷既然在，你为什么说不在？
2: 你看我这记性，卢少爷在勾波房间呢。
7: 那还不快去请？
2: 是。
6: 不必不必。他跟勾波在一起聊天，那很好，只要在就好。不过呢，我还想打听一个人。
7: 是谁？
6: 是我的大儿媳妇，她在不在你这儿啊？
7: 大少奶奶在吗？
2: 在。
7: 你，
6: 她在就好。你们不知道啊，我这大儿媳妇啊，多灾多难呐、啊。只要她平安无事，我这心里头就放心了。
3: 哦，看来今天老夫人是过来找他的。
6: 我那是为一件大事而来。
7: 为了军火。
6: 军火？什么军火呀？
3: 您既不是为了卢少爷，也不是为了大少奶奶，更不是为了军火，那您这是为了？
6: 我就是为了一件事而来呀。
3: 老夫人呀，我们马帮为了卢家做过不止一次要掉脑袋的事情了。无论是看在您和家父的情面，还是看在我和卢仁杰的私交，盛南都已仁至义尽。
6: 说起我跟你爹呢，是有交情的。再说了，你呢也几次三番冒死救我二人杰，所以我这个话题可以打开了。
3: 那老夫人究竟是什么事？
0: 她帮了咱们多大的忙啊！她为了你，她敢去和张五孔谈判，她冒着灭顶之灾帮咱们送家眷，这些可都不是小事儿啊！所以不管怎么说，你都应该打心底里好好感激她才对。
8: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女孩有情有义，我也知道她对我的大恩大德，我都没敢忘。我也没说不感谢她，而且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愿意牺牲我的性命去报答她的恩情。但是我真的接受不了像她这种一手拿着刀，一手又给你一块糖的女孩，我不喜欢。
0: 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人会让你方方面面都挺满意，都很喜欢的。所以其实你不应该那么挑剔。
8: 我没有挑剔，而且你说的这个人我已经找到了。这个人呢，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为别人考虑，而且愿意为别人牺牲自己，而且这个人现在就坐在我面前。
0: 你别胡说。
8: 我都快死了，我不会胡说。我喜欢你，这个人就是你。
6: 冒昧的问，你定亲了没有啊？
3: 我没有啊。
6: 没有就好啊，没有我们可以聊下去了。啊，我再冒昧的问一句，你喜欢我家的卢仁杰吗？
5: 我，他挺好的，我不烦他。
6: 那我们可以再聊下去了。我想啊，代表我儿卢仁杰向你提个亲，你愿意不愿意啊？
2: 老夫人，这位可是我们马帮堂堂的帮主，统领着五湖四海的商路，您这样提亲是不是有点太随意了？
5: 老夫人，这个终身大事是件大事，确实有点突然。
6: 哎，是是是，突然是可能的，但我不随意，我是真诚实意的。你不信，我聘礼都带来了，两车的黄金呢。不信你去看看，这是我们卢家的全部家产。
9: 哎呀，你父亲是个爽快的人呐，我想你应该也是吧。
6: 就想问你，你愿意不愿意嫁给我儿仁杰？想不想叫我一声娘？
5: 娘。哎，
2: 帮主。啊，
5: 老夫人。您看这样啊，啊，您既来是客，啊，让我备上一桌好菜，请您吃个盛宴，然后这件事情，咱们从长计议。
6: 好，不瞒你说，这些日子，哎呀，在山里头啊，没吃到什么好吃的。
5: 阿多，快去备菜。
10: 去呀、啊！
5: 老夫人，啊，您平常都喜欢吃什么呀？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只要是马帮兄弟能够抓住的，我就让他们都给您逮过来，宰了给您吃。哎呀，
6: 太好了，太福气了。
5: 走。
0: 现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别生啊死啊的，多不吉利啊！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能度过这个难关。
8: 度过这个难关又能怎么样呢？出了马帮又能怎么样呢？因为军火的事儿，我已经骗了何飞吾了。你觉得他会放过我吗？还有张无孔，他早就放话出来，要杀我们全家。啊，还有赵启泰。也是一直的处心积虑，想把我们卢家踩在脚下。现在真的是虎狼环伺了，我甚至都不知道我会死在哪个口。
0: 行了，我跟你说了，不要死啊活啊的。
8: 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在我死之前，我想把我的心里话说给你听。要不然的话，我会憋屈死的。
0: 我知道，你这一路走过来，经历了很多事，挺不容易的。但是，我想，以你的聪明才智，这些都不是事儿，你一定能扛过去的。
8: 我不聪明啊，文丽。我要是聪明的话，在南昌我就会把我大哥绑回来，而且我爹也不会死。我要是聪明的话，碧莲、尹胜男，我随便娶一个，我们现在卢家的家道都会兴旺，我们就会独揽云城的茶行，我们就会平平安安、幸幸福福。我只是想信我所信，爱我所爱，有错吗？
0: 没错，做人都应该痛痛快快的做一回自己。你说的对。
8: 是说喜欢你是对的吗？
0: 仁杰， 你不能喜欢我，也不可以喜欢我。你别忘了，我是你的
8: 假嫂子吗？假的吗？你跟我大哥有夫妻之实吗？
0: 好，我是你嫂子的身份是假的，但是我是共产党人的身份是真的。
2: 共产党不是人吗？你不能嫁人吗？
0: 共产党能嫁人，但是以现在的
8: 身份。够了。我现在只问你一句话，你喜不喜欢我？
11: 徐楠，你看我这次虽然是从张五孔那安全的出来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完成，你得帮我做一件事。
12: 你这是干什么去了？你这哪来的花啊？
11: 那边采的。哎，别嫌不好啊，等回了城里送你更好。
12: 行了行了，你放那儿吧，我摘菜呢。哦，
11: 哎，那我陪你摘菜吧。哎，喜兰，我觉得今天是我们从认识到现在最悠闲的一天了。
12: 你不是天天都很悠闲吗？
11: 那是以前，我现在是卢队长，不闲了。希兰，那你觉得我除了之前挺闲之外，我还有没有什么好别的好的地方？
12: 有啊，是你替我赎身还我自由，还给我公差，已进父亲的遗愿。要不是你，我可能都活不到现在。啊！
11: 我原来在你心里面这么重要呢，我自己都没感觉到。
12: 卢仁贤，我这一生中有三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一，让我的生父沉冤得雪。第二，诚心尽孝，还我义父收养之德。
11: 这个应该。
12: 第三，还你卢仁贤再造之恩。
11: 什么？还我再造之恩？
13: 不用，我这算什么呀？还再造之恩呢？
11: 你打算怎么还呢？
12: 你想让我怎么还啊？
11: 我当然想。
14: 没看见卢仁杰和卢老太太？
15: 再等等，他们早晚会来的。
2: 干什么？
12: 起来，起来！
2: 干什么？
12: 走！去哪儿啊？
2: 起来！文丽，
12: 你们要把我带去哪儿啊？
2: 干什么？
16: 别废话！
2: 文丽，
16: 快走！
17: 国国大哥，
18: 来来来，坐坐坐。

0: 娘，婚礼，他们没为难你吧？啊，没有。什么？定亲？对呀，你娘啊，把聘礼都带来了，就是找回来的那两车金子。
1: 我娘在哪儿？
0: 你就别管你娘了，你就说你，同不同意吧？
1: 我不同意。
2: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事可是你娘定下来的，你不同意也得同意啊。那你还问我干什么？别生气，喝口你们卢家最好的毛尖茶。文丽呀，
3: 嗯，
2: 有些日子了，娘一直想问你，你说。 你这个假媳妇，打算演到什么时候为止啊？娘，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是猜呀，你可能是因为什么差事来到我们卢家吧？嗯，而且来的时候带着这只。 我们仁好的镯子，你要知道，这镯子是我们卢家的传家宝啊。知道。他什么时候给你的？为什么给你呀？是这样的，娘。这个镯子，仁好牺牲前就给了我，当时并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来云城执行任务。他说。 如果我拿着这个镯子，就能够进卢家。第一是可以掩护身份，第二，以卢家在云城的实力，我一定会得到很多帮助，所以他就给我了。那你知道这镯子的含义吗？嘿嘿，说什么？
3: 什么任务啊？我是听不懂。我只是想知道，我儿子仁豪啊，他是真的喜欢你吗？这么说吧，娘，仁豪是我革命的引路人，也是我在革命道路上的导师，我非常的尊敬他，信任他，也很崇拜他。
2: 我问的不是这些，我听不懂，真的，我只是呢，想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男女之情。
3: 我跟卢仁豪是同志关系，但是如果没有生死离别，没有战争和斗争，仁豪确实是一个值得女人托付终身的好男人。
2: 那这同志是不是就是你们拜把子了？也可以这么理解。啊，你跟仁豪是拜把子的关系，那你跟任杰难道也是拜把子的关系啊？啊，任杰啊。
0: 我们帮主的脾气你应该很清楚。他之前主动找你提亲，那是因为他真心实意的喜欢你。但是你拒绝了。他这个人啊，是一个十分在意脸面的人。如果不是这次老夫人重提此事，他是绝对不会找你第二次的。今天，老夫人亲自找的提亲，这可是你们卢家主动找的他。 如果你再当众拒绝的话，那可是，就是在侮辱一个女人的底线了。真要是那样，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办。一会儿呢，宴席就摆好了。这顿饭，可能是生死宴，也可能就是定亲宴。你别忘了，你娘和你嫂子，都会和你坐在一张桌子上。 真要是把他逼急了，那可就不是你一个人的生死了。任杰，你是我从小看到大的。 听我一句话，哥不会害你，答应这门婚事肯定没错。任姐，你们家老妇人那也是老江湖，她选择这个时候提亲那是有她的深意的。你不想想你们卢家现在的处境，四面楚歌，腹背受敌，你真的就以为就凭你哦，还有那个姓魏的兄弟，你们就能力挽狂澜？咱们远的不说，就说眼前的几件事儿。军火你想不想运出去？这件事的后患你想不想善后？你们卢家想不想中兴？你们未来和赵家张不孔的恩怨想不想了结？这些事儿没有马帮的援手你做得到吗？别以为哥哥是个粗人，看不明白你的心思。男子汉做大事首先要破的就是情关，把你的真情意藏在心里，没有人会把它从你的心里偷走的，明白吗兄弟？
3: 您给任杰提亲了？
1: 提了啊，不过呢那小郡主呢还没答应呢。
3: 盛南和任杰是挺般配的。
1: 文丽啊，你既然认我当你的娘，你就是我的孩子，娘不会让你受任何的委屈。趁着现在啊这提亲的事儿还没定论呢，你赶紧拿主意啊，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任杰？
3: 任杰跟任豪虽然是两兄弟，但是他们俩的性格完全不同。这任杰呢更内敛一些，我发现他不太愿意让别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所以总是给别人一种琢磨不透的感觉。我还记得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挺自以为是的，一副地主少爷的做派。可是经过后来一次一次事实的证明，他在很多地方的确高人一等。
1: 你说我儿子高人一等啊？嗯。哎呀，那你们俩之间有没有这男女之情啊？肯定有，是吧？
3: 娘，虽然我跟卢仁豪同志不是真正的情侣夫妻，但是我毕竟认识仁豪在先。再说了，现在整个云城也都知道我是任杰的嫂子，我不想他背上这个违背伦理的骂名，也更不想因为我的儿女私情影响到我的任务。
1: 你呀，跟任豪既然不是情侣，那么你跟任杰呢，那也就不算什么违背伦理了，对吧？

0: 自从你来到云城，你是从张五孔这个魔爪手里头啊，把人杰给救出来的。你是他的救命恩人呐，不仅他感谢你，娘也感谢你呀。啊，那你到底想不想嫁给人杰呀？还来得及赶紧说，哎呦，都急死娘了，愿意不愿意？
1: 嗯，愿意，那不就行了吗？定了吧。啊，不不，娘，你先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我想嫁给他，但是我不能，真的不能。我发过誓，我为了我的信仰，会随时准备牺牲生命。

0: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牺牲了，我就不能照顾他，陪伴他一辈子，我没有办法跟他白头到老，这不就是把他给耽误了吗？
1: 娘听不懂，什么信仰啊，什么牺牲啊，难道真要去死吗？看来啊，看来你们俩真是没有缘分的。
2: 妈，你愿意成全人间和盛然的婚事吗？
1: 哎呀，你跟娘说了这么多的心里话，娘呢也想跟你说说，自从娘嫁到陆家来，就想要个闺女，
2: 真没成想生了个男娃，接着又是个男娃，
1: 连着仨，烦死我了。这是现在娘有了你，你就是我的亲闺女了。
0: 谢谢娘。
1: 刚才听到你这一番话呀，感觉你呀是女中豪杰，男人都不敢做的事情，做不到的事情你都能做。哎呀，说起啊，娘年轻的时候也不差，也能冲能闯。要不你看看，这人好啊，人杰都是我生的吧，随我。娘啊，想跟你说啊，说来说去的呢，不管以前是真也好假也好，今天你就变成了我的亲闺女了。不管你做什么，娘都能理解，都能支持你。你就是上战场，把娘也带上，不给你添乱，娘可以帮你背炸药。
0: 娘，文丽我的双亲早在几年前就死在了军阀混战中，您刚才跟我说的那些个暖人心的话，我已经好些年没有听过。唉，如果您不嫌弃，从今天开始我就诚心诚意的给您当闺女，您受我一半。娘，从现在开始我就把您当亲娘。
1: 知道。
2: 如果是这样，娘就要约法三章了。
1: 从今以后你就是娘的亲闺女，哎，就是人杰的姐姐，绝不能逾越这姐弟的名分。
0: 我知道了。

0: 话呢，都跟你说清楚了，你好自为之。
1: 老夫人，大少奶奶。
2: 哟，文丽。

0: 文丽，上那边去，坐在你弟弟旁边。弟弟，嗯，啊，这不就叫缘分吗？没来得及告诉你，娘啊，把文丽当做干女儿了，以后你们就可以姐弟相称了。坐吧，哎，坐吧。
1: 恭喜哈！以后我们就是真的亲人了，不必这么客气。
2: 贾嫂子变成真亲人，真的了吗？这不用说，啊，任姐你都应该清楚啊。不过今天的娘啊。 把话说得透了，你也知道咱们卢家如今已经是生死存亡的时候了。你要是不体谅娘的苦心呢，你可以离开这个家。从现在开始，你就滚出卢家，滚出去！娘。
3: 老夫人。
4: 来来来，盛楠坐。您看，为您准备的菜还合心意吗？嗯，
5: 哪里话，这个时候我还有什么挑剔的？不过呢，我问你的事情，你有什么考虑吗？
4: 老夫人，您说的那件事情是终身大事，这终身大事不是一个人的事。 我一个人考虑又有什么用？
2: 任姐啊，你听见了吧？盛楠是这么说了，那你也该说两句啊。嗯。

0: 尹帮主，人杰呢，能够娶到你这样的好姑娘，也是整个卢家的福气。我就代表他，希望你同意了这门亲事。
1: 多谢。不过我要嫁的人不是你，这句话还是让别人说吧。
0: 尹帮主，如果您愿意下嫁给我的话，我愿意当牛做马，伺候您一生一世。当牛做马，老夫人，您儿子他是想要卖身于我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多谢了，我这里不缺奴才。
2: 文杰，你平常不是很会说话吗？啊，能不能好好的说？好，娘，我好好说。既然让我说，那我就说几句肺腑之言。
3: 盛楠小姐，您是奇女子，人中凤。虽然身为女儿身，但是义薄云天。虽然不穿女装，但是又有倾城之美。是您让人杰看到了什么叫女中豪杰。你还愣着干嘛？快过来帮忙！
2: 纱布，快点，
3: 这不是都闲着活不了了？快点，再坚持一下啊！纱布，摁住他的伤口，打！是您让人杰看到了什么叫生死与共。
4: 看来今天咱俩人都得死在这儿。
3: 我们共产党人，随时做好了为信仰献出生命的准备。 就是没想到，连累了你。他们都连累了。你知道吗？能跟你死在一块儿，挺痛快的。是你让人杰看到了什么叫大爱无疆。人杰一直对您心怀崇敬，但是。 自惭形秽，难以启齿。今日我借这碗酒诉说衷肠。盛楠小姐，如果您愿意以您的千金之躯下嫁于我，那么卢仁杰一定好好的珍惜、爱护。 守护你，一生一世，至死。

0: 卢人杰，你说的是真心话？若有半句虚言，卢人杰愿意天打雷劈，活不得好活，死无全尸。如果有来世，我愿意生生世世转为畜生，永世不得人身。
1: 这回你应该信了吧？你说，我就信。今天我尹胜男也立下誓言，如果老天真的要报应，我愿与你一同受罚。或说对你三心二意。 我马帮百年基业自我而亡，
2: 这哪像提亲呢？赶上逼上梁山了。

老夫人，您看，我给您准备的这桌菜，您口都没吃呢。我吃，吃，我享受一次。来。

0: 你要去哪儿？
1: 我娘决定常驻马帮，让我去接一趟人血。也好，总算一家人团聚了。
0: 对了，尹胜男决定把军火还给你了，恭喜你啊，如愿以偿。

0: 起来，吃什么呀？一会儿，
1: 哦，你看呗。啊，
0: 只有野菜啊？
1: 野菜汤。哎，
0: 我跟你说啊，就这种野菜啊，就特别适合炖鱼。我刚才看你采野菜的时候，我还以为一会儿有鱼吃呢，这原来就这个。
1: 三少爷，这荒郊野岭的，你就别那么多讲究了。
0: 那不行，我可以不吃。 但是要吃，就不能对付。丁贵，出来！啊，出来！哎，啊，
2: 三少爷，
0: 快！啊，给我弄条鱼去，然后葱姜蒜调料一样都不能少。哦，再弄坛老酒，至于酱肉还有小菜什么的，自己看着办。快去，你办事儿，三少爷放心。
2: 快去！
0: 快去！
2: 弄个大点的啊！

0: 局长，怎么样？听清楚他让那个小伙计干什么去了吗？
1: 好像说让那伙计弄条鱼吃。
0: 弄条鱼？啊！哎呀，这都什么地步了，还摆谱呢？
2: 龙局长，其实我也饿了。是啊，早饭还没吃呢。
0: 对，瞧你们俩那点出息啊，真给我丢脸。哎呀，要不咱也弄条鱼吃？哎呀，走走走走走，走什么走啊？你弄鱼去，做好了连锅端上来啊，你。
3: 到警察局拿点守夜的衣服跟行李，
4: 干嘛呀？
0: 从现在开始，咱就跟他耗上。抓不到卢仁杰，咱绝不回去。
3: 龙局长，您不会是想在这儿守一夜吧？
0: 我说过守一夜了吗？啊，那就好。只要卢仁杰不出现，咱就不走了，三天三夜也说不定。啊什么玩意儿？你俩去呀！
5: 快去！哎，好，走。姐姐来了，我们正在聊你呢。啊，没事儿，我刚才出去透了透气。文丽啊，你说这门亲提的是不是急了一点？ 你觉得呢？啊，不过呀，这大婚的时候一定要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寻一个黄道吉日，抬着八抬大轿，把您抬进陆家的门。啊，
6: 对，这是应该的。
5: 老夫人，这个婚礼的事情，咱们先放一放，让我准备一下嫁妆。
6: 哎，还准备什么嫁妆啊？你嫁进来了，你的马帮不就随意跟过来了吗？哎，其实我这心里头很明白，明白。您真不愧是老江湖。不过，这份嫁妆我是必须要送的。哎呀，什么嫁妆不嫁妆的呀？你说呢？
5: 不瞒您说，
6: 我说的嫁妆，就是姐姐的这批军火。这批军火，既是姐姐的命，更是卢家的祸根，所以我必须送，而且我要亲自送。
5: 盛南，真的谢谢你。那我也在这里代表我儿子谢谢你。哎呀！ 你这么干脆的决定自己的终身，我这心里头还不知道怎么高兴才是。再说了，你是用自己的命救了我们卢家的命啊，这个情谊我真是感激不尽。
4: 老夫人，您这话严重了。卢家以后就是我未来的婆家，我想着卢家，不就是想着我自己的家吗？

0: 老板，你们这儿有大的活鱼吗？
1: 肯定有啊。哎，来一条。哎，
2: 金棍儿，
3: 二少爷。
4: 可是，走这条路的话，这不离根据地越来越远了吗？
5: 没错，虽然绕路，但同时也绕过了你说的这条封锁圈。从这儿到这儿，都是马帮的商路，这一路的驻军与我们马帮常年有来往，我说要过，没人敢拦。
4: 到了这儿以后呢，这个区域全都是由国民党中央军控制的，没问题吗？
5: 有问题又怎样？马帮要不是没有

0: 从来不受人施舍。既然你把男人都让给我，我总得表示表示，陪你走这一程黄泉路，为的也是把我这心里的账给清了。
1: 你不必这么说，你不欠我的。而且我觉得你跟任杰在一起还挺般配的。
0: 这里只有你和我，没有必要再说这种场面话。
1: 我说的不是场面话。
0: 你我都是女人，我知道我做不到你这个地步。
1: 我只是认为一份感情无需白头，也不必说破。既然我选择了这条路，我可能就没有那么长的命能陪对方走到最后。说不定哪天哪个子弹找到了我，我连个告别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我说的不是场面话。
0: 归根结底，我们都是女人。
2: 你为什么不选一条更简单的路呢？
1: 因为我选择了信仰，就只有这一条路。
2: 我一直以为我就够疯的了，今天看见你，我舒服多了。要不要喝一杯？
1: 好啊，越多越好。
3: 新兰，
4: 对，就是三少爷从妓院里赎出来的那个女人，听说后来还认了何飞吾当义父。哎，你怎么了，二少爷？
5: 秦贵儿，帮我把碧莲偷偷的接出来，但是记住，千万不要惊动任贤，还有那个新兰。
4: 好，我想办法。
6: 你怎么才回来啊？这水都烧开五锅了。
7: 人老板现给你钓的鱼，钓鱼还要时间呢。哎，你看，哎，活蹦乱跳的。哎，
6: 啊，怎么这么小啊？
7: 不，所以是两条嘛。哎，何小姐，
8: 来，放这儿吧。哎，
7: 麻烦你了。碧莲，碧莲，碧莲，碧莲，起来，起来，起来！任杰哥要找你。
8: 任杰哥，他在哪儿？
7: 嘘，小点声啊！你待会儿跟我出去，小点声，要不然你就见不到你任杰哥了。听明白了吗？哎，听明白吗？好，跟我走。
9: 对，先放调料。
10: 看我先放。
8: 先放姜，
9: 先放葱，
8: 先放姜，
6: 搁葱，
9: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0: 饿死了！哎呀，
7: 三少爷，哎，这么香啊！哦，
6: 看着还行吧？
7: 看到口水都下来了。
9: 菜菜，哎，
7: 你那柴不太够了吧？我去给你弄点柴吧。
6: 啊，行啊，快，越多越好。哎，
7: 好，好，好，好，好，哎，
9: 把菜放下。
8: 那这个好呢，
7: 快快快，走走走走走，
8: 菜最后放，先放
6: 鱼，最后放，先放菜。

哎，是啊，这么多呢，再来点。我吃饱了，吃饱了，你们多吃点啊，别浪费，都吃吧。这卢仁贤真有口福，能吃到新兰亲手做的鱼。

0: 真丰盛啊，我的日子到了，你是来给我送行的吧？
1: 你觉得呢？
0: 不枉相识一场，在我临上路之前还有件事要求你，能答应吗？
2: 说说看。
0: 等我爹再见到我的时候，我不想他老人家太过难受，给我留句全尸行吗？
1: 早给你准备好了。留全尸是吧？好，这壶酒里头下了剧毒，喝了它就能留全尸。

0: 我问你件事。
1: 当初在小的时候，你带我去抓泥鳅，你会不会想到若干年之后，你想设计杀我？
2: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第一次绑架你那回，那时候你才几个月大，我也就才几岁而已。我看你虎头虎脑的，特别好玩。那小手小脚啊，就跟这个差不多大。我就趁你家丫鬟不注意，把你抱回我们家了。
1: 我娘肯定心疼坏了。
2: 那肯定的，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爹那顿鞭子，现在想起来还能感觉到疼。
1: 你呢？假借别人之手绑了我很多回，我也是假借别人之手绑了你很多回。根儿上说，就是小时候做下的仇。
0: 为了这个原因找着，再喝一杯，毒性能挥发的快点。
2: 我谢谢你。
0: 不用谢。
2: 罗仁杰，你不用恨我，咱们之间的仇是世仇，不是死仇。要不是你的仙人一直骑在我的仙人头上，一直骑到我爹这一辈儿，我也不会拿你当仇人。
0: 那么你觉得，为什么我们卢家会一直压在你们赵家头上呢？
2: 为什么？你们卢家是外族直系，历来享有正宗之名。财富其实远远超于我赵家，正宗之名这四个字一直压在我们头上，不管我爹和我怎么努力也都改变不了。
0: 错喽，错喽，大错特错了啊！
2: 错哪儿了？
0: 听我慢慢跟你说哈。
1: 祖辈的事我不知道，

0: 所以我不能瞎说，但是现在茶商们之所以愿意跟我们卢家合作，不是因为卢家有正宗之名，而是因为什么呢？只是因为我爹是个好人，仅此而已。但是你爹呢？ 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精于算计、唯利是图的人。赵伯虎，你想一想，如果你不是赵家的子孙，你只是一个普通的茶商，你是愿意跟一个老好人合作呢，还是愿意跟一个老奸商合作呢？我爹一辈子啊。 只守了一句话：“大德通天下。”他经商的思想很简单，就这句话。但是你们赵家呢？谋利不成，动刀枪，恩情厚义，用秤量。如果你们赵家凭着这些，可以压在我们卢家之上的话。
1: 天理在哪儿？
2: 行了，
1: 你说的这些呢，也许对，也许不对，但走到今天，这不是你我能决定的。就期盼着来世，世道能好一些，公平一些。到时候，你我再一较高下。
0: 先走一步，慢着，慢着，道理都没跟你讲明白，看来我得自罚一杯啊！
3: 哎，你，金贵儿。

0: 闫杰哥，
1: 多亏了你把金子藏在了山里，我才能够找着碧莲，带回去吧。
0: 这酒，
1: 毒药是吧？皇天野地的，我哪给你找毒药？这是上好的花雕。
0: 闫杰，
1: 不说了。国虎大哥，我之所以跟你说了那么多。 就是因为我最近悟到了一个道理：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大伙心里都揣着仇恨的话，人永远不会快乐。
2: 我卢仁杰可不想变成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1: 但是，我真的有一个请求：
0: 我希望你们父子以后不要再害陆家了。
2: 拜托了，大人大量。
1: 仁杰，我还有一事相求，我弟弟国宝是否也能既往不咎？把碧莲带回去吧。

0: 我说过了，在我做早晚课的时候，不要打扰。爹，我儿带着妹妹一起回来了。爹，虎儿，莲儿，爹，不是在做梦吧？
1: 不是做梦，我们真的回来了。
2: 莲儿。

0: 夫人，贤，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哎，
1: 三少爷，
2: 我不能再等了，我得找他们去。哎呀，这山这么大，你去哪儿找啊？
3: 是啊，碧莲已经丢了，您别再丢了。这整个山都是我们卢家的，能住人的地方就那么几个，我还能找不着？哎，景官，不会是你小子把碧莲藏起来了吧？
2: 没有，我哪敢呢？
1: 亮念没这个胆儿，走了。
2: 哎，三少爷。
4: 哎，景官，
2: 你快跟着三少爷。锦兰，哎呀，龙局长，
4: 锦兰，没吓着你吧？啊，
2: 没有没有。
4: 这几天委屈你了，我远远的看着我都心疼。
2: 你什么时候来的？
4: 我早就来了，你们刚一落脚，我就到了。
5: 都好几天了。
4: 对了，锦兰，你觉得卢仁杰跟他娘还能不能回来了？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你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啊，年轻人不错嘛。
1: 太不能喝了。
0: 少了一个，现在发赏银了啊！没喝醉的过来拿。
1: 真是狡猾。
0: 赏银每人五两，得一筹的多奖一两。
2: 我们又不是球头刺球头，怎么得筹啊？
1: 太狡猾了。
2: 大家加把劲儿，把对手彻底打垮。红枫，给我传球。嘿。
0: 这是
1: 刘宇，现在不是比赛，不喝了，他发酒疯了。
2: 昆仑三角接招，啊，有，
0: 哎呀，快找个人阻止他呀！啊，对了，红枫呢？
1: 我怎么会知道？
2: 没球踢的日子可真闷呐。
3: 要不来索老头的铸球店帮忙吧。
2: 对，反正也是闲着无聊，不如去楼中跟王大傻再较量一下。哎，大人，带我去楼中去找王大傻吧。
4: 去，别妨碍本官执行公务。
3: 我，你在干什么？
2: 快帮我想个办法呀，让他们抓我去坐牢啊。
3: 你有病啊，你娘费了多大的劲才把你弄出来，你还想进去？
2: 你别管，赶快帮我想办法。
3: 办法倒是有，不过你娘会不高兴的。
2: 哎呀，这个你就别操心了，你倒是说不说啊？
3: 你一句大金锁老头的店，就可以让柴大哥把你抓进牢里去了。
5: 小头，
4: 本官收到消息，朝中最爱微服私访的那位钦差大臣这两天要来本县巡查，你们几个给我机灵着点儿。
0: 大人放心，小的一定见到街上为非作歹的人立刻逮起他们来。
4: 刚才还让你们机灵着点儿，你们立马就犯傻了啊。叫你们机灵点还不明白，那钦差大臣要是见那么多人犯事，还不说我管制不力？
0: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4: 是啊，这个简单了，本官的目标就是没有犯人，这没犯人就说明这儿治安好，没人犯事啊，是不是啊？
1: 可是咱们这牢里头人可多了。
4: 有了，本官马上修书一封给隔壁王大人，说咱们这儿监狱要重新装修，将犯人暂时转移到他那儿去看管，务必给钦差大臣造成一个百业兴旺、人人安居乐业、国泰民安的现象。啊，
1: 大人真是英明啊。
4: 那是，
6: 抓贼啊，有人抢东西啊。
0: 大人，有强盗。
4: 什么也没听见，我们快走。
2: 嘿，大人，我投案自首了，你抓我到牢里去吧。
6: 你这个混小子，你在干嘛？
2: 我不能让你抓到我，我得让柴大哥抓到我。
6: 混小子，别跑了，我跑不动了。
2: 你就别追了。
3: 他们已经走了。
2: 有没有搞错啊？送到眼前都不抓呀？
6: 你小子有没有搞错？连师傅的东西你敢偷？今天不教训你，我保卫人世。
3: 哎，不要了！哎呀，阿福老头，你给我解释，不要了。
2: 你这个贪赃枉法的狗官，不赚钱的事就不管了吗？
3: 你为什么非要坐牢啊？有病啊你！
2: 我还不是为了蹴鞠这事儿吗？
3: 在大牢里蹴鞠？
2: 真是岂有此理！上一次我莫名其妙被他们抓进去了，可这次连理都不理我。
3: 一定是他们知道你想进大牢，不想上你的当。
2: 那怎么办呢？
3: 那就来点真格的吧。你敢不敢？
2: 哼，我洪峰什么时候怕过呀？好官，
4: 大胆！
1: 去，快点给我滚开，不要妨碍大人执行公务。
6: 混账，他都欺负到本官头上来了，你还让他走？给我把他抓起来，投进大牢。
3: 好啊！
6: 本官被打了，你还敢叫好？把他一起抓起来。
0: 什么？快给我走！这下满意了吧？可以进大牢了。不过那个王大傻已经不在那儿了，你去也见不到他了。
2: 什么？
7: 冤枉啊，大人！
1: 本官亲眼，本官亲自被你们打了一顿，你们还能喊冤枉？真是岂有此理！
8: 青天大老爷，你饶了我们吧！你不要拉我们去坐牢，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1: 大人。钦差大人就要来了，如果现在把他们两个抓回去，那我们岂不是……
9: 本官大人有大量，念你们是初犯，今天就放过你们了。
7: 太好了！
9: 不过牢是不用你们坐了，但本官的汤药费你们两个是跑不了的了。
2: 凭什么我拿这么少啊？
0: 是你娘签的合约，认命吧。
2: 昨天你干什么去了？
3: 别提了，
0: 我也不是那么刻薄的啊。这次我们丰乐楼能打第一，你们两个可谓是功劳不小啊。那这是我特意为你们准备的奖金。刘云，你属鼠的，我就打了个成精的老鼠送给你。当是奖励吧。
2: 金员外，我是属猪的。
0: 红红，这个奖励给你的。
2: 真小气呀！
1: 谁叫你跟他50两就签了8年的？
2: 这么想要，给你吧。这些我才不稀罕呢！我是来这里踢球，又不是赚钱的，我是为了赢球而来的。那算了吧，我还以为你很喜欢呢。
1: 在秋天之前，我们还要到无锡一带打几场友谊赛。
3: 歇歇都没空啊。
0: 嚷什么嚷什么，照样有奖金嘛。
2: 可以出去跟其他高手较量，真是太好了，这次一定要把你压下去。
3: 你们老板带你们出去比赛赚钱，连饭都不管，还要自己买干粮啊。
2: 你又不是丰乐楼的人，当然不管你的饭喽。
3: 我怎么不是丰乐楼的人呢？我是你们的头号球迷。

0: 明我是你们的啦啦队队长，凭什么只要我一个人去买干粮啊？
1: 丰乐楼，
2: 丰乐楼，
3: 丰乐楼，丰乐楼，真的吗？
4: 丰乐楼，
3: 真的吗？
1: 哎呀，这个好像就是跟精英社踢球的那个小伙子。
0: 不会吧？我觉得那个好像比较帅一点呢。
2: 可能是他今天穿着便服出来了。请问你是不是丰乐楼的那个？
0: 是啊，我就是丰乐楼最厉害的球头了。
2: 啊，真的？那你给我签个名吧。
0: 签名？
1: 我也要，我也要。给我签名吧。
5: 还傻什么傻呀？你现在成名了，快点签吧。
0: 终于有人认识我红枫了。
5: 大家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1: 签名，
5: 不用这样吧。
2: 哎呀，错了，你签错名字了。
0: 没写错呀。
2: 我要的是向凌云的名字，难道向凌云是你的艺名吗？
0: 什么向凌云呢？我可是丰乐楼在关键时候力挽狂澜的红枫啊。
1: 红枫是谁啊？
0: 我的名字你们怎么也听说过？有没有搞错？我是丰乐楼里比向凌云踢得还好，比他长得还帅的最强新人球头红枫。你们想干什么？
2: 太可恶了，你竟敢诋毁我最喜欢的向凌云。兄弟姐妹们，教训他。
0: 肥龙快过来帮忙啊。
2: 那里还有一个铜脑呢。
5: 误会啊。太过分。
0: 可恶，这些人真是有眼无珠啊。
5: 坏了，
0: 我们还要赶到码头跟他们集合呢，要迟到了。
5: 快走。都怪你爱慕虚荣，签什么名嘛。
0: 要不是帮你买干粮，我会迟到吗？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了什么？
1: 哇，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挂件公仔。
3: 大家看，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4: 哎，这么好玩，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沸羊羊香喷喷，
6: 好香啊！
1: 我刚刚采的，香吧？
7: 啊，什么味道？好臭！
5: 车子修好了。
8: 沸羊羊，你一身的汗味儿，
5: 哦，一定是刚刚修车的时候出了太多的汗了。
1: 你快点去洗个澡吧。
5: 好，
3: 不然比十天不洗澡的我还臭。
4: 没关系，就算你臭，我也最喜欢你懒羊羊。
5: 不许伤害懒羊羊。
4: 那就先抓你。
5: 放开我，救命啊。
4: 你多少天没有洗澡了，好臭啊。你们不干净，不是好孩子。
5: 得救了。
9: 真的好臭啊。
8: 别过了。
3: 快去洗澡吧。

0: 哎呀，那群小羊怎么可以这么不爱干净呢？
1: 灰太狼，我买了瓶很贵很贵的香水。
0: 香水吗？正好。怎么只有一滴呀？不过效果还不错。
1: 这瓶香水是很贵很贵的，连我自己都不舍得用，你居然用完了。
0: 不就是一瓶香水吗？能有多贵？我再给你买。
1: 那你再做一台天狼号换吧。
0: 那不就天狼号而已吗？天狼号，天狼号真的没了。
1: 没了。
0: 哎呦，我的天狼号啊。
1: 哭什么？只要你一召唤天狼号，不就能随时回来吗？
0: 对呀。
1: 那你还不快点帮我再换一瓶香水回来。
0: 是。
2: 这样多好，干干净净的。
3: 那我们把东西收拾好，准备出发吧。
4: 好。

0: 我来帮你。
1: 谢谢你，小羊。
0: 哎，不客气。沸羊羊好样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嗨，不过你刚洗完澡又弄脏了。
0: 那怎么办？
3: 再去洗吧。
1: 你很喜欢洗澡吗？
0: 屎壳郎叔叔，不是，我经常会出汗，不洗不行。
1: 我这里有瓶祖传的香水，一滴就能让你香十天，我免费送你一瓶。
4: 爸，我用祖传香水换了一间移动房子。
1: 什么？你还用祖传的香水换这破东西有什么用？
0: 屎壳郎叔叔说的对，这个天狼号的主人是个坏蛋，他可以随意把天狼号召唤回去，到时候你们什么都没有了。
1: 那怎么办？

0: 已经把他的召唤装置拆除了，这样他就召唤不了了。
1: 太感谢你了。你身上又出汗了，快用我刚刚送你的香水。那是最后一点祖传香水了。十天内，无论你出多少汗，都一样会保持芳香。
0: 啊！好香啊！谢谢你，屎壳郎叔叔。
2: 我们要出发运送种子了。沸羊羊怎么还没回来呀？
3: 是啊，去了好久了。
2: 什么这么香？感觉就像……
4: 就像茉莉花，
5: 像新鲜的水果，
6: 像刚刚做好的蛋糕。
0: 哈哈哈哈！我回来啦！
7: 沸羊羊，
3: 沸羊羊变得好香哦！
4: 干净的沸羊羊最帅啦！
0: 这香水真厉害。
2: 好了，我们要出发了。
8: 出发喽！
4: 好香啊！它好香
5: 啊！好香啊！
9: 你们不觉得跟着别人是很没礼貌的吗？
4: 对不起，我们闻到香味就不自觉地跟过来了。这是我们的本能。
9: 有办法了。这样就不会有香味了。
4: 到哪里去了？
5: 香味没了。
4: 同样的香气。
9: 除了我，到底还有谁有这种香水？

呀。

0: 沸羊羊突然变得很受欢迎。
1: 村长，这么多昆虫围着，我们走不了啊。
2: 不行，我得跟他们说说。你们这样会阻碍我们前进的。
1: 还有这么多，要迁到什么时候啊？村长，这样下去我们都送不了种子了。
3: 那就交给我吧，我帮你们送吧。
1: 我们快点进火车里。哎呀，
4: 是灰太狼，让我出去。
0: 糟糕，太多人围着，出不去了。
3: 好机会，天狼号，出来吧。天狼号，天狼号，天狼号。攻击！哎呀，天狼号，你怎么不听话呀？
5: 你这个破房子一点都不好住，我还是用它来和你换回香水。
3: 香水换房子？今天就让我教训你这个奸商！
1: 屎壳郎叔叔，小心，你不是灰太狼的对手。
3: 老伯伯，你再多给我一瓶香水，我就放你走。
5: 你以为我们每天推粪球锻炼出来的身手是浪得虚名的吗？
3: 有事好商量。
5: 你肯商量就好，就用你的衣服来换香水吧。
3: 哎呀，我的香味怎么更浓了？
6: 好香啊，在那边。给我的签名吧。
3: 签名可以，别挤过来呀。
5: 穿上这件衣服，你的香气就不会传出去了。
1: 谢谢屎壳郎叔叔，可是我没有东西给你换呢。
5: 不用交换，这是只给好孩子的奖励。
1: 谢谢你，屎壳郎叔叔。
5: 再见。
3: 哎呀，终于摆脱了他们。可以回家的感觉真好啊。我可以首先坐在自己的沙发上，然后抿一口香喷喷的咖啡。

0: 怎么只是图片？
1: 食物都吃完了，先选一下吃什么。等你妈妈开着天狼号采购完回来，我再煮大餐给你吃。对了，我这里还有颗鹰鹰果。
0: 好甜。
1: 当然了，就是产量很少的鹰鹰果，我找遍了这里只找到了一颗。
0: 爸爸，我会采很多鹰鹰果给你吃的。这半个我不吃了。
1: 真是个好孩子。
0: 不，这是留给懒羊羊哥哥的。今天是我们一年一度的相识纪念日，他一会儿要来跟我交换礼物的。
1: 懒羊羊要来。正好可以趁机抓羊。
0: 爸爸。陪我玩。1、2、3，木头人。
1: 好啊。准备好了吗？要开始喽。
0: 好。
1: 1、2、3，木头人。1、2、3，木头人。小灰灰哪儿去了？肯定藏在这里了。对不起，小灰灰，再不出来爸爸就要生气了。儿子，别吓我呀。

0: 一级戒备，什么事情也没有。懒羊羊，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是我差点忘了，今天是我和小灰灰的相识纪念日，我们约好了要交换礼物的。
2: 小灰灰淹了我，去树林见面。
0: 懒羊羊，
2: 我送完礼物就回来。啊！把这些阴阴果送给小灰灰吃，他肯定很喜欢。啊！小灰灰，我来啦！你在哪儿？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怎么会大老虎在这里？
3: 没有。
2: 这里太危险了。总算安全了。
3: 没有。怎么都没有呢？懒羊羊，
2: 别过来。
3: 快帮我找小灰灰。
2: 不要过来。你说什么？
3: 小灰灰失踪了，你的车有探测装置，快帮我找找。
2: 你还愣在那里干嘛？快去找小灰灰。
3: 等找到了儿子，就跟他吃羊肉来庆祝。怎么回事啊？
2: 飓风号的控制安装了识别系统，只有我才能启动。
3: 你怎么不早说？
2: 你把我抓起来了，我才不告诉你呢。
3: 我跟你开个玩笑的，都这么熟了，别介意哦。
2: 启动侦查功能，搜索小灰灰。找到了，开车，
3: 开车。

0: 太好了，懒羊羊，加油啊！开快点儿，乌龟走的都比你要快，快！哎，这里应该转右的，抄近道，你懂不懂啊？嗯？啊！啊！怎么你的追踪器追踪不到小灰灰的？嗯，哎呀喂，
1: 叫儿子听电话，我想买一些衣服给他。
2: 问他喜欢哪种颜色。
0: 这
2: 怎么了？
3: 你想干嘛？
0: 儿子，你妈找你。
1: 妈，怎么你声音怪怪的，有点像懒羊羊的声音。
3: 我薯条吃多了上火。
1: 儿子，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啊？
3: 我不喜欢衣服，只喜欢吃零食。
0: 这里信号不好，先挂了。
1: 啊，喂喂，竟然敢挂我电话。
0: 没时间了，快去找小灰灰。
3: 可以，但你不能再干涉我开车。
0: 好好好，都听你的。
4: 这下爸爸有夜莺果汁了。

0: 我不行了。
1: 你可以的。
0: 不行。
1: 作为一只羊，你的敌人是谁？
0: 你。
1: 错，是你自己。只有战胜自己，才能找到小灰灰。你有信心吗？
0: 羊。
1: 我们的目标是
0: 找到小灰灰。
1: 我们的口号是
0: 找不到小灰灰不吃饭。
1: 快发挥你找食物的能力去找狼。
0: 好。啊，找到了。
1: 我是叫你发挥找食物的能力，不是让你真的找食物。
0: 你看清楚一点。
1: 儿子的书包，快点看看他在哪里。儿子，爸爸对不起你呀。
0: 小灰灰肯定没事，我们会找到他的。

0: 从悬崖留下的线索追踪，小灰灰就在洞里面。啊，我已经派侦察卫星进去，很快就知道里面的情况了。
1: 喂，
2: 刚才怎么回事？快叫儿子听电话。
1: 这
3: 支支吾吾的，难道儿子出事了？
0: 啊，我看到里面了。
1: 儿子。
0: 啊，等等我。
3: 儿子怎么了？喂喂，
1: 放开我儿子。
0: 放开我朋友。
1: 快交出我儿子，否则为了儿子，我豁出去了。
0: 爸，爸，
1: 儿子，
0: 爸爸，
1: 别怕，爸爸来救你了。
0: 小心，
4: 爸爸，爸爸，
0: 不准伤害我朋友。
4: 爸，爸爸，
0: 原来他喜欢吃夜莺果。灰太狼，我去引开他，你快带小灰灰离开。嗨，大家伙，你还想吃夜莺果吗？

0: 误会啊。
1: 你早说嘛。
2: 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乱跑了。懒羊羊哥哥，留给你吃的。
1: 谢谢你，小灰灰。
2: 只要你陪我玩，就是最好的礼物。
1: 我们是永远的朋友。
3: 灰太狼，儿子呢？
0: 在那边玩呢。
3: 怎么懒羊羊也在这儿？
0: 红红，今天就让儿子和朋友玩一天吧。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予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策马扬鞭同梦起航，爱爱融融幼儿园2026大班毕业典礼圆满落幕。全市三附小滨江校区举办追光逐梦怀恨前行六年级毕业典礼，仰仗少年盛夏烛光，128组毕业生起航向未来。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六月盛夏虫鸣相伴，毕业时光会给大班幼儿留下温暖难忘的幼儿园回忆，见证孩子们成长蜕变，爱爱融融。

0: 儿园隆重举办2026大班毕业典礼文艺汇演活动。
1: 幼儿园全体师生家长欢聚一堂，活动在暖心互动环节大手牵小手中拉开帷幕，大班和小班小朋友们携手互赠纪念礼物，在温柔互动中珍藏独属于彼此的温暖回忆，现场暖意融融。随后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正式上演，整场演出分为感恩、期望、祝福、惜别、启航五大篇章，歌舞、情景剧、打击乐、非遗走秀、乐器独奏、篮球操、诗朗诵等多元节目轮番登场，充分展现蓉蓉幼儿多才多艺、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其中大二班情景剧《盛夏小离别》，大一班毕业留夏天，大三班那就好好告个别吧加启程，三段毕业主题情景剧接连上演，怀揣师长与家长的殷切期盼，孩子们活力绽放，诉说离别与成长，孩子们化身小演员演绎三年幼儿园生活的欢笑陪伴与不舍，真是动人的剧情，戳中在场家长与老师，让不少人湿了眼眶。
2: 感谢老师的教导，教会了我们许多知识和道理，感谢小朋友的陪伴，我们一起做游戏，一起长大，真的很开心。我想对老师们说一声，老师辛苦了。
3: 今天是我们蓉蓉幼儿园2026届大班毕业典礼，我们邀请全体师生家长欢聚一堂，共同见证孩子们三年的幼儿园生涯圆满收官，是孩子们成长路上一场极具意义的成长盛典。祝愿我们的孩子们心怀善意，勇敢坚毅，带着童年积攒的温暖，步步生辉，未来可期。
1: 三年幼儿园时光圆满落幕，愿每一位蓉蓉毕业宝贝带着幼儿园给予的温暖、勇气与热爱，怀揣所有人的祝福，自信从容，向阳起航，在崭新的小学旅途上收获更多美好，奔赴闪闪发光的未来。
0: 蝉鸣下市，星光满途。7月3号上午，泉州师范学院第三附属小学滨江校区，2026届六年级星光感恩主题毕业典礼在一楼多媒体教室温情启幕。六年级全体师生齐聚一堂，以追光为序，以感恩为核，共同为孩子们的小学生活镌刻下温暖的注脚。
1: 典礼紧扣学校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星光育人理念，沿着一成长念相伴起星辰的脉络缓缓展开。助产环节，屏幕滚动播放着各班六年成长光影集，点滴片段串起少年们从点点微光到熠熠星光的蜕变轨迹。
4: 在这六年中，我不仅学会了许多文化知识，更养成了认真学习的好习惯，在和同学相处中懂得了包容与谦让，在老师的教导中懂得了道理，做事要有耐心，更要有细心。
1: 各个班级精心准备了离别演出，六年五班带来了稻香，六年四班北京东路的日子，六年二班诗歌长大，把对同窗对学校的不舍揉进每个音符与词句里，六年三班的集体朗诵再见，孩子们手绘赠诗的话语，六年一班感恩的新合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5: 老师能成为您的学生，我感到非常的幸运，同时我也想感谢您，感谢您这六年来的栽培，感谢您教会我的人生道理。前路漫漫，我一定会牢记您对我的教诲，脚踏实地地继续努力下去。最后再次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6: 首先我对同学们非常的舍不得，因为回忆起那一张张熟悉的笑脸，一次次努力拼搏出来的成绩，运动会上一次次奋斗的痕迹，祝同学们前程似锦，金榜题名，榜上有名。
1: 最庄重的时刻莫过于星光加冕与持证启航环节，校领导与班主任逐一为全体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此次活动融入校园文化符号，既是对六年小学时光的深情回望，更是一次特殊的成长思政课， 学校希望孩子们在被看见的星光里学会感恩，在未来的人生里也始终保有发光传光的热忱。伴着下方与掌声，这群星光少年已整装待发，即将带着母校的祝福奔赴下一场山河。
0: 盛夏之夜，星光与梦想交织。7月5号晚，晋江市安海镇养正中心小学2026届毕业典礼在学校隆重举行。本次典礼以“养正少年，志创未来，盛夏烛光，毕业启航”为主题，128组毕业生与老师、家长齐聚一堂，用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晚会，为6年的小学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 典礼在庄重而温馨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在全场期待的目光中，许金莲校长为全体毕业生送上饱含深情的毕业寄语。他殷切勉励孩子们，养正少年，当志创未来，希望每位同学都能铭记校训，做一个正直向上的少年，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热烈盛开。校长的话语如夏日清风，浸润着每位少年的心田。随后，许金莲校长与严新江副书记共同为128组毕业生颁发证书，标志着他们正式完成小学学业，即将满载着收获扬帆起航。毕业证书颁发完毕，一场视听盛宴随即点燃现场，开场架子鼓表演激情四射，铿锵有力的鼓点瞬间燃爆现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养正少年的蓬勃朝气。温暖动人的手势鼓把未来点亮，则用无声的语言勾勒出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活力四射的舞蹈奔跑吧青春，跳出少年奋勇向前的昂扬姿态。当弦乐合奏凤凰花开的路口，那熟悉的旋律缓缓响起，离别的思绪在会场中静静流淌。最终全体毕业生共同唱响大合唱，热烈盛开，歌声嘹亮，星光闪烁，将整场典礼的气氛推向最高潮。
4: 感恩母校对我6年的悉心栽培，是母校的栽培与老师的教导不断磨练了我的心性，促使我不断成长进步。我舍不得离开这里，希望我的母校越办越好，蒸蒸日上，收获更多优秀学子。
7: 看着大家从懵懂的孩童长成了有担当有理想的模样，所有的辛苦都非常值得，希望他们带着在校的勇气与善良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常回母校看看，毕业快乐。
1: 据了解，养正中心小学创办于1907年，是一所底蕴深厚的百年名校。学校始终秉持养天地正气育人间英才的办学理念，艺术教育成果显著。这场毕业典礼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堂生动的成长课。盛夏烛光，毕业启航，愿128组养正少年带着母校的祝福志创未来，在新的征程中热烈盛开。
0: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很多人说我们做白茶很简单，我说那是刚刚做白茶的人或对白茶不了解的人。因为白茶它只有两道工序，一个萎凋一个干燥。反过来讲，什么是最难的？难就难在简单上面。你哪怕一点点的疏忽，它是很难弥补。医生只为做一杯好茶。我是富鼎白茶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王昌义。真正的好茶的时候的话，我们想尽办法把它切片给换大。你切片换大的时候，我们再去把它的切片给弥补掉，这个时候的话技术上面就有所提升了。你说做了好没有用，你要喝了让人家认为你这个东西好，你好喝再找过来，这个才是好。因为前几年我们做了几款牡丹，总是很多人过来，哎，你这个牡丹很好喝，我要，没了。好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你三两下就卖卖了，三两下喝喝掉，大家一窝围过来。那后面的话我就在想，那我们怎么样做一款牡丹出来，让它变成一个标准。不是这今天喝到这款牡丹跟明天喝到的完不一样，这款卖完了下一款出来又不一样，那怎么办？你怎么把它变成一个标准？通过好几年我一直在想，一直在技术上面去提升。最后面我想了一个办法，因为今年的天气如果是雨季多一点，那今年茶叶的话它就跟往年就不一样了。那我们怎么样做让它今年的，不管你有没有下雨，每一年出来东西要一样的时候，那我想了一个办法。我三年的茶叶，比如说我前年的跟去年跟今年的，我这三年的茶叶一拼堆，它就口感就基本一致了，对。然后我就想，我就做出了一款传奇，像这款牡丹饼。为什么叫传奇？因为呢，我那时候跟我几个同事讲，我说我这款茶叶做出来以后，百年以后我们人买的，但是江湖上肯定有这款茶存在。然后呢，它这个牡丹跟银针的区别在哪里呢？牡丹的滋味就更加的浓郁，它的花香可能会更高一点。银针的话比较甘甜，比较纯。牡丹的话就适合喜欢喝浓一点的滋味的人，有梗、有叶、有芽，所以的话，你喝到的是这牡丹特有的滋味。等叶到后面去采摘的时候，等一下的话喝到寿眉的时候，就大叶的时候，它的滋味又比这个来了更加的醇厚。其实白茶早些年全部出口，我们叫墙内开花墙外香，老外都特别认可白茶。以前我们富鼎97%以上的白茶都是出口，甚至我们富鼎人都很少喝到好的白茶。因为什么？早期在那个年代，好一点的东西全部拿来出口，自己一点都舍不得喝，包括我们自己做茶一样。因为在那个年代的话，它是物资方面比较缺乏。发达的国家的话，他为什么找白茶？他发现我们中国六大茶叶里面的话，白茶它是对人体最有益的一个茶。老外买东西不是说你这个好喝他就买，他是拿来做提剂物的，他喝来轻盈的比较少。一般的情况下都做提剂物，然后老外回来跟我讲，他说你们这个白茶是我们所认知的茶叶里面的话对人体是最好的，我们才会知道哦，原来白茶喝得对人体很好。在我们小时候印象中，你这白茶啊，发烧啊、感冒、消炎啊，哎，这个很好。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每家每户都有老白茶，但他老白茶没有拿来卖的。每家每户都有留一点，当做什么？当做一个救命药用的。为什么有这种比喻呢？因为白茶在我们那缺医少药的那个年代里面的话，在我们当地
就是把它当成药来用，因为消炎这个特别好。以前的病，如果发烧感冒了就很麻烦，对。你如果用银针，或者用老白茶，你煮一壶，你发烧了一下子就降下来了。你牙疼的睡不着觉的时候的话，小时候的话，我们家里人炖一壶老白茶给你喝，他一下子脸就不肿了，牙也不疼了，它效果特别好。所以在那个年代的话，我们所有家里面一些老百姓，他多多少少都会尝一些老白茶，他尝的等级不高，都是些烧梅或者贡梅，叶片比较大的，尝在家里。你家里如果用光了，隔壁跟他要一点，他都有，但是没有人来流通。所有的老白茶近几年才开始流通，特别是银针，我们以前同仁堂每一年到我们户顶这边，只有50公斤，因为它当年量很少。我们户顶有一句话叫做“茶歌米地”，它哪里来的？为什么把茶放在第一，排在第一，把米放在后面？我们说老百姓“民以食为天”，是为什么？我们当地的话，把茶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当地，户顶当地当年的话得了瘟疫，死了很多人。后面发现白茶可以治麻疹，可以治瘟疫，可以救了很多人。从那时候开始的话，我们就把茶排在第一位。所有的老人去世啊，包括小孩出生啊，都用了茶。包括我们现在各个村里面还有茶亭，关于茶的东西很多，还有茶糕，还有茶点一系列。包括我们现在每个村里面有一些茶缸，像我们烧上一些茶壶，它茶壶随着你家里的经济情况，它茶壶都不一样。你家里如果是比较富有的，它一个茶壶比较小很精致，你家里的平民百姓，要平民百姓的那个缸会大一点啊。你家里都是干农活，它的缸又更大一点。因为什么？特别好，家里环境比较好的，它泡的茶等级比较高，比如泡牡丹啊、泡银针，它的容量比较小。到了平常老百姓家里，它的缸就比较大。它为什么？它泡的都是粗枝大叶，抓一把扔下去泡的。所以它从用茶的器皿上，你可以气温就说出它家里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白茶是喝老茶，纯新茶。很多人我就白茶买回来，我就把它存起来，我就让它变成老茶就变成好，它不是这个概念。你得新茶得把它做好，才有存放的价值。你如果垃圾存100年以后，它还是垃圾，它变不了薄。好的老白茶，你就跟一本书一样，一页一页的翻过来，就得一年一样。它年份越长，它的那种那陈茶的气息会越显，茶气也会越足，醇香也会越高。茶汤里面的话有越粘稠。你如果是有些人的话，年份没有那么长，它整个喝起来的话，它就偏薄，年份感就没有那么显。茶汤的话也没有那么稠。它这个要通过我们食物样不停的去对比。你现在如果观众跟我讲这个才10年，那我要拿一款我标准的10年，两款对冲一下。这个时候的话，如果都10年，它很多东西工艺上面可能差一点，但是呢，它年份感年份就摆在那里，它有这个年份。但你如果是8年7年，一下子喝出来的，我们所谓的老茶，它可能是存放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因为所有的白茶，你要靠时间才能转化那种沉香。你如果是3年的跟5年的或10年的，它从叶底到汤色

0: 当孩子们独处时，危险却可能近在咫尺。
1: 小到一个开关、一个插座，稍有不慎就极易引发触电、火灾等事故。
2: 我们要告诉孩子们，用火用电时该小心什么？
1: 多敲一遍安全警钟，就会少一点惨痛教训。保护儿童，
0: 保护儿童，
1: 保护儿童，
2: 保护儿童。
3: 我们正在行动。
4: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5: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4: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6: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4: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7: 喵喵，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8: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9: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10: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11: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12: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13: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4: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5: 嗯，好的，好的。
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4: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6: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7: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18: 录的时候了，
17: 云嘴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

0: 后一。
1: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2: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1: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2: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3: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4: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5: 怎么回事？
6: 税不会有影响的，
7: 不会有
6: 少纳一点税，
7: 不会有影响
6: 的，
7: 会有影响的。
8: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一
9: 些。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8: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
9: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8: 今天公司终于来问一下，
9: 我们没有什么需要，
10: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1: 停下，停下，我错了。
9: 医药好贵。
11: 这是账本。
12: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13: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一对姑嫂并肩支援前线。
1: 因为咱的工作无，就袂，你只要袂了保持安全形象，然后说咱的任务能完成就好。
0: 一所学校百人请战。
2: 同学是真多，腰破眉头啊，才来社会需要，要求要去健身哦。
0: 一个村庄全民皆兵，
3: 夫妻上战场，兄弟上战场，有的你姑嫂上战场，涌现出很多很多的故事。
0: 1958年炮击荆门战役中，他们不是军人，却用热血青春在炮火纷飞中守护家园。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你走进围头村，走进那段用青春热血谱写的之前岁月。
4: 我们今天请的两位校友跟我们后面的这个苹果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是我们林慧珍学姐，然后这是我们洪兆远学长，对，这是他们两位是夫妻档。那林县呢，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个参加民兵代表大会的这个代表之一。
0: 在晋江市育英中学，一场特殊的校友座谈会在校史馆内举行，学生们围坐在两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身边，而在他们的身旁还陈列着一颗特殊的金苹果。
5: 育英中学，也就是之前的晋江三中，我们一直把它叫做英雄学校。当时在1958年，我们有一批校友到围头前线去支援，去抬担架，去救护伤员，是冒着炮火去做这些事情。那后来主席就把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转赠了一个苹果，就送给我们学校。那我觉得这一颗是饱含着爱党爱国赤诚之心。
0: 面对年轻的学生，林慧珍开始娓娓道来。他回忆起60多年前那段改变了许多人一生的烽火岁月。
2: 咱学堂是号做建言的学堂啊，
6: 建山学堂。
2: 啊，迄阵学堂哦，最好备战的准备啊。
0: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残余势力败退台湾、澎湖、金门等东南沿海岛屿，他们依仗美国扶持，不断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窜扰破坏，并准备反攻大陆。1958年8月20号，毛泽东决定集中力量对金门国民党军予以突然猛烈的打击。晋江金井镇围头村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解放军炮击金门的重要阵地之一。1958年8月23号下午5时30分，炮击金门正式打响，459门大炮在85分钟内发射炮弹30000余发，围头前线的炮声震撼了海峡两岸。
2: 那天我安抚啊，4点外钟咯，有人去咧喊咯，这是咱全民有任务咯，就将阮乌后山甲调来咱大门口来集合了。校长就去做动员咯，即接到武装部的命令，全民有热情，叫咱赶紧的出发。
0: 战事紧急，当时的中共晋江县委和晋江县人民政府组织动员全县人民，尤其是金井、围头的民兵和群众，全力以赴支援围头前线解放军炮兵作战，带好装备，点好人数。晋江三中之前大队的学生队伍第一时间响应号召，赶赴围头前线。
2: 点名点点嘞，就发到出发，乌兰门口转，走到回头的炮阵点队哦，才半点外钟，去到那边，哇，开始拍炮，啊，阮也懵懵咧，一去，阮就伫一个乡里的外口旱季沟咧，啊，就大家就按平时学的什么卧倒，就踮咧去旱季沟咧，就大家散兵型卧倒咯，拍炮，拍过来，拍过去，拍过来，伫咱附近有爆炸咯。结果爆炸的哦，头给翻起来了，有的就落到咱的脚里了，落到咱的心里了。
0: 早在1958年7月， 晋江三中党组织就挑选了103名优秀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组成了一支救护队和一支担架队。师生们在校过着军事化生活，课余全部用来练习包扎、抬担架、匍匐前进，甚至学习开车和打枪。因此，这支由学生组成的民兵队伍也被称为之前全能队。
6: 是头有四个炮啊，跟阮迄个担架队是负责三炮，迄个是对后初中的，后高中的。
0: 那几天，负责担架队的洪荣启和同伴在阵地上来回跑了不知多少趟。
6: 迄十外日，我看一个碗，用在食的碗，伫只身边，要食则看迄搭一个，拢嘛是泡皮飞过去，创下咱根本都算唔知。迄个时阵倒是无想说惊啦，顶头有叫咱干哪事，咱就去干哪，无说这唔知道拍到会安尼啊。啊，根本迄个时阵也未啥晓得说拍到伤还是啥物，老亏要干哪事。
0: 炮火在眼前炸开，硝烟呛得人睁不开眼。然而，学生们没有退缩，也顾不上害怕，因为他们知道，身后是整个围头。
2: 黑暗，阿哥无走，就去搬怀，拍过去的空炮弹箱、炮弹卡，搁得搁补充炮弹壁去当炮位嘞，帮忙收。收来公司，有炮位去受损咯，唔得去帮忙修。无一个牺牲，佫无一个伤。
0: 那一年，他们大多十七八岁，最大的不过20出头，最小的才14、15岁。从校园到阵地，从搬运炮弹到救护伤员，之前大队的成员们在炮火中完成了从学生到民兵的转变。与此同时，围头本村的民兵们也已坚守了许久，陈书全就是其中一个。炮战打响时，他25岁，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也是女民兵排排长。前线需要人，他就放下家里的孩子，带着村里的姐妹们走上了阵地。与他一同去的还有他丈夫的妹妹蔡玉霜。蔡玉霜当时正在晋江三中读书，也是那103名之前学生中的一员。姑嫂二人，一个在救护队，一个在后勤组，在炮火中偶然相遇，从此并肩战斗。
1: 我上去山中的队，山中的10个来，有一个在来，来到电队，才知影说伊也来。拍都较十个紧张啊！炮战分分了一山西山、山东山，西山是海军，东山是炮兵。
0: 炮战刚打响那几天，陈书全他们负责包扎伤员，直到晋江三中的救护队来了，陈书全才把包扎的任务交给他们，自己则带着村里的妇女们退到后方，做起了烧水、送水、煮饭的工作。
1: 打滚之后，一顿做三架炮房啊，七日七暗无困。我王家无防条件发好啊，炮拍在烧啊，烧无在掉，人冲头顶哦，这就打打清水坑来，所有米皮遐来浸，炮烧则赶紧遐来烧，去炮去头顶，根本是安尼。啊，所以一日我得接打水哦，打滚水、打清水的，就打咯。
0: 那时候。陈书全带着大家冒着炮火往阵地上送水，平均每天要送开水500担，冷水2000担，确保解放军战士们可里有水喝，每个炮位和水坑随时储满水。
1: 我那是熊熊都得危险，光是往炮完就光拍落去，看一个家务啊，我看一些死了，让他烧死了，让他烧死了，死了啦。就是靠死咯，啊！我说目屎过来，死咯死咯！我迄种炮惊到死，我就目睭落泪，落泪流涕落来。我好好好无死来咯，出来落落来，天天就嫌死，无死我几日家用啊，无死啊！
0: 陈书全带领的这支队伍由近10名妇女组成， 有几位女民兵的孩子还不满周岁，只能交由家中老人照料。当时陈淑全2岁的女儿病了，她也只是匆匆回去看一眼，便立即赶回阵地。
1: 我那去该看下就到来了，半吊先生了，前高先生就到来了。因为去到陵墓啊，到了该拍了，我就得个出动了。
0: 不仅是做好战士的后勤支援，炮战期间，陈淑全还担任过瞄准手及指挥员。虽已93岁高龄，当年开炮的指令，他还记忆犹新。
1: 我不会炮，我这个未准备，俺就打开炮了，准备的，啊，准备这一就报告说，报告指挥说一炮准备好了，啊，说四炮早早，你报告海军去拍电，因为人家就发要炮。一边就看了看灯笼，一卡就打了电油，就发打，西卡就打了西门炮就发出来，就按你拍了。
0: 就这样，陈淑全和小自己3岁的小姑子蔡玉霜坚守在各自的战线上，虽挂念着彼此的安危，但对做好支援前线的坚定信念，让这对姑嫂在战火中一往无前。
3: 在那场炮战中，我们承担着光荣的一种使命，想的是各家再来小家夫妻上战场，还有呢，有的兄弟上战场，有的姑嫂上战场，涌现出很多很多的故事，真的是为了这个各家领土的完整啊，付出了很大的贡献跟牺牲啊，有一种家格的情怀。
0: 他们只是当年围头之前队伍中的部分身影，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到那一代人的信念，不计个人得失，不顾自身安危，国家需要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2: 特别我们两个土孩子哦，一贯都是靠共产党和政府的助学金，才有人一步一步的读起来。咱的感恩的心非常浓厚，所以哦，不管你个气帅干嘛子，都无去想伊。平常时大家要求要去健身哦，当儿子真多社会机在摇破枕头啊，才来社会机哦。
0: 在炮击荆门战役中，围头民兵荣立2等功、3等功67人，144人受各级表彰，先后有9位同志出席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晋江三中之前大队也因英勇表现被评为之前集体3等功。这些荣誉背后是无数个像陈淑全、林慧珍这样的晋江儿女在炮火中的挺身而出，是一所学校、一个村庄、一代人的集体选择。

0: 真实的、深刻的意识到什么叫做苟利国家生死以，不惧战火以及风浪，奋不顾身，义无反顾地去投入到这个前线的支援中，这是非常值得让我们后一代学习的。
1: 那作为一所学校，不能忘记它的初心，更要牢记它的使命，所以我们就力求用一段故事或者一个课本记的形式，让这段故事让学生可感可知，入耳入目又入脑入心。这个苹果代表他努力的一种果实，更代表他能够将来健康平安快乐，更希望他能够牢记这个金苹果，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整个国家而努力奋斗。
2: 有应届出来是135年历史学生，而且变化历史对应届出来学生，有啥物未投的吗？
3: 那个就个吃苦锻炼的路量就多，再来就是怎么去的苦，艰苦奋斗，
1: 艰苦奋斗，
3: 困难苦练，叫人成绩不断提高。
4: 咱福建真善嘞，咱生在一条，咱是好在啊，也幸运啊。原本咱学堂啊是也好个传统啊，啊，咱就继续发扬咯，哦，发扬咱的优良传统，更上一层楼嘛，哦，取得更大的成绩嘛。
5: 从战火纷飞的1958年，到和平发展的今天。飞头村的故事还在继续，玉秀楼的弹痕依旧清晰，但它不再只是一座被炮弹击中的建筑，而是一座精神地标。当年的炮战前线，如今已成为两岸交流的窗口。
6: 清党化，敢党恩，跟党走，一代的回头人有一代的责任。

烽火青春，之前岁月，一段炮火中的青春，铸就了一个村庄的红色记忆。那些在炮火中挺身而出的身影，早已化作侨乡大地上不灭的精神火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但家国同担的赤诚从未改变。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早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的。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

0: 这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1: 哎，这哦，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2: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1: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2: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1: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3: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1: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3: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5: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

0: 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1: 河九曲环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身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绕梁的庆玉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2: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3: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曲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0: 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0: 市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2: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 4.7% 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1: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 30% 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2: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1: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26.2%， 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占 GDP 比重 59.5%，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1%， 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比商品零售额快 4.2 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 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 8.51 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9%， 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 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 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 1.73% 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3: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4: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1: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六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那曲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6: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7: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那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曲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8: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5: 今年3月以来，那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

0: 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2: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4: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5: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6: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5: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7: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5: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二

0: 百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四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 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 18%。 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五月的 4.2% 回落至 3.5%， 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 2% 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零时到六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扑鱼以为无下水，大蛇户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深部水雾紧张，抱吸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六千
4: 度
3: 云嘴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农历六月初二。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30载山海情深，已经83岁的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西又开始了菌草养牛养羊的新探索。时政关注，赵龙在福州调研，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第7届省政府顾问聘书颁发仪式暨座谈会举行，赵龙出席并讲话。未来5年福建城市如何更新，福建省15城市更新规划发布。城乡建设中文化遗存如何保护，稍后来看守护地域文脉，今天谁是 C 位。第9届鲁迅文学奖今天揭晓，福建本土作家斩获2项大奖，获奖成果创历史纪录。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30载山海情深。当年远赴宁夏，带着村民种菇脱贫的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西，一直坚持在当地的菌草试验。如今83岁高龄的他，又开始了用菌草养牛羊的新探索。今天，在闽宁镇园艺村，一场热热闹闹的送草活动正在进行。
2: 就是租车我也拿来了，
3: 租车来了，
2: 租车的着，
3: 这么感兴趣？
2: 就是，对，最感兴趣。
3: 这一车厂是你们俩啊？
4: 他一个，
5: 我一个的，就他的车。今天来的全是我们村里的。
0: 这些村民中有不少人是闽宁村里曾经的种菇户，今天来现场领草，顺便与林教授叙叙旧。
2: 你当时种过蘑菇没有？
4: 种过啊。
2: 当时几岁啊？当时几岁？
4: 当时20多岁。
0: 1997年，闽宁村奠基，首批吊庄移民从贫苦的西海固来到这里落户，当地引入了闽宁协作的第一个项目——菌草种菇。林占西团队手把手教学，帮助村民实现了脱贫。随着闽宁村升级为闽宁镇，葡萄种植、牛羊养殖、光伏发电等一个个产业项目纷纷落地。菌草服务闽宁协作也拓展了种植食用菌、药用菌以及菌草饲养等不同的产业。今天，林占西团队在当地150亩的沙地上种下的菌草中期测产数据也出来了。
6: 生长82天的巨菌草，平均株高287.56厘米，亩产鲜草8.18吨。
0: 菌草能不能真正替牛羊省口粮，还得继续做试验。为此，林占西一直在奔忙。
2: 我今年都来了6趟了。
0: 今年开春，宁夏杨宇农场的80头牛成为菌草饲养的第一批试验者。按照菌草添加比例的25%、50%以及75%，设置了不同的试验。
7: 上次称重是5月21号，500.5公斤。
3: 那今天是多少？
7: 588公斤，1176。
8: 我是很满意的。
0: 每称重一次，宋怀德就增添了一份信心。目前，闽宁镇的肉牛养殖存栏达到3万多头，是当地的支柱产业。然而，2024年受到行情波动影响，养殖户们亏损严重，宋怀德就亏了300多万元。眼下，他打算从饲料成本里面把钱赚回来。
2: 正好是跟你商量这个事情哈，因为原来是3组吧，那到底50到70之间还能给？
9: 现在跟林教授团队接触之后，知道这个要相信科学啊，把账算细以后，咱们才能知道这个牛就说是给咱们能挣多少钱，到底挣钱是没挣钱。
0: 当地的肉羊养殖企业闽南公司也是第一批试验参与者。
10: 我自己做好了，实验数据出来了，肯定想带动更多的人跟我一起来养殖嘛。
11: 用我们服务当地的畜牧业的高质量的发展的需求，用数据来说服，来让他们体会到我们的这个菌草的优越性。
0: 闽宁镇里的养殖户大多都是小农经济，小规模养殖更需要精算成本。领稻草的罗平打算用菌草试着养羊，也打算在自家的10亩沙地上套种菌草。
5: 一亩地能产个说6、7、8吨草，你就种了这10几亩，它喂羊也就够了。就咱就在外面就不买草了。
0: 送草现场，83岁的林占西邀请大家拿出当年种菇的镜头，一起再出发。
2: 这个草是一个新的品种，新的物种。用它来养羊呢，养牛呢，技术比较简单。我们重整形状再出发。
0: 七月十四号，省长赵龙赴福州晋安区马尾区深入园区企业一线，调研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并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实保障。省长赵龙赴福州晋安区马尾区调研并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省领导郭宁宁、王永礼参加有关调研。近年来，福州福兴经济开发区、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园区标准化建设，大力引导和支持一批龙头企业布局新赛道，培育新动能。赵龙先后来到两个开发区，深入智慧新华文化产业园、光电产业园，实地查看园区建设进展，详细了解开发区转型升级、招商引资、工业上楼等情况。他强调，开发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引擎，要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

0: 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持续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明确功能定位，强化顶层设计，优化产业布局，全方位加强政策支撑和要素保障，一体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产业链招商、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努力实现开发区治理现代化、建设标准化、产业高端化、服务便利化。在福州高毅集团、飞毛腿集团、红新华鞋业有限公司，赵龙详细了解企业发展经营、增资扩产、治改树转等情况，查看定制厂房建设进展及生产线投产运行情况，勉励企业坚守实业、深耕主业，强化创新驱动，加快推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赵龙十分关心企业安全生产情况，每到一家企业都仔细检查生产作业环境、消防通道设置情况，叮嘱企业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盯紧看牢关键区域、重点时段，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强化应急演练，全面提升企业现代治理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调研中，赵龙强调，安全生产一失万无，须臾不可放松。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经营性自建房、高层商住混合体建筑等重点行业领域和场所部位，深入开展全省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第七届省政府顾问聘书颁发仪式暨座谈会在福州举行。
2: 省长赵龙出席并讲话，副省长林瑞良、姜尔雄、赵增联，省政府党组成员武斌出席，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主持。现场为受聘顾问代表颁发聘书。夏宁少、鲁政委、谢友顺、许清流、吴高潮、林文雄、赵东、郭维禄等顾问先后发言，围绕“十五五”期间“五五 X” 产业集群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绿色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建言献策。赵龙认真听取发言后说：“各位顾问的意见建议很有深度，很有见地。”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吸纳，切实把金点子转化为福建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赵龙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发挥专家学者在政府工作中的作用，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倡导设立、亲自推动组建省政府顾问团，开创了一系列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为我们在更高起点做好政府顾问工作提供了遵循。自2000年省政府成立首届顾问团以来，广大省政府顾问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职尽责，积极献计献策，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赵龙强调，新一届省政府顾问要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高端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以高质量建言服务高质量发展，助力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要聚焦发展所需现良策，胸怀国之大者，围绕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这一主线，全力做好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研究。要立足专业所长，见真言，深入调查研究，掌握一手资料，多提有深刻洞见、独特创建、战略远见的意见建议。要发挥自身所能，聚合力，带头当好联络员，讲好福建故事，传播福建声音，推动更多项目落地福建，更多资源汇聚福建。福建将一如既往为大家履职提供更好条件，创造更优环境，把建言平台搭建好，把顾问成果运用好，努力实现建言必有回音，献策必有成效，凝心聚力，谱写新福建建设新篇章。
0: 福建省总工会与省人民检察院14号召开联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林宝金、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侯建军出席并讲话。会上，双方通报了2025年以来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情况， 联合发布了8件检查

0: 阿加工会联动化解劳动争议典型案例。林宝京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权益保障职责，聚焦重点领域，提升协作监督效能，拓展工作模式，完善多元化解格局，加强制度保障，夯实长效协作基础，努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劳动关系治理实效。侯建军指出，要以更高站位增强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自觉，以更大力度提升保障劳动者权益办案质效，以更实举措推进劳动领域矛盾纠纷有效化解，以更高标准推动健全合作共建长效机制，全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今天，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宁开幕，副省长王金福出席并致辞。本届青洽会以“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为主题，于7月15号至19号在西宁举办。作为主宾省之一，福建布设500平方米的福建省馆，集中展示福建在新能源、新材料、绿色金融等领域的优势产品和服务，生态旅游、闽超赛事等特色商品和服务，以及展览展销福建绿色食品、特色农副产品等，共50家福建企业和区域公共品牌参展。当天还举行了投资说明会暨重大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1: 省政府近日印发《福建省15/5城市更新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到2035年城市更新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具有福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
0: 规划全面对标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6个城市的要求，明确6个方面、21个重点任务、14项重大行动。其中，规划提出，加快发展动能转换，建设创新城市，发挥福州、厦漳泉2大都市圈引领作用，推动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发展人工智能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建设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园。同时提出人工智能加赋能应用行动，全面推动智赋百景，以福州、厦门、泉州人工智能产业园为载体，培育100个垂直模型，形成100个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应用场景，创新发展智能建造，支持福州、厦门、泉州等地区培育产业集群，其他地区发展配套细分领域。规划还明确，打造入境消费新场景，推动福州、厦门室内免税店建设，形成一批入境消费友好型商圈。提出城市功能完善行动，将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每个社区市和80万以上的人口大县至少建成一个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每个县市区至少建成一个公办托育机构。在城市应急处置能力提升行动中，福州、厦门、泉州加快打造一批具有隔离功能的旅游居住设施，升级一批应急服务点，新改扩建一批城郊大仓基地，完善市政和旅游服务配套。此外，规划还将实施8闽文脉更续行动，支持厦门、泰宁、建瓯、宁德等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2: 城市更新都要面对城乡建设中文化遗存如何保护的现实问题。今天谁是 C 位，一起去看看地方解法。漳州东山县日前将18处历史建筑退出历史建筑保护名录，退出后这些建筑还能得到规范的保护吗？
3: 东山县西浦镇吴龙村林氏家庙退出了此次历史建筑保护名录。林氏家庙于2017年6月列入东山县第一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随后2018年9月被列入第9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一栋建筑、2块牌子，看似双重保护，实则给村里带来不少困扰。
4: 历史建筑有历史建筑的要求，文保单位又有文保单位的规矩。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听谁的，比如修缮的时候，这边说可以这么修，那边又说不符合规定，来回的折腾。
3: 今年3月，东山县根据福建省历史建筑认定导则试行中已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不再列入历史建筑保护名录的规定，着手依法依规开展调整。核查确认后，东山共18处建筑统一退出历史建筑保护名录。林氏家庙现在只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块牌子。
4: 这次理顺的身份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件好事，以后我们就按

0: 一套标准来管理，清清楚楚，也能把精力真正放在保护上面。
1: 厘清权责，统一标准，过冬妈祖厅达不到历史建筑或文保单位的认定标准，但同样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如果不加以保护，很可能就在城乡建设中慢慢消失。东山把这一类建筑列为传统风貌建筑，至此东山已经构建起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三个层级的保护新体系。
2: 最高层级的文保单位受文物保护法的刚性约束，实行最严格的保护。中间层级的历史建筑注重保护与活化利用相结合，而新设立的传统风貌建筑，我们鼓励在保护风貌的前提下合理使用。
1: 管好现存的古建存量，理顺保护权责，是守护文脉的重要一环。而在城市的持续更新中，新建的项目如何用好本土文化元素，同样考验着治理智慧。我们把视线转向泉州。
3: 最近，市政建筑嵌入泉州特色元素规划研究通过评审，这是全省首个市政建筑系统化融合本土文化的专项规划，提出在泉州文化遗产中秉持可提取、可转移、可落地、可推广的核心原则来筛选文化元素，实现文化传承与现代市政功能的双向适配。那么问题来了，
4: 城市扩张很快，那局部区域会出现的一些就是千城一面，和甚至的一些同质化，简单说就是文化传承跟城市建设在局部地区有脱节现象，这种现象应该引起重视。
3: 留住属于泉州的乡愁底色，这个出发点呢它是好的，但是会不会变成简单的一种贴纹样啊、加标识啊、做一做表面美化的这种面子工程呢？
4: 我们是反对那些毫无意义的装饰，强调的功能还是优先，实行差异化的策略。不同地区引起不同的主导元素，比如说我们的栏杆，在惠安一种栏杆，在永春一种栏杆，这些地方都有在地性。
3: 泉州市资源规划局工作人员介绍，能够入选的必须是将来能实际应用于市政设施建设上的泉州专属事宜、侨乡海丝文化标识，让市政设施既有用的功能，又有看的价值，更有说的故事。这么精细的设计和施工，会不会要花很多钱呢？
4: 不会，这个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是对原来的它一些泉州元素啊，进行梳理整合一下，这些突出重点，没有改变它原来施工工艺跟材料性质，相反我们更推荐使用原材料，使用原工艺，这样呢更容易就地取材，不会引起造价的波动。我们希望就是可以看可以用，还可以看得见乡愁，让我们的城市更有个性，更有内涵，更有特色。
1: 今天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福建本土作家斩获两项大奖，获奖成果创历史纪录。省作协原副主席林纳北中篇小说《阳关三叠》荣获中篇小说奖，实现我省小说领域鲁迅文学奖零的突破。省作协副主席叶玉林诗集《入海的长笛》荣获诗歌奖。此外，闽籍知名评论家、闽派批评重要代表人物、广东省作协主席谢友顺以文学的深意斩获文学理论评论奖。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四年一届，是我国文学领域国家级权威奖项，与茅盾文学奖等并称中国作协四大文学奖项。继续来看新闻，2026年校园闽超友谊赛厦门大学站在厦大演武体育场打响。闽超厦门队与厦门大学足球队同场争锋，展现出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
5: 闽超厦门队坐拥开赛以来不败战绩，而厦大足球校队也实力不俗。他们在去年全省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中曾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冠军。两支球队狭路相逢，献上一次次精彩的攻防较量。
6: 向强者学习的姿态，学习到他们的一种战术素养，一种个人技术的，而且小范围内的这种处理球的方式。
5: 曾多次为闽超厦门队贡献进球与助攻的薛凯文，此番以厦大足球队队长身份带队迎战。 除他之外，厦大阵中还有多位闽超熟人，包括厦大教师、闽超龙岩队主帅赵义晨，以及厦大校友、闽超龙岩队队长赖德清。另一边，闽超厦门队的胡兴灿

0: 名青少年羽毛球选手参加。据了解，本次比赛设男女甲乙丙丁戊五个年龄组别，各设男单女单共十个项目，为不同年龄段选手提供公平竞技平台。
1: 今天的赛况是比较激烈的，打得非常惊险，比赛氛围还是不错的。
0: 据了解，王汶教杯羽毛球公开赛现已搭建起基层选拔、城市分站赛、全省总决赛三级体系，赛事覆盖全省绝大多数地市，全年龄段参与总人数突破10万人次。
2: 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
3: 福建省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拉开序幕，首批五大品类购新补贴已上线，欢迎踊跃参与。
2: 青年张府，赴美相城。心归山水，静品武夷。
4: 夏季在野外活动时，穿浅色长袖长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虫剂，避免在草丛久坐，若发现蜱虫附着或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及时就医。
5: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福建发布、海博 TV 24小时在线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明显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池店镇部署清障提能行动，企业闻令而动，自行清障；
1: 陈岱镇打响消防安全清障提能攻坚战；
0: 晋江再添12家省级工业龙头企业；
1: 晋江市第16届青少年人工智能机器人大赛开赛。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1: 连日来，陈岱镇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继续开展，不少企业自主自查腾空，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搭盖进行拆除，打响消防安全清障提能攻坚战。
2: 14号上午，在陈岱镇江头村一栋厂房四周垃圾安全警戒线，工人正在对该厂房4楼楼顶一处1800平方米的搭盖进行拆除。该企业物业负责人李国表示，身边的火灾事故案例给他们敲响了警钟，为此他们第一时间就组织人员进行自查和整改，积极配合隐患拆除行动，
3: 主动配合政府部门的清障提能行动。我们发现我们车间了楼顶上有1800个平方的钢结构厂房确实存在安全隐患，我们主动腾空，主动拆除，减少安全隐患。
2: 当天，位于江头村的另一处拆除现场，恒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厂区内3楼用作仓库的铁皮搭盖拆除工作也在进行中。据了解，此前陈岱镇工作组已多次入户与企业主进行沟通，也得到了企业主的理解和配合。企业主动做好腾空后，工作组立即组织专业的机械设备

0: 并安排人员对违规搭盖进行彻底拆除，消除隐患。当天上午，西园工作组和磁灶工作组分别组织对房角村和四境社区两处铁皮搭盖进行拆除，其中一处为三层楼顶出租房的铁皮棚，另一处为五层厂房楼顶铁皮封闭搭建。现场工作人员对钢架、铁皮进行专业拆卸，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在陈台镇高坑村，青阳街道工作组组织相关力量对一工厂楼顶900平方米的铁皮进行拆除。此前，该顶棚被用作卸菜仓库。据了解，该处铁皮棚搭建在工厂楼顶，长期被用作卸菜仓库，存在一定的消防安全和建筑安全隐患。拆除现场，工作人员提前做好周边警戒和安全防护，明确作业区域，安排专人维持现场秩序，确保拆除工作安全有序推进。施工人员利用专业设备对铁皮棚进行分段切割，逐步拆除，并及时清运拆除后的废旧材料。
1: 14号上午，陈代镇西边村组织工作人员对辖区内企业进行安全检查与隐患整治。当天上午，在晋江市巨佳鞋材厂西边村第6网格员，在企业负责人陪同下深入生产一线，重点对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照明设施及仓库存储是否符合规范等进行逐项排查。检查中，网格员现场记录隐患点位，并督促企业立即整改，限期闭环。作为基层执行单元，西边村党员干部严格对照五个带头要求，压紧压实责任，对辖区企业实行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切实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问题整改不走过场，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15号，池店镇召开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动员部署会。
0: 会议传达上级精神，解读市安全生产七个疑虑及清障提能工作方案，以极端负责态度全力攻坚安全生产。会上，企业及出租房代表表态发言。会议强调，全镇要以翻篇归零心态坚决整改，铁腕推进清障提能，严守七个疑虑高压线，落实排查、整改、消耗三个不放过，紧扣7月15号摸排、8月15号清拆、10月10号提升三个节点，做到执法问责两个定格，要刚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村主干带头自拆清障，瞒报一票否决，企业必须按规定配齐安全员和微型消防站，倒逼业主算清经济、法律、良心三笔账，确保隐患见底清零。会后，清障提能行动迅速铺开，梧潭村某企业成为主动落实的典型。该企业负责人李峰火在目睹事故惨痛教训后，第一时间响应号召。
3: 我们也积极响应，自行拆除防盗网铁皮，累计拆除防盗网大概70-80平方，屋顶铁皮房大约200平方。我们做企业还是要算安全账和长远账，才能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未来我们还会进一步加强企业内部安全消防管理。
4: 我非常拥护这种行为，这样是改善我们员工的环境，改善我们的条件，我们在这边上班也很安全。
0: 目前池店镇正全面推动五个带头，以拆清障的实际成效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市领导陈友爱、洪建立参加会议。
2: 为压实物流行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园区经营主体安全管理与应急处置能力，近日，西园街道在泉州传化公路港物流园区开展为期2天的安全生产专题培训及消防器材实操演练。
1: 14号上午，泉州传化公路港物流园区消防实操演练现场氛围严肃有序，教官细致讲解器材检查要点、初期火灾扑救技巧、站位安全注意事项等实操干货，参训企业负责人依次上前轮流实操，手持灭火器对准模拟火源根部精准喷射，亲身体验灭火操作要点，切实掌握火场第一时间自救处置能力。
5: 今天的消防器材实操演练不再只是纸上听课，我们亲手操作灭火器材，通过上手演练，我们熟练掌握提、拔、握、压操作步骤，清楚初期火情处置。

0: 要点，今后我们会定期组织员工进行实操练习，做好消防设施的日常检查，巩固企业消防安全防线。
1: 当天上午，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还分别开展企业安全生产作业规范专题培训、企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2: 这次西安街道组织了2天安全生产培训和消防实操演练，让我们收获特别大。交通运输、市监、应急消防等多部门专家现场授课，针对物流行业、货运作业、叉车特种作业、仓储混合这些我们日常的高频接触的风险点，讲得非常细致又接地气，点出了平时很多我们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也让我们更加清楚企业要扛起的安全责任主体。
1: 据了解，此次西苑街道开展为期2天的安全生产培训及消防器材实操演练活动，分层分类精准授课，培训内容涵盖特种设备操作、道路货运安全、企业日常生产规范、仓储消防安全等物流行业重点领域，进一步规范园区安全生产作业流程，提升经营主体的安全履职能力与风险防控水平。
3: 为深刻吸取火灾事故教训，加强各项安全生产管理，防止和减少安全事故，消除各类安全隐患，7月14号，新塘街道开展生产经营单位集中宣传教育培训。
4: 现场，新塘街道党政领导、各社区干部、辖区内出租分租厂房、仓库房东、辖区规上企业和辖区小微企业负责人等参加培训。培训首先集中观看消防安全警示教育片，通过典型事故案例，直观认识安全生产隐患的严重危害，树牢风险防范意识。
5: 以往总觉得安全事故离自身很远，存在侥幸松懈心理，看完警示片才深刻意识到出租厂房、小微企业、仓库里一处不起眼的线路老化、一堆随意堆放的纸箱、一次违规动活作业，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伤亡与财产损失。安全生产没有小事，任何细微隐患都不能轻视。
4: 随后，晋华消防站官兵现场讲解消防安全重大隐患点、日常排查注意事项，结合一线救援实际，剖析当前隐患整改、应急处置中的常见痛点难点。
5: 通过此次培训，既是一次知识充电，更是一次思想警醒。后续我将常态化开展安全自查，对照培训梳理的隐患清单，逐项排查厂房、仓库、生产车间风险点，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
4: 培训还邀请西滨新塘供电所副所长罗志松讲解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用电安全知识，邀请泉州空港油料有限公司工程师戴江分享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
6: 新塘街道将统筹推进白加黑不间断全覆盖的检查，同步开展全员全域的培训及实战化的疏散演练，以刚性督导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督促企业从被动查到主动改，从要我提升变成我要提升的意识改变。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十三号上午，畅想科技，放飞梦想，晋江市第十六届青少年人工智能机器人大赛在晋江学校天健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市65所学校的近600名选手齐聚一堂，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竞技中展开智慧与技能的较量。
2: 比赛现场，智慧农场、足球模拟、机器人接力赛等七个赛项同步展开，选手们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机器人的搭建、编程与调试，并在竞技对抗中决出胜负。赛场内，机器人精准穿梭，选手们神情专注，充分展现了青少年的科技素养与创新能力。
3: 我这次报名的是足球模拟赛，然后准备了是两个多月，然后从一开始连操控都操不好，然后到现在挺熟能生巧的。我觉得这样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然后还让我的思维更加敏捷。
4: 我想取得一个好成绩，更想感谢一下老师和学校，感谢学校给我们一个科创的平台，也感谢老师帮我搭建机器人和我一起，还有调试程序。
2: 此次赛事共吸引了全市65所学校、344支队伍、近600名选手参赛，项目涵盖人工智能、编程设计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展示科创能力的重要平台。
5: 我们学校一共有四支队伍参加足球项目，两支队伍参加智慧农场项目。在赛前，我们经过了两个多月的集训，我们带领孩子们跳出书本，动手实操，在真实挑战里磨练本领，真正做到以赛促学，助力孩子们不断成长。
6: 我这次报名的是接力赛，我就是从期末考完准备了一周多。今天赛场布置得也很用心，现场老师们组织有序，服务周到，给我很好的参赛体验。
2: 从备赛时的反复调试到赛场上的沉着应对，选手们在实践中锻炼了动手能力，也磨砺了解决问题的思维品质。科技的种子正在他们的心中悄然生根。
7: 日前，福建省工信厅公布福建省工业龙头企业名单，其中晋江有12家企业入选第八批福建省工业龙头企业。
8: 据了解，本次上榜企业涵盖鞋服制造、纺织印染、食品加工、高分子新材料、医疗技术、装备制造等领域，新旧产业齐发力，彰显晋江产业转型成果。本次入选第八批省级工业龙头企业的晋江企业分别为环球鞋服、361度童装、象星集团、国盛新材料、金冠健康等12家企业。截至目前，晋江累计培育省级工业龙头企业增至69家，龙头梯队持续壮大，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下一步，晋江将持续落实省级工业龙头培育扶持政策，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提速扩容，持续夯实工业发展根基，助力民营经济提质增效。
1: 暑期子女看护是困扰许多一线医护人员的现实难题。当白衣战士在诊室与病房之间奔波守护群众健康时，他们的孩子由谁来陪伴，由谁来照看？近日，健康护航，七彩筑梦，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2026年职工子女暑托班正式开班。
8: 仪式上，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代表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学生代表授旗，标志着本期暑托班正式启动。据了解，暑期正值各类传染病高发季节，急诊量攀升，服务时间延长，医务人员始终坚守在基层医疗一线，以高度责任感守护辖区群众健康。然而，繁忙的医务工作也让他们难以兼顾子女的假期照顾，孩子暑期无处去、无人管，成为许多医护人员心中的现实难题。此次暑托班的开设，正是聚焦这一需求，以医校共建的方式为职工解除后顾之忧。
9: 暑期子女看护一直是大家挂心的事。这次医校共建是双方协同育人的又一次深化，既切实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也为青年学子搭建了服务社会的实践平台。
8: 本期暑托班志愿者团队由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学前教育、休闲体育等专业的学生组成，课程设置融合书院红色文化铸魂育人、绿色文化生态实践等育人理念，涵盖红色文化、民族团结、体育游戏等多个模块，旨在帮助孩子们拓展视野、丰富学识，实现全方位成长。
10: 这已经是我们第二年来到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暑托班做志愿服务啦。我们也特别珍惜这次的志愿机会，把在课堂上学到的专业知识实实在在的服务小朋友和服务在大家的上面。
8: 近年来，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与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持续深化合作，双方以志愿服务加健康宣教为核心，在公益义诊、健康科普进校园、学生实践实训等领域持续深耕。此次暑托班的顺利开展，正是医校协同育人、服务社会的又一次生动实践，也为医务人员子女提供安全、充实、富有

0: 有意义的暑期陪伴与成长体验。
1: 夏日海滨游人络绎不绝，暗藏的潮汐隐患也随之攀升。为筑牢海边安全防线，守护游客生命安全，守护滨海生态门景，金井镇石镇义工队十年如一日坚守海岸一线，常态化开展暑期海边巡查、安全劝导、防溺水宣传及海洋保护工作，用坚守与担当为盛夏海滩筑牢安全屏障。
2: 每年夏季的下午四时起，这支大手拉小手暑期防溺水教育及海洋环境保护实践队便准时出现在海滩上。烈日当空，队员们身着醒目的黄色救生衣，手推满载救生设备的巡查车，来回穿梭于海岸线。他们手持扩音器，一遍遍播放着安全须知，耐心劝导下海的游客，时刻警惕着潮水的涨落。那一抹流动的荧光黄，成为游客心中最坚实的安全屏障。
3: 我们这个队伍从已经快十年了，每年都坚持从七月到九月，然后这个暑假的话，因为很多那个外地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不知道这个下面那个水槽的问题，然后退潮的话一下去的话，你怎么样游不来紧张，那就没办法，所以说劝导很重要。
2: 在守护生命安全的同时，义工队还致力于传播海洋生态文明理念。他们积极开展海洋环境保护宣传，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引导游客共同守护这片蔚蓝。
3: 我们主要是用劝导，然后我们发现说今天的这水槽有问题，像很多外地人他都不懂哦，这个他们的安全，这个一个小孩如果说他如果出问题的话，是带着整个家庭都毁掉一个家庭，所以劝导很重要。
2: 守一方海域，保一方平安，让我们为石镇义工队海边劝导小组的每一位成员点赞，致敬这群平凡而伟大的守护者。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2: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3: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

0: 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1: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0: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一对姑嫂并肩支援前线。
1: 伊认为咱的工作无，就袂，迄只也袂晓保持安全性上，然后说咱的任务能完成就好。
0: 一所学校百人请战，
2: 同学一家做腰破面头啊，才来社会需要，要求要去捐款。
0: 一个村庄全民皆兵，
3: 夫妻上战场，兄弟上战场，有的姑嫂上战场，涌现出很多很多的故事。
0: 1958年炮击金门战役中，他们不是军人，却用热血青春在炮火纷飞中守护家园。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你走进围头村，走进那段用青春热血谱写的之前岁月。
4: 我们今天请的两位校友跟我们后面的这个苹果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是我们林慧珍学姐，然后这是我们洪兆远学长，对，这是他们两位是夫妻档。那林宪呢，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个参加民兵代表大会的这个代表之一。
0: 在晋江市育英中学，一场特殊的校友座谈会在校史馆内举行，学生们围坐在两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身边，而在他们的身旁还陈列着一颗特殊的金苹果。
5: 育英中学，也就是之前的建江三中，我们一直把它叫做英雄学校。当时在1958年，我们有一批校友到围头前线去支援，去抬担架，去救护伤员，是冒着炮火去做些事情。那后来主席就把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转赠了一个苹果，就送给我们学校。那我觉得这一颗是饱含着爱党爱国赤诚之心。
0: 面对年轻的学生，林慧珍开始娓娓道来。他回忆起60多年前那段改变了许多人一生的烽火岁月。
1: 咱学堂是号做建言的学堂啊，建山学，
6: 建山学堂。
1: 啊，迄阵学堂哦，做好备战的准备啦。
0: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残余势力败退台湾、澎湖、金门等东南沿海岛屿，他们依仗美国扶持，不断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窜扰破坏，并准备反攻大陆。1958年8月20号。毛泽东决定集中力量对金门国民党军予以突然猛烈的打击。靖江金井镇围头村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解放军炮击金门的重要阵地之一。1958年8月23号下午5时30分，炮击金门正式打响。459门大炮在85分钟内发射炮弹30000余发，围头前线的炮声震撼了海峡两岸。
1: 迄日拄好安波啊，4点外钟咯，有人去咧发咯。这是咱全民有任务咯，就将阮乌后山甲调来咱大门口来集合了。校长就去做动员咯，即接到武装部的命令，全民有热情，叫咱赶紧的出发。
0: 战事紧急，当时的中共靖江县委和靖江县人民政府组织动员全县人民，尤其是金井围头的民兵和群众，全力以赴支援围头前线解放军炮兵作战。带好装备，点好人数，靖江三中之前大队的学生队伍第一时间响应号召，赶赴围头前线。
1: 点名点点嘞，就发到出发，有咱门口遮糟糕回头的炮阵阵地哦，才半点外钟，去到迄搭，哇，开始拍炮，啊，阮也闷闷俩，一去，阮就伫一个乡里的外口旱地沟里咧，啊，就大家就按平时学的啥物卧倒，就踮咧迄旱地沟里，就大家站兵形卧倒咯，就炮拍过来，拍过去，拍过来，伫咱附近有爆炸咯。结果爆炸的哦，头给翻起来了，有的就落到咱的脚里了，落到咱的心里了。
0: 早在1958年7月， 晋江三中党组织就挑选了103名优秀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组成了一支救护队和一支担架队。师生们在校过着军事化生活，课余全部用来练习包扎、抬担架、匍匐前进，甚至学习开车和打枪。因此，这支由学生组成的民兵队伍也被称为之前全能队。
6: 是早有四个炮啊，跟阮迄个担架队是负责三炮，迄个是对后初中的，后高中的。
0: 那几天，负责担架队的洪荣启和同伴在阵地上来回跑了不知多少趟。
6: 10多日，我看一个碗，像在吃的碗，伫只身边，要吃才看迄搭一个，拢嘛是炮兵飞过去，创下咱根本都煞唔知。迄个时阵倒是无想说惊啦，人家有叫咱干哪事，咱就去干哪，无说这唔知拍到会安尼啊。啊，根本迄个时阵也未啥晓得说拍到伤还是啥物，老鬼要干哪事。
0: 炮火在眼前炸开，硝烟呛得人睁不开眼。然而，学生们没有退缩，也顾不上害怕，因为他们知道，身后是整个围头。
1: 天暗，阿哥无走，就去搬怀，拍过去的空炮弹箱、炮弹卡，搁得搁补充炮弹背去当炮位嘞，帮忙收。收来东西，为炮位去受损咯，有得去帮忙修，无一个牺牲，搁无一个伤。
0: 那一年，他们大多17、18岁，最大的不过20出头，最小的才14、15岁。从校园到阵地，从搬运炮弹到救护伤员，之前大队的成员们在炮火中完成了从学生到民兵的转变。与此同时，围头本村的民兵们也已坚守了许久，陈书全就是其中一个。炮战打响时，他25岁，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也是女民兵排排长。前线需要人，他就放下家里的孩子，带着村里的姐妹们走上了阵地。与他一同去的还有他丈夫的妹妹蔡玉霜。蔡玉霜当时正在晋江三中读书，也是那103名之前学生中的一员。姑嫂二人，一个在救护队，一个在后勤组，在炮火中偶然相遇，从此并肩战斗。
1: 我上去山中的队，山中的10个来，有一个在来，来到电队才知影说伊也来。拍啊，都较十个紧张啊！炮战分分了一山西山、山东山，西山是海军，东山是炮兵。
0: 炮战刚打响那几天，陈书全他们负责包扎伤员，直到晋江三中的救护队来了，陈书全才把包扎的任务交给他们，自己则带着村里的妇女们退到后方，做起了烧水、送水、煮饭的工作。
1: 打滚之后，只用做三架炮筒啊，七日七暗无困。我用计无方个条件发好啊，炮拍底烧啊，烧无材料拢冲头顶哦。这就打打清水坑来，啊，所有棉被遐落浸，炮烧则赶紧遐来烧，去炮去头顶。这么是安尼，啊，所以一日我得接接打水哦，打滚水、打清水的就打咯。
0: 那时候。陈书全带着大家冒着炮火往阵地上送水，平均每天要送开水500担、冷水2000担，确保解放军战士们可里有水喝，每个炮位和水坑随时储满水。
1: 我那是常常拄着危险，看一门炮，一关拍落去，看伊规个家务也无看伊说死咯，让他缩死咯，让他缩死咯，死咯啦。就是哭死咯，有诶煞目屎过来，死咯死咯。我迄两炮惊着死，我只目睭沿落来，沿落来流涕落来。我看我好无死来咯，出来落来，迄个就嫌死，无死，我几啊家用啊，无死啊。
0: 陈书全带领的这支队伍由近10名妇女组成， 有几位女民兵的孩子还不满周岁，只能交由家中老人照料。当时陈淑全两岁的女儿病了，她也只是匆匆回去看一眼，便立即赶回阵地。
1: 我那去给看一下就到来了，半吊先生就请高先生就到来了，因为这道理路啊，都给怕了，我就得给出动了。
0: 不仅是做好战士的后勤支援，炮战期间陈淑全还担任过瞄准手及指挥员。虽已93岁高龄，当年开炮的指令他还记忆犹新。
1: 我不会炮，我这个未准备按照大概炮都准备的啊，准备这一就报告，说报告指挥说一炮准备好了啊，说四炮早早那报告海军去拍电，因为人家就发要炮，就一边就看了看灯笼，一卡就打了电影就发打，四卡早打了四门炮早发出来，就按你拍。
0: 就这样，陈淑全和小自己3岁的小姑子蔡玉霜坚守在各自的战线上，虽挂念着彼此的安危，但对做好支援前线的坚定信念，让这对姑嫂在战火中一往无前。
3: 在那场炮战中，我们承担着光荣的一种使命，想的是各家再来小家夫妻上战场，还有呢，有的兄弟上战场，有的姑嫂上战场，涌现出很多很多的故事，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领土的完整啊，付出了很大的贡献跟牺牲啊，有一种家国的情怀。
0: 他们只是当年围头之前队伍中的部分身影，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到那一代人的信念，不计个人得失，不顾自身安危，国家需要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1: 特别阮种诶苦孩子哦，一贯都是靠共产党甲政府诶助学金，才有通一步一步的读起来。咱诶感恩诶心非常浓厚，所以哦，无管你

0: 你个体帅干哪子都无去想伊。平常时大家要求要去健身哦，当然是真多社会底的腰配、枕头啊，再来社会肌肉。
1: 在炮击荆门战役中，围头民兵荣立二等功、三等功67人，144人受各级表彰，先后有9位同志出席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晋江三中之前大队也因英勇表现被评为之前集体三等功。这些荣誉背后是无数个像陈淑全、林慧珍这样的晋江儿女在炮火中的挺身而出，是一所学校、一个村庄、一代人的集体选择。

0: 真实的、深刻的意识到什么叫做苟利国家生死以，不惧战火以及风浪，奋不顾身，义无反顾地去投入到这个前线的支援中，这是非常值得让我们后一代学习的。
1: 那作为一所学校，不能忘记它的初心，更要牢记它的使命，所以我们就力求用一段故事或者一个课本记的形式，让这段故事让学生可感可知，入耳入目，又入脑入心。这个苹果代表他努力的一种果实，更代表他能够将来健康平安快乐，更希望他能够牢记这个金苹果，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整个国家而努力奋斗。
2: 就应该做的是1836年粮食发生安全变化，每次都应该出来喊声，有啥物话要投的嘛？
3: 那个就个吃苦赚钱的路量就多，个那就是专门是吃苦、艰苦奋斗，
1: 艰苦奋斗，
3: 困难苦练，叫人成绩不断提高。
4: 咱福建真善，咱生在一条，咱是好在啊，也幸运啦。原本咱学堂啊是也好个传统啊，啊，咱就继续发扬咯，哦，发扬咱的优良传统，更上一层楼嘛，哦，取得更大的成绩嘛。
5: 从战火纷飞的1958年，到和平发展的今天。飞头村的故事还在继续，玉秀楼的弹痕依旧清晰，但它不再只是一座被炮弹击中的建筑，而是一座精神地标。当年的炮战前线，如今已成为两岸交流的窗口。
6: 清党化，赶党恩，跟党走，一代的回头人有一代的责任。
5: 烽火青春，之前岁月。一段炮火中的青春，铸就了一个村庄的红色记忆。那些在炮火中挺身而出的身影，早已化作侨乡大地上不灭的精神火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但家国同担的赤诚从未改变。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一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我请控烟。
1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我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1: 好，
2: 不能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4: 哇，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0: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嬷，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

0: 吃光也浪费
1: 了。妈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2: 毕业快乐！
3: 赶快吃，赶快吃，这个五香调料好吃了。
4: 等下妈，再见。
5: 这个带上，
6: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5: 对了，这个
1: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
5: 地方，吃不到。
6: 谢谢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7: 你好，
1: 只留下了她的
7: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1: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6: 阿妈，
8: 丫丫，是你吗？
6: 我想你了。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了，
1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陈代镇打响消防安全清障提能攻坚战，池店镇柴塔村百贵桥完成整修。2026年福建晋江集成电路产业园区人才子女夏令营开营，校地共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助力医护人员子女暑期看护。连日来，陈代镇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继续开展，不少企业主主动自查腾空，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搭盖进行拆除，打响消防安全清障提能攻坚战。
1: 14号上午，在陈代镇江头村一栋厂房四周拉起安全警戒线，工人正在对该厂房四楼楼顶一处1800平方米的搭盖进行拆除。该企业物业负责人李果表示，身边的火灾事故案例给他们敲响了警钟，为此他们第一时间就组织人员进行自查和整改，积极配合隐患拆除行动，
2: 主动配合政府部门的清障提能行动。我们发现我们拆迁了，楼顶上有1800个平方的钢结构厂房确实存在安全隐患，我们主动腾空，主动拆除，减少安全隐患。
1: 当天，位于江头村的另一处拆除现场，恒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厂区内3楼用作仓库的铁皮搭盖拆除工作也在进行中。据了解，此前陈代镇工作组已多次入户与企业主进行沟通，也得到了企业主的理解和配合。企业主动做好腾空后，工作组立即组织专业的机械设备，并安排人员对违规搭盖进行彻底拆除，消除隐患。当天上午，西园工作组和磁灶工作组分别组织对方角村和四境社区2处铁皮搭盖进行拆除，其中一处为3层楼顶出租房的铁皮棚，另一处为5层厂房楼顶铁皮封闭。

0: 必搭建。现场工作人员对钢架、铁皮进行专业拆卸，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在陈代镇高坑村，青阳街道工作组组织相关力量，对于工厂楼顶900平方米的铁皮进行拆除。此前该顶棚被用作鞋材仓库。据了解，该处铁皮棚搭建在工厂楼顶，长期被用作鞋材仓库，存在一定的消防安全和建筑安全隐患。拆除现场，工作人员提前做好周边警戒和安全防护，明确作业区域，安排专人维持现场秩序，确保拆除工作安全有序推进。施工人员利用专业设备对铁皮棚进行分段切割，逐步拆除，并及时清运拆除后的废旧材料。14号上午，陈代镇西边村组织工作人员对辖区内企业进行安全检查与隐患整治。当天上午，在晋江市聚佳鞋材厂西边村第六网格员在企业负责人陪同下深入生产一线，重点对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照明设备及仓库存储是否符合规范等进行逐项排查。检查中，网格员现场记录隐患点位，并督促企业立即整改，限期闭环。作为基层执行单元，西边村党员干部严格对照五个带头要求，压紧压实责任，对辖区企业实行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切实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问题整改不走过场，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近日，记者从池店镇柴塔村了解到，该村百贵桥重修完工并投入使用，当地村民出行更加方便。
0: 池店柴塔村是一个典型的桥村，早年许多村民踏上下南洋的闯荡之路，事业有成后，他们心系故土，回乡起大厝、捐建学校、修路造桥、反哺桑梓的情谊世代延续。该村的百贵桥前身为四贵桥，就是吕飞乡贤、蔡金忠、蔡元吉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捐建的。
2: 对啦，因为时间久了，40-50年咯，迄石头基础经过检相关部门检测了，就变检测做个四路围桥吧。必须着及时着着这个环境咯。
0: 池店镇与柴塔村主动对接晋江市交通运输局、水利局等部门，争取获得支持，并协调柴塔村乡村振兴促进会作为实施主体，采用政策支持加社会集资模式，广泛发动村民与海内外乡贤共筹共建。该项目总投入超200万元，于2025年10月正式动工。
2: 后来就咱鼓励在村民咯，在乡贤咯，共同来出资来把这桥重建，这边12米的一个宽度，就咱来按这个造桥的标准来重建咯。这边环境啊，摊一摆做得整齐的，这路口你改变就压水啊。
0: 新桥取名百贵桥，既传承四位乡贤的贵德，又凝聚今日全村与社会各界的贵力，走向开启未来的贵运。
3: 对我们村民来说呢，这个出路呢，到各个地方呢都很方便，小孩子呢上学呢，这个也很方便。
4: 对振兴这个柴塔村的这个经济呢起到很好的作用。
0: 从侨胞先贤的独家捐建，到全村上下海内外的合力共建，百贵桥不仅是桥梁的新生，也是柴塔村从侨胞反哺到全民共建的转变。
1: 10号20时30分许，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接到紧急求助，一名男子不慎被蛇咬伤，急需从安海镇送往晋江市中医院救治，请求交警协助护送。
0: 接到报警求助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迅速指挥调度，安排辖区1中队、3中队铁骑队员接力护送。当时正值晚高峰，世纪大道万达路段车流人流量大，交通拥堵。铁骑队员开启警灯，鸣响警笛，引导其他车辆避让，快速开辟出一条应急绿色通道，仅用7分钟便将伤者平安送达医院，为救治争取到宝贵的黄金时间。目前伤者已经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康复治疗中。
1: 好，休息一下，来继续为您播报。2026年福建晋江集成电路产业园区人才子女夏令营开营，校地共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助力医护人

0: 原子女暑期刊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实无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欢迎回来。13号上午，2026年福建晋江集成电路产业园区人才子女夏令营活动在中碳探针公司开营。
2: 开营仪式现场，主办方播放了精心制作的夏令营开营影片，并详细介绍了本届夏令营的活动背景与主题。随后，现场为4支夏令营队伍授旗，正式拉开活动帷幕。据了解，本届夏令营共迎来115名人才子女，他们将在为期4周的时间里参与科技探索、文化体验、团队拓展等多元化的课程与实践活动。作为中碳探针公司多年传承的品牌活动，人才子女夏令营不仅是一项暖心工程，更是企业深耕产业人才服务、构建人文关怀体系的重要载体。此次活动的举办将有效提升集成电路产业人才服务质效，切实营造人才安心安业的温馨家园氛围，持续增强人才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从而激发其创新创业创造活力，为我市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 暑期子女看护是困扰许多一线医护人员的现实难题，当白衣战士在诊室与病房之间奔波守护群众健康时，他们的孩子由谁来陪伴，由谁来照看？13号下午，健康护航七彩筑梦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2026年职工子女暑托班正式开班。
2: 仪式上，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代表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学生代表授旗，标志着本期暑托班正式启动。据了解，暑期正值各类传染病高发季节，急诊量攀升，服务时间延长，医务人员始终坚守在基层医疗一线，以高度责任感守护辖区群众健康。然而，繁忙的医务工作也让他们难以兼顾子女的假期照顾，孩子暑期无处去、无人管，成为许多医护人员心中的现实难题。此次暑托班的开设正是聚焦这一需求，以医校共建的方式为职工解除后顾之忧。
3: 暑期子女看护一直是大家挂心的事，这次医校共建是双方协同育人的又一次深化，既切实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也为青年学子搭建了服务社会的实践平台。
2: 本期暑托班志愿者团队由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学前教育、休闲体育等专业的学生组成，课程设置融合书院红色文化铸魂育人、绿色文化生态实践等育人理念，涵盖红色文化、民族团结、体育游戏等多个模块，旨在帮助孩子们拓宽视野、丰富学识，实现全方位成长。
4: 这已经是我们第二年来到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暑托班做志愿服务啦。我们也特别珍惜这次的志愿机会，把在课堂上学到的专业知识实实在在的服务小朋友和服务在大家的上面。
2: 近年来，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与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持续深化合作，双方以志愿服务加健康宣教为核心，在公益义诊、健康科普进校园、学生实践实训等领域持续深耕。此次暑托班的顺利开展，正是医校协同育人、服务社会的又一次生动实践，也为医务人员子女提供安全、充实、富有意义的暑期陪伴与成长体验。
1: 13号上午，由晋江市民政局、池甸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清风半夏，童心焕华”池甸镇福雷儿童夏令营开营仪式在池甸东山小学举行。
2: 开营仪式上，池甸镇社会事务办及东山小学校领导先后致辞，对营员们寄予殷切期望，并强调安全与关爱并重的办营宗旨。随后，晋江市智和社工事务所的社工团队集体亮相，就夏令营课程安排、日常管理及安全规范做详细说明。在社工领导下，小营员们共同制定了成长公约，并通过破冰游戏迅速打破陌生感。本次夏令营为期4周，将持续到8月7号。课程设置丰富多元，涵盖课业辅导、安全知识教育、非遗手工体验、心理健康教育、红色文化传承等模块，

0: 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实践性，力求在充实假期生活的同时，促进儿童综合素养提升，为辖区福利儿童打造一个充实、快乐、安全的暑期成长平台。
1: 因为我们前期在摸排走访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福利儿童呢，他暑期存在一个家庭照料缺位，然后他们的课余生活也比较单一，所以想说开设一个暑期夏令营，能够呢帮家长呢就是减轻照料负担吧，然后也给孩子们一个充实快乐趣味满满的一个暑期夏令营活动。
0: 近年来，池店镇持续将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列为重点民生工程，扎实推进福垒行动计划，不断完善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推动儿童福利保障常态化。未来，池店镇将继续依托东山小学等阵地，联动多方资源，为福垒儿童提供更加精准化、专业化的关爱服务，助力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云嘴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哦，对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家朵朵的录取通知是拿到了，真的啊！维也纳音乐学院，哎呀，真是不容易啊！全国就招了那么几名，哎，不是拔尖的苗苗啊，根本就不可能的。我们家共青也争气啊，我们在外插队的时候，他一个人跑到上海读高中，哎，保送读大学一本。 大学毕业，轻轻松松的考上了公务员，从来不要我们做爹妈的操心的。你说找女朋友还找得特别漂亮，那么高，像时装模特儿。哦。

0: 那我回去了，
1: 那你回去慢点开啊，到家给我打电话。走吧。
0: 我先回去了啊。
2: 模特啊。欣欣啊，刚才那女孩是你同事啊？
0: 啊，
2: 个子长得好小哦，要保持距离啊，不能让孙琦知道。
0: 妈，我跟孙琦已经分手了。
2: 啊？分手了？什么时候分的？哎，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分了好一段时间了，也没什么，就是谈不拢。
2: 谈了十年了，到现在知道谈不拢啊？你早干嘛去了呀？啊？
0: 你刚刚看到的那个女孩叫葛月，的确是我的同事。
2: 同事？哪里人呢？家里是干什么的？
0: 也是上海人，他爸是个局长。
2: 什么局长啊？
0: 新区土地规划局副局长，副厅级。哦，对了，这周他爸妈想约你们一块吃个饭，聊聊结婚的事。
3: 没什么大事儿，我就是想让你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给我提提建议。
4: 我们今天晚上睡客厅这个铺垫，
2: 小心手啊，夹到要怪我了。
5: 别，你们能在卧室解决的，尽量不要闹到客厅去。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跟我说啊。
4: 你哪里看出我不满意的？啊，我满意的不要太满意啊，我满意的都要起飞了，就差一脚把你踹出去。
2: 睡觉，竖着耳朵听，听什么听？
3: 哎，我知道他这些年确实不容易，照顾家里很辛苦的，换个上海小姑娘肯定是做不来的。那我觉得你提点小要求，敲敲小竹杠，我都能接受。那你不能搬出去撒手不管呀。嗯，
6: 他可能也是觉得，那你也有责任照顾老人啊，也的确不能全推给他一个人吧。
3: 哎，我知道他这个想法没错呀。为什么儿媳妇能照顾老人，大姑子就不行啊？可我告诉你，天底下道理分两种，有一种呢可以摆到台面上来讲，就像你刚刚说的，照顾老人大家都有责任，谁要是说不，肯定要被骂的。可还有一种呢，就未必能摆到台面上来讲了，大家也都认可，说出来就难听了。
6: 你弟那个人。条件也就那样吧，你说你弟媳妇找他能图着什么样？
3: 是呀，我弟弟条件是不好呀，可当年比我弟弟还大两岁的冯小青，就像蚂蟥盯着露丝脚，拼命的把我弟弟追到手。你说为什么？
6: 为什么呀？就是找了个上海人，顶多在上海有个家呗。
3: 对呀，

0: 这围巾，自家织的吧，真不错。别人送的，哦，比外面买的厚实多了。
1: 阿姨啊，
0: 这围巾我也用不上，你要是喜欢的话，你就拿去吧。
1: 哎呀，那可不好意思啊，那谢谢青雨啊，
0: 没事儿。嘿，
1: 真不错。
0: 你觉得怎么样？房子是不错呀，是吧？可是你们不是现购吗？
2: 姐，
0: 要不你试一下啊，假结婚。二位这边请，样板间在里面，请过来。
1: 这个壁橱将来交付的时候是带着的，是吧？
2: 哦，对的。老公，你觉得怎么样？啊，我觉得蛮好的。那这个户型同样的朝向，还有几层有啊？哦，我帮你看一下吧。嗯，7层有一套，19层还有一套。我前面跟您说的那个价格是我们2楼的价格。
0: 我们这儿每高一层楼，每平方米的单价还要再贵500左右。老公，咱们要19层吗？我觉得无论是采光啊，还是它的视野都能好一点，是吧？
2: 啊，我觉得挺好的。
0: 那我们就要19层。
2: 啊，今天能定下来吗？能啊，当然能啊。那这边我们售楼处聊啊，小姐，走。
3: 真行啊，贤才！可以啊，这个地方啊，实地教学可比在家里面教我英语好太多了。这米其林几星？
4: 不到2星，我都不好意思带你过来。
3: 你可以啊，我教这点学费，你还破费请我吃顿饭。谢谢啊。<笑>你使劲点吧，算我的。
4: 吓死我了！
3: 今天学什么呀？
4: 今天的主题是怎样用英语来点菜？
3: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比如说点牛排，服务员呢通常会问你
4: ，How would you like it done？
3: 什么来着？就是问你几分熟。哦，这个简单。哦，牛排嘛，几分熟哈？嗯，我就说 ，for minute， 对不对？
4: 4分熟不叫 for minute， 叫 medium rare。
3: 怎么？
4: medium rare。
3: medium rare。
4: medium
3: media
4: rare。
3: rare。
5: medium rare， 对吧？哎呀，我能听懂。你能不能听懂？哎，那没问题。牛排按照
4: medium rare 来安排。
3: Thank you, I media rare.
4: 你说你这又是英语又是钢琴的，女神还没搞定啊？
3: 她最近跟男朋友分手了。
4: 分手了就会嫁给你啊？
3: 不分手的话，我连机会都没有。

0: 喂，
1: 静宇啊，你明天晚上有没有时间？我请你吃个饭。我临时来新加坡有个路演，来救场了，
0: 后天就回去。哦，那我到时候接你呗。
1: 不用。
0: 不是，静宇，我有事情想顺便跟你说一下。
1: 那就等回来吧。
0: 后天见啊。
2: 那个人的事儿，你告诉他了没呢？说了的话呢，我又不甘心；不说呢，我又觉得这个良心过意不去。张帅，啊，
0: 你换你怎么办？
2: 依我看，说了没关系。再说了，都混成那光景了，你要是个女的，你还非嫁他不可呀？
0: 我现在就是在 three media 和 four media 之间做选择的问题。

0: 小琴呀，小老虎，
1: 我说你做的对，就应该这样，免得他们以为你好欺负，真把你当保姆了。那保姆还有工资了，这些年加起来也够付房子的首付了吧？我跟你讲啊，这个家呀，离开谁都行，就是不能离开你。你两手一摊，什么都不管，看他们怎么办。
2: 小老虎啊，你好，起床了呀？几点了？啊，快点快点，衣服套好。
3: 妈妈去哪儿？
2: 哎呦，阿哥喂，你把袜子穿一样的好不啦？哎，快快快，去刷牙刷牙去刷牙去。
0: 快快快快，
4: 老婆老婆，你在哪儿呢？老婆，
5: 我在高铁上呀。
4: 高铁上？高铁你要去哪儿啊？
5: 我去南京啊，出去玩两天啊。
4: 医生不肯跑那么远去干什么呀？
6: 那何姐说要去玩吗？叫我陪她吗？怎么了？我还不能出去玩两天吗？
4: 那你一出去我们怎么办啊？
6: 该怎么办怎么办呗，这些年你爸养你不是照样养得挺好的吗？
7: 在哪里啊？
6: 又没给你
7: 烧
6: 烤肉。
4: 那你快去
5: 一个亲爸爸，一个亲爷爷，还有个亲太奶奶，三个人搞不定一个啊！好了，不说了，
6: 我在高铁上还要眯一会儿呢，下午还要陪何姐去南京的那个干溪故居逛一逛，就这样了啊！
1: 厉害的，他们呀就看实在你太疼爱孩子了，所以他们才肆无忌惮呢。哎，你要是豁出去了，什么都不在乎，他们就害怕了。想不想买房子的呀？
5: 想呀，
1: 那就好了。你眼一闭，心一横，什么都不要管，你老。
4: 快快快！哎呦，今天你又要迟到，阿姑就夸你。哎呀，大哥，能不能快点啊？啊？不是不是，那个，爸爸手机没带，你那个到小区门口等我，我拿手机，小区门口汇合啊。你走啊！走了。
8: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那么大人了，走路也不看地的。
4: 对不起。
8: 哎，爸爸啊，我不跟你讲了啊，回家再讲。

0: it is not my portion to meet thee in this life, then let me ever fear that I have missed thy sight.
1: 欢迎回国，我掐指一算，就照你今天坐这个航班。
2: 你安排上写的什么鬼啊？
1: 你的名字？
2: 我的名字？
1: 啊，
2: 写错了。
3: 要不我陪你坐一坐。
2: 你又会坐了？
1: 我当然会了，肉马啥很简单，其实就是我们广东那边叫排骨包。
2: 你不是说你以前开过饭馆吗？
1: 我是开过饭馆，我做过很多事情。

0: 哎呀，我太喜欢这种感觉了。我开车，你在我旁边化妆，有没有点老夫老妻的感觉？
1: 别自作多情。哎，我
0: 顺便
1: 跟你讲。
0: 哎，你先说，你先说。
1: 哎，我可能真的要结婚了。哎呦，你搞什么啊？
2: 你跟谁？啊？
1: 还没见过面呢。
2: 没见过面你就嫁给他，为什么这样？
1: 我要买房。
2: 你为什么要买房？
1: 你管着吗？
2: 你不准买房跟别人结婚。
1: 哎，你不许给我说出去啊，展翔。谁都不能告诉啊，特别是我爸。
3: 故意的，就等着你心软呢。能发朋友圈就说明问题不大，你不用那么紧张。哎，倩倩，
4: 你姐夫怎么样了？他大拇指摔断了，估计是摔的时候用手撑了一把。哎
3: 呦，怎么这么不当心？小老虎谁带？
4: 他爷爷带呗，也是他爷爷给做饭。
3: 今天补习班去了吗？肯定最辛苦的是他爷爷。要不然我还是回去吧。
5: 你忍住，好歹也撑个一两天。哦，男友见你去南京玩，一天就打个来回的，又不是去周庄了。哎呀，行了行了，别胡思乱想了啊，多吃点，对自己好点儿。来来，这家涮肉可好吃了。

0: 哎，来了！老婆，我真没钱。我不说收账的事情，不是说房租。哎，老板。哎呦，老板，你这……我这房租呢？
1: 别！
0: 啊？
1: 不，房租，我这都真没钱。哎呦，
0: 你老婆呢？
2: 我老婆是不是带着那老大老二，这不去超市了？
0: 你别这么生气，你还拿这东西来？
1: 住的还可以吧？哎，
0: 挺好，挺好，挺好的。老婆，你放心，你家这房子我可爱乎了，你知道吗？开仓储。
1: 我欠了，我快一年的房租了，什么时候给啊？嗯，
0: 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家那个小卖部，你知道吗？这经营不善，这这这马上就要关门了。我连我跟你说，我连尿布都买不起，现在真的。
1: 那你还生第三胎？啊？
0: 您就别说了，我们家，您这是您这是。
1: 老板，今天我真的很没有钱，你知道吗，老板？
3: 你遇到我这个房东啊，对你算仁慈。
0: 是是是是是是，
1: 你要换别的房东，你试试。
0: 是对对对对，
3: 早就找人来给你收账。
0: 是我，你
1: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找人给你收账啊？
0: 别别别，
3: 我找这个老西门的人给你断水断电，堵下水道，扔死老鼠，给你墙上抹油漆，
0: 我气不气？你不会你就哎，
4: 断什么水，断什么电呀？
0: 哎，郭老板，你没有事情吧？
3: 我没事，没事，没事。郭老师，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的，你想做什么呀？
0: 没事，没事。哎，郭老师，我帮您拿。
3: 这不用，我告诉你，你个暴发户，有几个臭钱，不要在这里吆五喝六的。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报警。
0: 不不不不不，我们开玩笑的。再说了，报警的话，他也得保护我这种房东的权益嘛，对不对？
3: 你房东讨房租就好好讨，他妈放死老鼠，断水断电，是你讲的吧？
0: 啊，不不不。
3: 你买那么多菜啊？青鱼是不是回家吃饭？我女儿回不回来关你什么事情？我警告你啊，不要打我女儿主意。
0: 没打，她都是一个领证的人了，我打她什么主意？
3: 哎，你别打！领证啊，你把话讲清楚。
0: 不是，郭老师，您不知道吗？青鱼这个月要领证结婚了。
3: 哎呦，那这我瞎说的，瞎说的。抱歉，抱歉，抱歉。
5: 是假结婚呀！啊，假的？小翔怎么跟你说的？
3: 你老老实实给我讲，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哎，我就不明白了，这结婚还有假的呀？
5: 哎呀，你说话呀！哎呦，我。
3: 我们是提前做好公证，买完房以后就离婚，对方就净身出户，我也没有什么损失的呀。我不管那些，啊，你晓不晓得你多大了？30几岁的女人呀，结了婚再离婚是什么？是二婚头啊，那是有婚史的女人。你以后还想不想再结婚了？
5: 哎，我结不结婚，那是我自己的事情啊，跟别人没有关系，跟我结没结过婚也没有关系的。
3: 不要给我讲这些歪理，你懂什么呀？ 你什么也不懂，这些年我就是太纵容你了，男朋友一个一个的谈，就是不结婚，现在搞出来假结婚了，这种乌七八糟、一点没有道德底线的事情你也敢做，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哎，
6: 可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呀，太过分了！啊？
7: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哎，我就一直奇怪了，好好的他有房子住，为什么非要冒政策的风险再买一套？哦，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他就是怕我们买房子问他借钱，所以他提前说他也要买房子。
8: 不是，老婆，你别着急呀。哎呦，我早知道不告诉你了。
7: 我不管回来，你去找你爸和你姐，你就这么说，这个房子我们买定了，我们定金付了，拿不回来了。
8: 如果他们还不借钱给你的话，你跟我回老家，从此桥归桥路归路，老死不相往来。
9: 这样不好吧，老婆？喂，喂。
8: 以后这种无聊的事情不要把我叫回来，好吧？你以为我整天闲着没事情干啊？
9: 我也没办法呀。
0: 他万一生气了，真的回老家怎么办？你觉得可能吗？这谁知道过啊？他这个小鱼，你现在帮帮你弟弟，是不是也是应该的呀？钉头碰铁头，将来万一搞僵了怎么好？
1: 哎呀，我刚被人骂了，脑子不太好使。
0: 你不要搞这一套，骂你是为你好，我看还是骂的少，否则我外孙都会打酱油了呀。
2: 家？那人在哪里呀？南京。你给他打电话，让他先回来吧。回来我跟他讲。
3: 哎，老婆，我姐说替我们解决买房的问题。哎，你回来就知道了，我姐又不会骗你的了。
2: 老婆回来了，哎，
1: 给我。哎，小琴回来了，南京好玩吧？蛮好玩的。吃盐水鸭了吗？
4: 吃了。
1: 妈妈。哎，妈妈，你给我买礼物了没啊？
4: 我哪里有钱给你买礼物呀？就知道买礼物，跟写作业去。
2: 老婆。嗯。
0: 我姐有话对你说。小琴，过来坐吧，坐下说。
1: 哦，小老虎，来，爷爷跟你一起写作业啊。过来坐吧，小琴。路上累不累啊？还好。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你想给小老虎买房，是因为想要去一个好的学校，我们大家应该支持的。小孩子上学最主要嘛。嗯，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四期那套房子是学区房。 我在我产权证上加上爸爸的名字，再把小老虎的户口迁过来，这样就满足入学的条件了。

0: 我记得房产证上加一个名字，好像和正常的房屋买卖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你看你那套房子那么贵，那七七八八这个税那个税加在一起，几十万也要没有了。与其这样，阿姐，你还不如把这个钱借给我们，我们拼拼凑凑首付就有了。那边那套房子满五唯一，又是我们第一套房子。阿姐，我讲真话，我觉得这样的话还是买房子划算。
1: 我听顾磊说，你们想买的那个房是200万出头。
0: 哎，
1: 我觉得就算把首付凑齐了，你们还贷的压力也会很大。
0: 我反正记得阿姐你讲过的，上海的房子长远看还是升值空间比较大的，是能跑赢通货膨胀和银行贷款的。我们嘛，没有文化，一脑子浆糊，我们也不懂的。那阿姐你说买房子划算，那我们就跟着你啊，是不是？
1: 我也是在为你们考虑，想着用我的几十万可以省掉你们70万的利息。当然这只是给你的一个方案，行就行，不行也没关系的，我们再想想办法嘛。
0: 还是要谢谢阿姐的，
1: 都是一家人嘛，客气什么。我去给你们弄点水果。

0: 大哥，你想干什么？我不是那么随便的人，进来吧。你太不靠谱了！那你别说，你非说，这是个没有诚信的人。我
1: 告诉你，今天不喝你一瓶好酒，缓解不了我受伤的小心脏。
2: 顾千羽，我跟你说啊，我为什么帮你提前说？我怕你忽然跟你爸说，他心脏受不了。
3: 哦，那我还要谢谢你啊。
2: 你怎么解释的？
3: 我就跟我爸讲，信长得跟我求婚，我答应了。
2: 不过是假结婚。

0: 我们现在就离婚，2个月以后我们就离婚。你的车子、房子、票子都分我一半。
1: 就算是假设，我也心满意足了。来吧，说说你的初恋情人，我听听。
0: 为什么要聊这个啊？
1: 因为我八卦，我好奇，我想听。说说，说说。
0: 我那个叫什么初恋情人啊？就是小时候的好朋友。他爸爸妈妈都是知青，他从小是奶奶带大的。
2: 哎，他奶奶
0: 他那个时候个子很高，喜欢穿一件白衬衫，戴一副黑框眼镜。
3: Not forget for a moment。
0: 英美啊。
2: Let me carry the pants of this sorrow。
0: 真很帅，很有品味。他那时候在学校成绩很好的，打篮球也打得特别好，还会弹钢琴。主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那种感觉，就是很默契，很搭。
2: 我约他去巷子口玩，他就知道我想吃油墩子。
0: 我考试考不好，他把我所有做错题全部列出来，跟我一题一题的讲为什么错，下次不要在哪个地方错。
1: 我也会弹钢琴啊，我英语也颇废啊。我就想缓和一下气氛，你刚才说的特别像追思会，你知道吗？
0: 后来他爸妈就把他带到外地了，不过我们说好了，等到他回上海，我们就约在老房子的位置，不见不散。
4: 哎，刚开不了啊！哎，刚
5: 今早
6: 今早在运动，
4: 那就可以。是说当队，侬要吧？
6: 说啥？你老是说啥？哎呦，刚今早。
4: 哎，今早哟，一只花呢，哎，还会得刚开呢。嘿嘿。
1: 结果他并没有来。
0: 他会来的。
1: 那来了没有？不没来吗？
0: 哎，展翔，你要再这样，以后你别让我讲，我也不告诉你我的秘密了。
1: 顾清源，不是我打击你啊。你呢，对他什么感情我很清楚。你等了他十几年，找了他十几年，对吧？你有没有想过，人家有没有找你啊？
0: 也许他就没回上海。
1: 也许他已经结过婚，再离婚，再结婚，再离婚呢？
0: 怎么可能啊？
1: 有没有可能他是个油腻中年男，现在已经谢顶了？
0: 呸！
1: 他不想见你，他没有我帅，他知道我的存在。
0: 你想太多了。
1: 我先干为敬，你考虑我吧。

0: 当年你们小时候分开，那时候没有太多联系方式，又搬过家，可以理解。现在呢，在网上输“顾青鱼”三个字，有几十页关于你的新闻，他想找你太容易了。所以，我斗胆下个定论，他就是故意不找你。
1: 不可能。
0: 绝对是这样。
2: 哎，好的，有需要再来啊，
1: 谢谢啊。
2: 哎，好。
3: 哎，那就那么算了，房子不买了。
1: 房子我肯定要买的呀，怎么可能算了呢？但我现在硬碰硬也不行了，我不能再离家出走了。我跟中介说了，给我几天时间，我再找找机会。
3: 是你大胡子家的钟点工吗？现在才几点啊，就出来逛街，给他干活好轻松的呀。
4: 哦呦，琴琴啊！
5: 哎
4: 哎，这么巧啊！
5: 史老板，好久没见了。
4: 最近好吧？
5: 有什么好不好的呀？家庭妇女一个，一天到晚买台烧的，不好跟你比的。你是做大生意的。
4: 笑话我，笑话我。哎。什么时候来我咸鱼阁坐坐脚啊？你这不来，我这生意都变差了。
5: 那好呀，
4: 啊，
5: 谢谢你啊。哎，我正好有个事情想问问你
4: 啊，
5: 也不知道行不行啊。
4: 哎呀，一句话的事情，你讲。
5: 你最近手头富裕吧？能不能拆借一点给我呀？
4: 哎，这个。
1: 哎，今天又不上班，怎么起这么早啊？
6: 你不在的时候都是我服侍儿子的呀，生物钟早就乱了，好吧？
1: 那好呀，以后我多出去玩几天，让你尽一点责任啊。你哼什么哼啊？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怎么了？
6: 你刚刚在下面跟那个姓史的聊什么了？
1: 我没聊什么呀，邻居见面打个招呼呀。
6: 打个招呼，打个招呼那么开心啊？不知道还以为你们老相好重逢呢。
1: 史老板的醋你也吃啊？你真是拎不清哎！哎，你下午是不是要去上课呀？
6: 嗯。
1: 那你看看有没有能说上话的同学，问人家借一点嘛？
6: 啊？问同学借啊？
1: 啊，要不然你还问谁借啊？
6: 哎，我说老婆，你怎么又扯到这上面来了呀？
7: 下班了，走了。
1: 哎，拜拜。
7: 喂，你好。哎，我是冯倩倩。啊，好，再见。
8: 怎么，又没戏了？
7: 嗯。
8: 别泄气，现在工作啊都不容易找。慢慢来呗，毕竟咱们还年轻呢。
7: 走了。
8: 嗯。
1: 现在几点了？啊，你上课也不给我打个卡。
9: 老虎，
1: 那你要的名牌包妈妈给你买了，
10: 谢谢妈妈。妈妈，
1: 嗯，
10: 这什么呀？
1: 这不是你要的包吗？
10: 这一看
9: 样不正宗的，这什么式样啊？你看这标签可以撕下来。
1: 哦，你知道书包要正宗的，学习成绩怎么不给妈妈一个正宗的呀？
9: 哎呀，我不要，我就要你打死你，给我买。
0: 哎呀，小老虎，小老虎，小老虎，乖，回头啊，爷爷给买个新的啊。
6: 喂，老婆啊，
11: 你在哪里啊？
6: 我在上课。
1: 现在几点了？
6: 现在三点。
11: 三点啊？那为什么你教室墙上的钟都四点了？
6: 啊，不是，哎，那教室钟怎么走那么快啊？
1: 你给我搞什么名堂啊？现在就给我视频。
6: 别，老婆，我在上课呢，怎么视频啊？
12: 姐，明天晚上八点，滨江大道那个咖啡馆哦。
13: 好的，没问题。看看里头是什么？
9: 是我想要包，谁先给我帮我买包？
1: 上课呀、啊？你到底在哪里呀、啊？
6: 其实我在陪经理陪一个客户喝下午茶，聊个业务。
1: 哎，你们经理什么时候带上你谈业务了？哪家咖啡厅？
11: 我现在就过来。
6: 别老在谈正事儿呢。
13: 正好里面是没有人的。
1: 阿姐也回来了。阿姐，
13: 哎，
1: 那个顾磊的那个经理电话你有吧？你把电话给我，我给他打个电话，我要谢谢他。哎，带我们顾磊喝下午茶谈业务嘞。
14: 不是老
1: 师。什么不啊？你怎么不说你陪市长喝下午茶谈业务啊？那课没上，不知道人现在在哪里。
13: 啊。喂，顾磊，你搞什么名堂啊？你快点回家啊。等他回来我骂他啊。
1: 肯定不是第一次。你说说看，三十多岁的人了，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13: 你也别太生气了，你一口气吃不成个胖子，慢慢来。
1: 还慢慢来？讲了多少遍了？油盐不进，软硬不吃的，我就不明白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一天到晚混日子，不干一点点正事的。
15: 你话不好这么讲，他又不是待业青年，他有工作的。
1: 他的工作还不是阿姐给他找的？看阿姐的面子，否则凭她自己只好在马路上兼职刻字了。
15: 好了，咱们不要讲，当着孩子不要讲。
1: 就是要当着他的面讲，让他看一看他爸爸是反面典型，以后不好好学习，跟他爸爸一样没有出息。
15: 好了，
0: 老五，回去写作业。
13: 小琴，我倒是觉得逼得太紧，反而适得其反。你就像一根橡皮筋，你扯得太紧，它肯定会断掉的呀。
1: 阿姐，我就问你一句话，换作是你，你气吧？
13: 我肯定是生气的。生气也没有办法，是不是？那你嫁给顾磊之前，你就知道他是这个样子呀。
0: 来了来了。
1: 可是现在他有老婆有孩子，还这么不上进，一点责任感都没有。
15: 哎，阿嫂，快里边请，里边请。
13: 姑姑带伯母。
2: 哎，
13: 顾磊，你跑哪里去了？怎么才回来啊？快点跟小琴解释解释。
15: 快里边请，里边请。
2: 啊，顾磊，给小琴解释解释吧。
6: 老婆，我知道你肯定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我们认识3500天纪念日。这个牌子蛋糕很好吃的， 我排了一个小时才买到的。
15: 那过来，正好，你姑姑和大伯母都在，一起去尝尝。
6: 好好好，
2: 客气吧，客气吧。小晴啊，听说你要买房子啊？那这是我给奶奶做的，买炸鸡。买什么地方的房子啊？怎么突然想起来买房了呀？
11: 啊？怎么突然间想起来要买房子了？你跟大伯母讲一下。
2: 啊，这个一看啊，就是顾磊的主意。顾磊啊，我可跟你讲啊，买房子是很大的事情，你以为是买大白菜啊？哦，吃不掉烂掉也不可惜的。
6: 不是娘娘，刚刚
2: 先不说买房子需要一大笔钱，你考虑过你爸爸跟奶奶吗？你们就这样搬出去了，你叫他们怎么办呢？你打算让两个老人自己过日子啊？你真想得出啊？买哪个地方的房子呀？
6: 六街坊，不远的呀，一碗汤的距离啊。
2: 哦，一碗汤的距离也要两站路呢。等你一碗汤送过来啊，早就冷掉了。多大的面积啊？这是重点吗？买大面积吗？把奶奶也带去啊，这就多此一举了。
14: 是
2: 啊，顾磊啊，你心里可要有底啊！
6: 不是怎么上了，怎么都冲着我了呀？
5: 赶紧写作业，不要在这里玩玩玩。
14: 浑水摸鱼，客人一来，你包哪里来的？
16: 姑姑买的，看到了吧？这才真的，比那个大兴的好多了。
14: 什么大兴小兴的？我听不懂你说什么。我也没你姑姑有钱。不光我的包是大兴的，连我的人都是大兴的。
11: 阿姐。那个包你给他买的，啊？你拿回去啊！你不好这么惯他。我前两天说不给他买名牌包，你眨眼就给他买一个，想跟他说他妈妈没有本事，他姑姑有本事是不是？
13: 小琴，
11: 还有阿姐，我送你的围巾是不是你给你们家保姆了？那个围巾就算你不喜欢，好歹是我一针一线织出来的，是我的一片心，我给你的生日礼物啊！你给你们家钟点工带着，
14: 我很难过的，知道吗？还有顾磊。你今天到底去哪里了？真的给我买什么狗皮蛋糕吗？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小题大做，他不就旷个课吗？又没有嫖，又没有赌啊！我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我那么着急干什么？我没有你们心态好，你们一个个慢慢来，不着急，以后会好的。我不行，我急呀！我现在不盯紧他，将来陪他喝西北风的不是你们，是我，还有小老虎。你们都知道我家里面条件不好，我从小没有安全感，所以什么事情我要尽早打算。小老虎现在一年级，转眼就上初中了，我当妈的给他买一套200万的房子不过分吧？今天你们俩来，我知道为什么，劝我不要买房子的，对不对？我想不明白，怎么这么多人不想我买房子，为什么呀？要说私心，我是有私心的。我想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属于我冯小琴自己的房子，跟我老公两个人好好过日子。我爱着谁了？爸爸，你说一句良心话，这些年我在顾家，我有做过一件对不起顾磊的事情吗？还是我脸上写着我要跟顾磊离婚？你们这么不放心我，这么防着我呀？顾磊，我在你们家8年了吧？我刚跟你结婚，你就叫我辞职？你跟我说家里有两个老人要照顾，还有一个孩子，8年你们雇一个保姆也好几十万吧？还是你们眼里面我连个保姆都不如啊！回去不要在这里讨人嫌。
2: 结婚了，
17: 又吵架了啊？要离婚啊？
2: 这么一听，小琴也有她的道理呀。我们也没有说她什么了，怎么还哭起来了？这么说不得的。哎，算了，不要讲了。刚刚啊，看她委屈的样子，我还蛮同情她的。
18: 你要是细想起来啊，她也不容易，从早忙到晚，这一天天的，老的小的都要照顾她，她是真心实意为这个家吗？小姑娘一个人在上海。 受了点委屈，也没有娘家可回，也就只能向咱们发发牢骚。
3: 是，
19: 那现在怎么说？这房子还让不让他买？
5: 姑姑，我送你回去吧。
19: 哦，不用不用，我地铁一不同，很方便的。行了，那我走了。
6: 回吧回吧，
19: 你们回吧啊。
5: 哎，慢走啊。
6: 那个，给你们打包了点菜啊。
3: 就别为我操心了，顾磊一个人还不够你烦的。
18: 跟顾磊比起来，你比他更让我操心。
3: 哎呀，我的事儿我心里有数，你放心吧。
5: 你待会儿上去怎么面对他呀？
18: 哎，让我想想吧。回去吧，回去吧，啊。
5: 有需要告诉我啊。
18: 好。

0: 小娟啊，
1: 爸，你别讲了，我知道我今天讲了过头话，不该当着娘娘还有大伯母的面发这么大的脾气，让大家都下不来台。我会找机会跟他们道歉的，以后这种事情也不会发生的。
0: 小娟，来，我有些话想跟你说。小强啊，讲个心里话，我从来没有拿你当过外人。你嫁到我们顾家这些年，一心一意为了这个家，我都看在眼里，我也非常感激你。至于顾磊呢，从小我就娇惯他，相比于他姐姐，我对他的管教确实松了些。
2: 老爸，你说这些干什么？
0: 顾磊，你不要讲话。
3: 你千万不要认为我帮助我自己的儿子不理解你，因为咱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可能谁存有坏心的，对吧？
0: 只不过有的时候一出一进，讲话可能有些过头，你不要往心里去。至于买房子的事情呢，我也反复考虑过了，你们想买一套房子也是应该的，我呢这些年有一些积蓄，有一笔理财后天到期，大概有50万左右。你们着急买房子，先拿去用。

0: 我跟你讲啊，财会证还是要给我考出来的。再给我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1: 你就带小老虎回老家吧。还有，你跟爸爸讲，虽然我们买房子了，但是他跟奶奶我还是会管的。以后每天我还是会过来，一日三餐给他们做好，他们不用请保姆的，给他们吃颗定心丸。
0: 老婆辛苦了。
1: 哎呀，我老婆最好。
0: 干什么？哎呀，这个钱也借到了，是不是该奖励我一下？
1: 你又没出力气，奖励你什么？
0: 我怎么没出力气啊？你
1: 来。

0: 哎，早啊，哥。哎
1: ，morning。
0: 裴阿姐去跑步了，是不是啊？哟，可以啊你。刚来上海的时候笨死了，现在看我走过来都能猜到我去干什么呀？你干嘛去买菜啊？啊。
1: 我还是你的媒人呢，你都没给我做过一顿饭呢。
0: 你这个媒人不好，给我介绍的男人不行的。哼，
1: 来，我跟你讲啊，顾磊啊，不错的，其实。
0: 你啊，要给他点自由，别抓得太死。昨天那个蛋糕，谢谢你啊。哎，
1: 好吃吧？我选的那是。我一猜就知道是你的鬼主意，你千万不要再操我的心了。你操操你自己的心吧，我阿姐到现在你都没搞定。
0: 切，顾青鱼，
1: 迟早是我的囊中之物，我享受的是过程 ，enjoy。
0: 好，你去享受你的过程吧，慢慢享受啊。哦，对了对了，
1: 请你帮个忙。那个，我们家倩倩，你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给她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啊，还有对象。
0: 行，我帮她留意。有什么好处？
1: 你帮我把倩倩工作的事情搞定，我帮你把阿姐搞定。 切，你阿姐这种女神是你能搞得定的，我这个段位才可以的。
0: 哎，
1: 就算我搞不定，我盯着她帮你。
0: 啊，他
1: 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就给你通风报信，我们俩里应外合。
0: 倩倩的事情包到我身上就行。
1: 好，我争取早一点喊你叫姐夫啊。
0: 好啊，
1: 好，上上心啊。
0: 你也上心啊。
1: 好的，
0: 上心啊。
1: 好。

0: 他们上周 IPO 过会了吗？
1: 姐，
0: 那明天利用再说吧。
2: 您好，喝点什么吗？
1: 谢谢。你喝什么？
3: 不用了，谢谢。
1: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顾青鱼，顾小姐。这位是诗媛，

0: 石先生，你做这行多久了？没有多久。
1: 姐，您别担心，我介绍的人肯定从良。我们石原悟性很高的，长得帅，做事稳，人又机灵，以前合作过的客户啊，都喜欢他。
2: 石先生是上海人吗？
1: 那肯定啊，那不是上海人，那也做不。
2: 你家住哪里啊？
1: 杨浦区，合浦路。
2: 你一直都在上海吗？

0: 嗯，我看施先生37岁了，一直都没结婚啊。
1: 哎呀，姐，瞧您这话问的，我们是这样的吗？没错。

0: 喂，
1: 姐，是我。
0: 哎，什么事？
1: 姐，您觉得市里边怎么样了？
0: 要再考虑考虑吧。

0: 这么晚啊？这么才10点多吗？怎么样？那边顺利吗？嗯，顺利吗？很顺利啊。没事吧你？能有什么事情啊？哎呀，我现在就是特别困，我就想回家泡个澡，好好的睡一觉。
1: 李安妮啊，你说他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工作啊？缺钱喽，不然呢？谁喜欢接了离了接的？你说他
0: 缺钱？哎呦，缺钱很正常的，好吧？哎，小姐啊，是你要搞清楚啊！你清醒清醒，人生就是这样的，理想呢很美好，现实很残酷。 不会有什么别的原因吧？

0: 他。你回家吧，今晚我来陪。
1: 上回医生来说，常规透析治疗作用已经不大了，建议做换肾手术。
0: 肾移植？那有肾源吗？
1: 已经登记了配型，不过什么时候有肾源，那得碰运气了。
0: 哎，我可以捐肾啊！
1: 哎呀，儿子，我跟你都是 A 型血，你妈是 O 型，匹配不了的。你先别着急，反正已经排上队了。
2: 我妈本来就有躁郁症，动这么大的手术，她身体受得了吗？而且吧，肾移植需要多少费用？
1: 哎，我愁的就是钱啊！医生说了，肾源加手术费就得30万，术后还要长期服用这个排异的药，一年下来也得10来万，这还是排异反应不大的情况下。
0: 别着急，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0: 远大公司有回音了吧？那新上海呢？也没有。哎呦，老奇怪啊！
1: 妈，不要着急，再等等吧。
0: 世源啊，我知道，旅行社收入蛮好，领导对你也蛮器重的，但是你心里一定要清楚的呀。 这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你跟窗户外面那些人是不一样的呀，对吧？你看看，你从小到大，我一直说你是独一无二的。你千万不能甘于平庸，要奔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努力再努力的。
1: 说得了。

0: 我幻想过很多次和诗人的重逢，在各种各样的地方，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却做梦都没想到这缘分竟然是假结婚。与其说这是缘分，不如说这是生活对我的戏弄和破碎。
1: 个十百千万十万是吧？五十万，没错了啊！我确认了啊。
2: 你丫姐昨天回去也没打个电话回来，不知道怎么样了。
1: 爸，你密码器呢？
2: 什么密码器？
1: 就是银行开卡的时候给了你个密码器，我需要输个即时密码。
2: 我从来也不搞这些东西，我早就不晓得了。
1: 你想想看，你到底放哪里了？你要是找不到不行，一天只能转十万，那至少要转五天呢。
2: 那怎么办呀？
3: 你的上班咖啡，哈哈哈！哎，你昨天晚上脸色很差，喝杯咖啡提提神吧。是不是昨天相亲有什么事情啊？我看一眼就知道你有心事儿，跟我说说吧。
0: 我昨天晚上居然遇见他了。
3: 谁啊？
0: 还能有谁啊？20年没见，居然跟我假结婚相亲的对象是他，你说有没有戏剧性啊？
3: 是缘。怎么可能是他呀？
0: 对啊，就是他呀。
3: 假结婚？不是说他现在改行当导游了吗？
0: 你怎么知道他当导游了？你是不是早就查出来了？
3: 没有
0: 啊，一直不告诉我。
3: 没有。
0: 你太过分了，展翔，为什么瞒着我呀？
1: 这个优盾你一定收好了。
4: 好，
1: 记住了，密码是阿姐、顾磊、小老虎，生日的最后两位，不能再忘了。
4: 哎，幸亏你在啊，我是真的记不住啊。
1: 要我说呀，就你们父子俩这个记性，我要真动点什么歪脑筋，这个家早就被我搬空了。爸，谢谢你啊。
4: 哎呀，我先收好啊。

0: 真漂亮！啊，走吧。啊，呀，是小顾的爸爸妈妈吧？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老公，你好，你好。来来来，快请坐。哎，好，请坐。哎，好，坐。
1: 要不要帮您把衣服挂一下？
2: 不用，不用，谢谢。
0: 小顾妈妈，想喝点什么？哦，你定一定，随便的。那就一扎西瓜汁，一扎橙汁。
3: 好，热菜现在要上吗？
0: 啊，上吧。好。嗯，今天把两位请过来，一呢是见个面碰个头，啊，今后我们就是自己人了。
4: 对对对。
0: 二呢，也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两个孩子的婚事。 晓得你们两位都很忙，还让你们跑一趟，真的是不好意思。哎，
4: 不忙，不忙。
0: 第一次碰面，咱们干个杯吧，好吧？
4: 好，好，好，好。哎呦，
0: 来，来，嗯，这样子啊，我们找一个好日子，地点呢就定在波特曼，你们看可以吗？
3: 也不晓得你们大概需要多少桌，我们这里呢，粗算了一下，大概需要50桌左右，对吧？不过没关系，如果你们的亲戚朋友来的多，我们少几桌也可以的。哎，
0: 我们不多，你们随意啊，对吧？
3: 来，快请，
0: 老顾啊，
3: 我们两个干一个。
4: 哎，好好好好，哎，来来来，谢谢。
0: 这就好，好就多喝一点。哎，客气。至于婚房呢，两个孩子都已经定了，啊，离你们那里不远的，挺好的，离他们单位也很近。嗯，开发商是一家香港的公司。说起来，这家公司的老总以前我们还一起吃过饭，啊，房子是很正气的，如果首付7成的话啊。 大概是1400万左右，啊，我建议啊，我们两家各出一半，啊，每家700万，可以吗？房子要1年以后才能拿到，就算拿到了，也不好马上住进去的，所以我呢想跟你们商量，婚后呢，想让两个孩子先住到我们那里去，你们看可以吧？
3: 哎，可以，可以，可以，好，好，好，好，来，老顾，来，好，来，哎呀，哎呀，行了，行了，喝了不少，来，来，来，啊，来，啊，
5: 真的不需要叫辆车吗？哎呀，不需要，哎呦，今天不好意思。
6: 我喝的有点多，哎，我想散散步啊。
7: 好的，好的，好的，
6: 再见，再见，再见，
7: 好好，
6: 再见，再见，再见。
7: 谢谢啊，再见，照顾好自己啊，再见。
6: 叔叔，再见，再见。哎，
0: 小顾，爸爸妈妈照顾好。
6: 哎，好的，好的。谢谢阿姨。哎哎哎，
7: 爸，你慢点。真搞不懂，你看上他们什么了？你看他妈妈，包房里这么热，大衣就是不肯脱，包领子蹭来蹭去的。
8: 合掌送上来，直接用手啃。我的天！妈，
9: 说两句。就是，少说两句。
8: 哎呦，爸，你今天喝的有点多了。
9: 啊，
10: 也
9: 好喝。
10: 哈哈哈哈
9: 哈
10: 妈，衣服脱掉了，都已经出来了。
9: 我心冷。
8: 700万，又不是700块了。行了，到时候把万子园的房子卖掉啊，咱们再搭一点，700万差不多。
9: 那还有家电家具呢，没有3、50万，我拿不下来呀。
8: 哎呦妈，人家出的比我们多，好吧？啊，700万，人家也出的，而且每个月还拿出来2万块钱给我们还房贷，蜜月的钱也是人家出的。
1: 现在无非就是房子的首付嘛，700万一家一半啊，啊，那这个钱我再拿不出来的话，那我干脆说找你去算了。
2: 哎，这等不下了。坐坐坐，
3: 好好来来。
4: 意向合同我看来没什么问题啊。那么，今天如果我们把这个意向合同签了以后呢，如果说我们双方一方反悔的话，那是要赔那个双倍定金的，这点是要说清楚啊。那我们就把这个定金的数额我们商量一下。青青，你看3万怎么样？
5: 可以啊，3万我没有问题的。这个房子，我是一定要买的。
4: 哎，那张先生，你这边呢？
6: 行啊，那就是3万吧。
4: 好嘞，那我们就把它签了。
7: 瞧把你兴奋，嘴都合不拢了。
5: 当然合不拢嘴了，我好不容易才买到这套房子。我告诉你，我现在的心情啊，比打了个胜仗还开心。
7: 为什么打仗？你跟谁打仗？跟我爸、我姐，还是我奶奶？
5: 你心里清楚，讲出来就没意思。

0: 哎，你好，麻烦问一下，九号在哪里啊？
1: 九号，哎，就这，楼上吧，没事。
0: 好呀。两块钱，早点理啊，谢谢。找人啊，这块可不好找啊，房子拆了，门牌号码还在，有的门牌号码看是开在这儿，其实门都开在六号路上，七拐八拐都好大一个圈子。哎，收银啊，听我等你了。麻将啊，
1: 我出差去了。
0: 哎，那管在里面，小姐啊。
1: 啊啊好。
0: 老规矩，有本事到我这儿。姑娘，眼圈发黑，这里有药业了，
1: 把你那肺应该满足了。公司也急，整天跟催命似的。
0: 哎，是的，俺那刚拼了啊，你们这人工，你们这理由的，有的啥个拉私活，不要命了？
1: 子女行到幸福头来。
0: 肯定是大户，是大户，大户。现在大户或者大户。
1: 你这什么身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那身份证多，嘎当的多呀，分的也多呀。那你看干什么？我说的是，你讲。我子女们这边的，你说生什么呀？我说这种人好，别说，现在女大户啊，就喜欢这种，哎，文质彬彬的。哎，不行。
2: 喝点什么？啊，我就喝茶就好了。
3: 好，行。
1: 那我也喝茶。
2: 其实从那天到现在，我还一直没缓过神来。没想到我们俩还能再遇见。我也一样。
1: 你什么时候回的上海啊？我是98年回的上海。我奶奶95年去世，本来按照政策，我16岁就可以回上海，但是因为我叔叔去了南非，家里没有人接生，所以我就没回到上海。
2: 你叔叔去南非了。他96年出国做生意，09年才回来的。他回来后，把他所有的积蓄在上海的浦东区买了个小两室，可是没多久他身体就不好了。11年的时候，他查出肝癌，他只能把新买的房子卖了，拿钱去看病。那年冬天他就去世了。 我的婶婶和我的表弟，就只能帮回弄堂里住，兜里打圈，全白费了。那你是高考的时候就回上海了？那年我想考复旦的，可惜差了几分，然后就被一撸到底了。为了这事儿。 我妈特别怀恨我叔叔，说是因为他，我才回不了上海。如果我在上海高考的话，按照我的成绩，一本应该没问题。后来我爸说啊，与其上一个三四流的大学。

0: 不如考个高职，实惠一点。我就进了一个旅游学校，现在做了导游，待遇还不错。当然，不能跟你比了。
1: 我也没什么呀，我也是替老板打工的。
0: 那可不一样。来，吃点菜，这家小店做的菜还挺地道的，尝尝。
1: 是啊，你回上海为什么没来找我？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解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池店镇部署清障提能行动，企业闻令而动，自行清障；
1: 陈岱镇打响消防安全清障提能攻坚战；
0: 晋江再添12家省级工业龙头企业；
1: 晋江市第16届青少年人工智能机器人大赛开赛。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1: 连日来，陈岱镇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继续开展，不少企业自主自查腾空，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搭盖进行拆除，打响消防安全清障提能攻坚战。
2: 14号上午，在陈岱镇江头村一栋厂房四周拉起安全警戒线，工人正在对该厂房4楼楼顶一处1800平方米的搭盖进行拆除。该企业物业负责人李国表示，身边的火灾事故案例给他们敲响了警钟，为此他们第一时间就组织人员进行自查和整改，积极配合隐患拆除行动，
3: 主动配合政府部门的清障提能行动。我们发现我们车间了楼顶上有1800个平方的钢结构厂房确实存在安全隐患，我们主动腾空，主动拆除，减少安全隐患。
2: 当天，位于江头村的另一处拆除现场，恒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厂区内3楼用作仓库的铁皮搭盖拆除工作也在进行中。据了解，此前陈岱镇工作组已多次入户与企业主进行沟通，也得到了企业主的理解和配合。企业主动做好腾空后，工作组立即组织专业的机械设备，并安排人员对违规搭盖进行彻底拆除，消除隐患。当天上午，西园工作组和磁灶工作组分别组织对房角村和四境社区2处铁皮搭盖进行拆除，其中一处为3层楼顶出租房的铁皮棚，另一处为5层厂房楼顶铁皮封闭搭建。现场工作人员对钢架、铁皮进行专业拆卸，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在陈岱镇高坑村青阳街道工作组组织相关力量，对一工厂楼顶900平方米的铁皮进行拆除。此前，该顶棚被用作卸菜仓库。据了解，该处铁皮棚搭建在工厂楼顶，长期被用作卸菜仓库，存在一定的消防安全和建筑安全隐患。拆除现场，工作人员提前做好周边警戒和安全防护，明确作业区域，安排专人维持现场秩序，确保拆除工作安全有序推进。施工人员利用专业设备对铁皮棚进行分段切割，逐步拆除，并及时清运拆除后的废旧材料。
4: 14号上午，陈岱镇西边村组织工作人员对辖区内企业进行安全检查与隐患整治。当天上午，在晋江市聚佳鞋材厂西边村第6网格员，在企业负责人陪同下深入生产一线，重点对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照明设施及仓库存储是否符合规范等进行逐项排查。检查中，网格员现场记录隐患点位，并督促企业立即整改。

0: 期闭环。作为基层执行单元，西边村党员干部严格对照五个带头要求，压紧压实责任，对辖区企业实行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切实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问题整改不走过场，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15号，池店镇召开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动员部署会。
1: 会议传达上级精神，解读市安全生产七个疑虑及清障提能工作方案，以极端负责态度全力攻坚安全生产。会上，企业及出租房代表表态发言。会议强调，全镇要以翻篇归零心态坚决整改，铁腕推进清障提能，严守七个疑虑高压线，落实排查、整改、消耗三个不放过，紧扣7月15号摸排、8月15号清拆、10月10号提升三个节点，做到执法问责两个定格，要刚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村主干带头自拆清障，瞒报一票否决。企业必须按规定配齐安全员和微型消防站，倒逼业主算清经济、法律、良心三笔账，确保隐患见底清零。会后，清障提能行动迅速铺开，梧潭村某企业成为主动落实的典型。该企业负责人李峰火在目睹事故惨痛教训后，第一时间响应号召。
2: 我们也积极响应，自行拆除防盗网铁皮，累计拆除防盗网大概70-80平方，屋顶铁皮房大约200平方。我们做企业还是要算安全账和长远账，才能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未来我们还会进一步加强企业内部安全消防管理。
3: 我非常拥护这种行为，这样是改善我们员工的环境，改善我们的条件，我们在这边上班也很安全。
1: 目前池店镇正全面推动五个带头，以拆清障的实际成效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市领导陈友爱、洪建立参加会议。
0: 为压实物流行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园区经营主体安全管理与应急处置能力，近日西园街道在泉州传化公路港物流园区开展为期2天的安全生产专题培训及消防器材实操演练。14号上午，泉州传化公路港物流园区消防实操演练现场氛围严肃有序，教官细致讲解器材检查要点、初期火灾扑救技巧、站位安全注意事项等实操干货，参训企业负责人依次上前轮流实操，手持灭火器对准模拟火源根部精准喷射，亲身体验灭火操作要点，切实掌握火场第一时间自救处置能力。
4: 今天的消防器材实操演练不再只是纸上听课，我们亲手操作灭火器材，通过上手演练，我们熟练掌握提、拔、握、压操作步骤，清楚初期火情处置要点。今后我们会定期组织员工进行实操练习，做好消防设施的日常检查，巩固企业消防安全防线。
0: 当天上午，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还分别开展企业安全生产作业规范专题培训、企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5: 这次西园街道组织了2天安全生产培训和消防实操演练，让我们收获特别大。交通运输、市监、应急消防等多部门专家现场授课，针对物流行业、货运作业、叉车特种作业、仓储混火这些我们日常的高频接触的风险点，讲得非常细致又接地气，点出了平时很多我们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也让我们更加清楚企业要扛起的安全责任主体。
0: 据了解，此次西园街道开展为期2天的安全生产培训暨消防器材实操演练活动，分层分类精准授课，培训内容涵盖特种设备操作、道路货运安全、企业日常生产规范、仓储消防安全等物流行业重点领域，进一步规范园区安全生产作业流程，提升经营主体的安全履职能力与风险防控水平。
6: 为深刻吸取火灾事故教训，加强各项安全生产管理，防止和减少安全事故，消除各类安全隐患，7月14号，新塘街道开展生产经营单位集中宣传教育培训。
1: 现场，新塘街道党政领导、各社区干部、辖区内

0: 出租、分租厂房、仓库房东、辖区规上企业和辖区小微企业负责人等参加培训。培训首先集中观看消防安全警示教育片，通过典型事故案例直观认识安全生产隐患的严重危害，树牢风险防范意识。
1: 以往总觉得安全事故离自身很远，存在侥幸松懈心理，看完警示片才深刻意识到出租厂房、小微企业、仓库里一处不起眼的线路老化，一堆随意堆放的纸箱，一次违规动活作业，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伤亡与财产损失。安全生产没有小事，任何细微隐患都不能轻视。
0: 随后，晋华消防站官兵现场讲解消防安全重大隐患点、日常排查注意事项，结合一线救援实际，剖析当前隐患整改、应急处置中的常见痛点难点。
1: 通过此次培训，既是一次知识充电，更是一次思想警醒。后续我将常态化开展安全自查，对照培训梳理的隐患清单，逐项排查厂房、仓库、生产车间风险点，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
0: 培训还邀请西滨新塘供电所副所长罗志松讲解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用电安全知识，邀请泉州空港油料有限公司工程师戴江分享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
2: 新塘街道将统筹推进白加黑不间断全覆盖的检查，同步开展全员全域的培训及实战化的疏散演练，以刚性督导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督促企业从被动查到主动改，从要我提升变成我要提升的意识改变。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十三号上午，畅想科技，放飞梦想，晋江市第十六届青少年人工智能机器人大赛在晋江学校天健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市65所学校的近600名选手齐聚一堂，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竞技中展开智慧与技能的较量。
2: 比赛现场，智慧农场、足球模拟、机器人接力赛等七个赛项同步展开，选手们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机器人的搭建、编程与调试，并在竞技对抗中决出胜负。赛场内，机器人精准穿梭，选手们神情专注，充分展现了青少年的科技素养与创新能力。
3: 我这次报名的是足球模拟赛，然后准备了是2个多月，然后从一开始连操控都操不好，然后到现在挺熟能生巧的。我觉得这样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然后还让我的思维更加敏捷。
4: 我想取得一个好成绩，更想感谢一下老师和学校，感谢学校给我们一个科创的平台，也感谢老师帮我搭建机器人和我一起，还有调试程序。
2: 此次赛事共吸引了全市65所学校、344支队伍、近600名选手参赛，项目涵盖人工智能、编程设计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展示科创能力的重要平台。
5: 我们学校一共有4支队伍参加足球项目，2支队伍参加智慧农场项目。在赛前，我们经过了2个多月的集训，我们带领孩子们跳出书本，动手实操，在真实挑战里磨练本领，真正做到以赛促学，助力孩子们不断成长。
6: 我这次报名的是接力赛，我就是从期末考完准备了一周多。今天赛场布置得也很用心，现场老师们组织有序，服务周到，给我很好的参赛体验。
2: 从备赛时的反复调试到赛场上的沉着应对，选手们在实践中锻炼了动手能力，也磨砺了解决问题的思维品质。科技的种子正在他们的心中悄然。

0: 男生根。
1: 日前，福建省工信厅公布福建省工业龙头企业名单，其中晋江有12家企业入选第8批福建省工业龙头企业。
2: 据了解，本次上榜企业涵盖鞋服制造、纺织印染、食品加工、高分子新材料、医疗技术、装备制造等领域，新旧产业齐发力，彰显晋江产业转型成果。本次入选第8批省级工业龙头企业的晋江企业分别为环球鞋服、361度童装、象星集团、国盛新材料、金冠健康等12家企业。截至目前，晋江累计培育省级工业龙头企业增至69家，龙头梯队持续壮大，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下一步，晋江将持续落实省级工业龙头培育扶持政策，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提速扩容，持续夯实工业发展根基，助力民营经济提质增效。
3: 暑期子女看护是困扰许多一线医护人员的现实难题。当白衣战士在诊室与病房之间奔波守护群众健康时，他们的孩子由谁来陪伴，由谁来照看？近日，健康护航七彩筑梦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2026年职工子女暑托班正式开班。
2: 仪式上，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代表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学生代表授旗，标志着本期暑托班正式启动。据了解，暑期正值各类传染病高发季节，急诊量攀升，服务时间延长，医务人员始终坚守在基层医疗一线，以高度责任感守护辖区群众健康。然而，繁忙的医务工作也让他们难以兼顾子女的假期照顾，孩子暑期无处去、无人管，成为许多医护人员心中的现实难题。此次暑托班的开设，正是聚焦这一需求，以医校共建的方式为职工解除后顾之忧。
4: 暑期子女看护一直是大家挂心的事，这次医校共建是双方协同育人的又一次深化，既切实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也为青年学子搭建了服务社会的实践平台。
2: 本期暑托班志愿者团队由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学前教育、休闲体育等专业的学生组成，课程设置融合书院红色文化铸魂育人、绿色文化生态实践等育人理念，涵盖红色文化、民族团结、体育游戏等多个模块，旨在帮助孩子们拓展视野、丰富学识，实现全方位成长。
5: 这已经是我们第二年来到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暑托班做志愿服务啦。我们也特别珍惜这次的志愿机会，把在课堂上学到的专业知识实实在在的服务小朋友和服务在大家的上面。
2: 近年来，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与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持续深化合作，双方以志愿服务加健康宣教为核心，在公益义诊、健康科普进校园、学生实践实训等领域持续深耕。此次暑托班的顺利开展，正是医校协同育人、服务社会的又一次生动实践，也为医务人员子女提供安全、充实、富有意义的暑期陪伴与成长体验。
1: 夏日海滨游人络绎不绝，暗藏的潮汐隐患也随之攀升。为筑牢海边安全防线，守护游客生命安全，守护滨海生态门景，金井镇石镇义工队十年如一日坚守海岸一线，常态化开展暑期海边巡查、安全劝导、防溺水宣传及海洋保护工作，用坚守与担当为盛夏海滩筑牢安全屏障。
6: 每年夏季的下午4时起，这支大手拉小手暑期防溺水教育及海洋环境保护实践队便准时出现在海滩上。烈日当空，队员们身着醒目的黄色救生衣，手推满载救生设备的巡查车，来回穿梭于海岸线。他们手持扩音器，一遍遍播放着安全须知，耐心劝导下海的游客，时刻警惕着潮水的涨落。那一抹流动的荧光黄，成为游客心中最坚实的安全屏障。
7: 我们这个队伍从已经快10年了，每年都坚持从7月到9月，然后这个暑假的话，因为很多那个外地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不知道这个下面那个水潮的问题，然后退潮的话，一下去的话，你怎么样游不来紧张，那就没办法。所以说劝导很重要。
6: 在守护生命安全的同时，义工队还致力于传播海洋生态文明理念。他们积极开展海洋环境保护宣传，倡导绿色低碳的生

0: 生活方式，引导游客共同守护这片蔚蓝。
1: 我们主要是用劝导，然后我们发现说今天的这水槽有问题，像很多外地人他都不懂哦，这个他们的安全，这个一个小孩如果说他如果出问题的话，是带着整个家庭都毁掉一个家庭，所以劝导很重要。
0: 守一方海域，保一方平安，让我们为石镇义工队海边劝导小组的每一位成员点赞，致敬这群平凡而伟大的守护者。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应该不能了吧？
1: 为什么？
0: 啊，我觉得这儿条件不太好，他们富人家舒服惯了，罗仁杰肯定不会让他娘住在这里。
1: 嗯，有道理。这个卢仁杰是出了名的孝子，让他妈住这儿，确实有点委屈了哈。
0: 啊，既然你们也这么觉得，那你们就先回去吧，我也回去。
1: 行。现在卢仁贤是何县长唯一的线索，要是没有找到结果，咱们俩谁不能走？哎，对了，这个卢仁贤刚才去哪儿了？
0: 他找他娘去了。
1: 找他娘？嗯，也好，反正我已经派人盯着他了。要是真能找到他娘，咱们也算是圆满完成任务了。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2: 哥哥，马帮就交给你了。
3: 文丽，
0: 哎，
3: 什么时候再回来？
2: 还有什么？
0: 革命尚未成功，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但是答应您，如果我回到云城，我一定第一时间来看望您。
3: 记住，云城是你的家，还有我娘在等着你呢。
0: 哎，记住了。
3: 文杰，
4: 哎，你好。
3: 你能不能不去？
4: 哎，娘，这件事怎么说也是因我而起，我怎么可能把这件事儿交到两个女人的肩上呢？
3: 这下好了，我又多了一块心病了。哎呀，
4: 我呢，最多一个月就回来。您看您在这儿哈，又有吃，又有喝，又有人照顾，等我回来。
3: 正好等你回来，好好的照顾你这姐姐和你媳妇盛楠。
4: 哎，盛楠，我们这儿好了。
5: 老夫人，请多保重。启程，
3: 走吧。
0: 走了，娘。
3: 爸爸，文丽。

0: 我们家的事情，你多保重。你是不放心我呀，还是不放心你那个嫂子？
1: 我娘没跟你说吗？她现在是我姐。
0: 你娘没跟你说吗？她现在也是你大姨子。
1: 什么？

0: 这些人杰都不知道走到哪儿了，有消息吗？估计在广西地界吧。啊，
1: 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0: 不会，广西全境都有我们马帮分舵，要是出什么事儿，我们会马上知道的。
1: 你看看我这惦记着人杰，我还惦着人贤呢。
0: 能不能想方设法，让我们娘俩也见上一面？老夫人，
1: 人杰走的时候已经交代过了。嗯，人贤啊，好像被何飞武盯上了。哦，
0: 要是贸然让他回来见你，很可能会引起祸患。哎呀，
1: 你看看，我有三个儿子，老大呢？ 英年早逝，这老二呢？哎呀，远行千里，这老三呢，倒是在跟前，可是呢，总也见不着。你说，哎呦，这叫什么命啊？你说，
2: 老夫人，虽然新的军火运出来了，但是张武孔和何飞武他们远远没有罢手的意思啊。是啊。
1: 这娄家的家底儿呢，就算回来了。嗯，
0: 人杰呢，跟盛南的亲事也算不错。可是咱们卢家呢，毕竟是以茶为本分的呀，
1: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重操旧业。人杰
0: 的主意多，一切等他回来。
3: 咱们再做打算啊！只好这样。这条路肯定没错，但是我们怎么还见不着老徐呢？
4: 帮主，帮主，那会儿追兵又上来了。
3: 给我把机枪支起来，灭了他们！等等，盛南，你先冷静一下。我没法冷静，害我们东躲西藏兜圈子，我这辈子就没这么窝囊过。
4: 帮主，帮主。
3: 抓着一个军官，
4: 老徐，怎么会是你啊？怎么就不能是我呀？祖晨上让我来接应你们，你们倒好绕着圈了跑，我追的都快累死了。哦，合着一直追我们的人是你啊？啊，
3: 瞎耽误功夫吗？那你干嘛穿这身衣服？
4: 这是敌占区，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3: 行啊，那咱们走吧。
5: 你明天还去找你哥吗？不去了，歇一天吧。
3: 怎么，放弃了？
5: 我觉得我哥他是故意在躲着我，找也没有用。那你明天回云城吧。回云城干嘛呀？回去不是也是我一个人吗？在这儿还要你陪着我。
3: 我又不是专程来陪你的，你就当是专程来陪我的，行吗？
5: 行了，你不觉得这些日子我们在一起过得挺好的吗？男耕女织，其乐融融。这要再添个孩子，那就齐了。

0: 我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凭我自己的本事，让你过上扬眉吐气的日子。
1: 顶天立地。
0: 嗯。这段时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我突然发现我自己不太适合当官儿。我应该去做一些我自己擅长做的事儿，能做大的事儿。
1: 什么大事儿？
0: 你的大事不就每天都闲着吗？我要秉承家业，做云城的新茶王。
1: 茶王？
0: 不信是吗？那你就做个见证。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我卢仁贤的"贤"字到底是应该怎么写。

0: 好了，前面呢就是岔路口了，我跟盛南去安置军火，老徐，你带他进村。好，
1: 走。你去吧。三妹子，
2: 走。
1: 沈杰，这一路上遇到不少困难吧？
2: 嗨，别提了，多亏了盛南帮我们一路打点，你要光凭我的话，哼，军火未必送得到。
1: 可以想象得到，你们这一路上的艰辛呢。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这一路上啊，两大美人相伴，也算是祸福同享啊。有个词叫什么？其人之美呗。
0: 行啊，你老徐，我记得在云城见你的时候，永远是拉着一张脸，现在可以啊，学会开玩笑了。<笑>
2: 哎呀，我觉得也是啊，自从参加了红军。 觉得整个人都轻松多了，不像以前，每天醒来睁开眼都不知道为什么活着。还有一点，就是参加什么样的队伍，跟着什么样的长官。
3: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时间，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
0: 怎么样，这一路还顺利吧？
1: 还行，
0: 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从云城来给咱们送军火的卢仁杰卢先生。
1: 幸会幸会，我代表苏区人民欢迎你啊！哎，谢谢谢谢，这位是，
0: 这就是我们高团长。
1: 哎呦，呵，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卢仁杰，你们团长还帮着一块推车呢。在我们这儿，当官的和当兵的全都一个样。
2: 对，
1: 仁杰，你们先聊着，我回去把这只皮给换了。
3: 好好好，你去吧。
1: 高团长，卢先生就交给你了。
2: 行，你放心去吧。
1: 走了，好。
3: 卢先生，走，到我那儿喝水去。
1: 啊，您请来。
3: 哎呦。 高团长啊，咱们就生分了啊！从你哥那儿论，你也得管我叫哥。
1: 您认识我哥？
3: 哟，岂止是认识啊！想当年我跟你哥，那是最亲密的战友，是好兄弟啊。
0: 我可找着靠山了。

0: 来，润杰来，到我这屋里来看看，怎么样？我这儿不错吧？啊，这是我办公的地方，这边呢是我休息和会客的地方。来，润杰，这儿坐。来，请坐。我这儿啊，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我这可是。 休息办公两不误啊！来，喝点水，我去给你拿吃的。
1: 哎哎哎，不忙活了，
0: 不忙活，不忙活！你千里迢迢的给我们送军火来，我还不得拿点好东西招待你？嘿，说好东西呢，真是惭愧，这也没有什么好东西。来，趁热吃块红薯吧。来，
2: 高团长，咱先不忙吃啊。

0: 放的。我问您个事儿。
1: 你说。
2: 您跟我大哥是怎么认识的？
1: 哟，我认识你大哥可早了，当年跟随老蒋一块北伐的时候啊，我们俩在一个营部。
2: 那这么说，您是地下党？
1: 那个时候我不是，可你哥是，只是我不知道。
2: 或者这么说吧，您跟我哥是一伙的吧？
1: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说起来话长，你哥呢还是我的路党介绍人呢。那个时候我还在国民党的旧军队里，有一天我接到一道命令，让我去镇压一伙抗税的暴徒。这伙暴徒武装抗税，而且把我们当兵的还给打了。我一听那还了得，我当时带着队伍就去了。到那儿一看我就傻眼了，那这哪是什么暴徒啊，他们其中年龄最大的87岁，最小的只有9岁，而且有一半还是妇女。我一听这事儿我就改主意了，我就跟他们说，粮食一粒也不交，谁要让你们交税就让他来找我姓高的。结果你哥就奉命带着兵来围剿我了。
2: 我哥还围剿过你？
1: 假的，装装样子而已。不过自从那次我们俩见面以后，他就暗地里把我介绍给了当时的党代表，我就在他的引领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再后来参加了南昌起义，跟着何军长一路打到了这里，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2: 高团长，您说完了吧？那我说两句。
1: 你说。
2: 刚才您说了这么多，你们哥俩的关系还不错。
1: 铁着呢。
2: 我哥的事儿也就是您的事儿是吧？
1: 是我的事儿，也是我们大家伙的事儿嘛。
2: 好，那我问您一件事儿，我哥那个仇您打算什么时候报？
1: 文杰啊，
3: 卢先生在屋里吗？
1: 找你的，我去看看。您喝水吃红薯啊。
4: 大家伙都来了
3: 啊！团长，我们就想见见卢先生。
4: 好啊，任杰，任杰，
2: 哎，
4: 你出来一下。
2: 啊，好，
4: 来一下，来来来，同志们，这位就是卢任杰，卢先生，
5: 卢先生好，
6: 卢先生好，
2: 大家好。
1: 任杰，你还记得你当初帮文丽送到根据地的那批药材吗？这些战士们就是当初的伤病员，正是因为有了你那批药材，他们才活了下来。
3: 卢先生，
5: 我代表所有被您救下的红军战士向您表示感谢。敬礼。李斌。
7: 任杰啊，大伙盼你来都盼了好久了。
5: 另外今天晚上我们还要为卢任杰先生以及为我们运送军火的马帮的朋友们举行庆功宴。
3: 卢先生，今天晚上呀，要是您不喝完晚晚酒，我们是不会放您走的。
8: 老夫人，
9: 你看见任贤了吗？
8: 看见了。
9: 他怎么样？
8: 远远的看了一眼，气色还不错。
9: 远远的你就看见他气色好了？
8: 是啊，您放心吧。
9: 他是不是跟那新兰在一块儿？
8: 是在一起。
9: 那周边还有什么人吗？
8: 没发现。
9: 那盛楠走之前呢，可是说过啊，让你要听我的话。
8: 对啊。
9: 那你是不是可以帮我一个忙啊？带我去看看他。
8: 不行，郭伯不让您去。
9: 远处看看还不成吗？你要是能帮我这个忙啊，老夫人会赏你一根金条。
8: 金条，
9: 金条，

0: 陈杰先生曾经与我们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他也曾经为了护送我们的伤员而与他的兄长生死两隔。他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党，却为了使我们的同志返回家园而甘冒杀头的危险。如今，为了能顺利地将军火送到我们的手上。 又使他的家族险些遭受灭顶之灾，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豪杰，是英雄。让我们共同举杯，敬卢先生，敬尹帮主，以及马帮的朋友们，干杯！
1: 干杯！

0: 包团长，你们喝的这个是？我喝的这是茶，是马帮的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的云城猫尖茶。啊，
1: 你们二位喝茶，我跟盛楠喝酒，这个有点不大合适吧？
0: 任杰啊，你们不要见怪，我们根据地条件艰苦啊，每粒米、每分毫都很金贵。
2: 不怕你笑话，我们喝不起酒啊，可你们是我们最尊贵的客人，我们当然要请你们喝酒了。任杰啊，不管喝的是什么，我们对你、对尹帮主以及马帮兄弟们的情谊是真挚的。任杰，当初是你冒了生命的危险，才让我和弟兄们有机会能够回老家。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机会当面跟你说声谢谢。今天，我就借这碗水酒。 代表我那几百号兄弟，感谢你。
0: 好，那我就跟盛楠敬二位领导，来。

0: 文丽，你怎么溜出来了？怎么没跟他们继续喝呀？继续喝有什么意思？我这有一件更有意思的事儿。
1: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说来我听听。嗯，
0: 是一个好消息。
1: 好消息？
0: 嗯。说。刚才刚刚听到。
1: 高团长跟我说了一个秘密，说你在南昌的时候，啊，是因为工作，所以跟我哥假扮成情侣。也就是说，你不是我的家嫂子，甚至跟我哥也不是恋人关系，对吗？说这些干嘛？这重要吗？
0: 对于我很重要，文丽，我希望你认真回答我的问题：高团长说的事儿是真的吗？
1: 对，
0: 我跟任豪的情侣关系是假的，我们只是同志关系，但是我不相信他是。
1: 有你刚才那一句话就够了，任姐，你放开我！
0: 我不想听。
1: 你放开我！我必须把话说完。但是现在，我是你娘的女儿，是真的。我跟盛南金兰结义，是真的。他现在是你的未婚妻。 也是真的。好了，那些事儿咱都不提了，都已经过去了。从现在开始，你只能把我当姐姐，记住了。

0: 你过来，我们一起动手。
1: 无妨，文丽啊，哎，你怎么才来啊？同志们都等着你出节目呢。哎，
2: 我这就过去。哎，
1: 文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没事，可能是酒喝多了吧，心里头有点憋屈。
1: 走到我那儿去，喝点水，休息休息。走吧。

0: 你把男人都让给我，我总得表示表示，陪你走这一程黄泉路，为的也是把我这心里的账给清了。
1: 贾嫂子变成真情人，真的了吗？恭喜你啊，如愿以偿。
2: 喝点水，解解酒。谢谢。
1: 任姐啊，对我们苏区的印象如何？是不是跟你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啊？啊。哦，挺好。每个人都很亲切，像家人一样。是啊，我们苏区的条件是很艰苦，难以让每一个红军战士都能够吃得饱、穿得暖，但是。 他们依然能够乐观地面对如此艰苦的条件，他们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的革命理想。他们是我们这个黑暗的国家的星星之火呀！我们这个黑暗的国家现在就剩下这一点仅有的亮光了。如果连这一点最后的光亮也被国民党反动派给扑灭的话，那我们整个中国…… 就真的是一团漆黑了，而我们所渴望的平等自由，也将无从实现。我们坚定地相信，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总有一天，属于这里的火种将会燃烧整个中国。我们为了这个理想，愿意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奋战。因为我们这支队伍是劳苦大众的队伍。
2: 我们所代表的是广大的劳苦大众的利益，我们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去为他们当家做主。
1: 高团长，你说的当家做主，正好我想问你一句：我大哥的仇到底什么时候忙？
2: 我正要给你说这个事儿。据我们得到的可靠的情报，国民党中央军赵国豹团正在向我方的东北方向集结。 估计很快就会对我部采取大的行动。看来这一场恶仗是不可避免的了。
1: 有胜算吗？
2: 虽然他们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好，但是我们英勇的红军战士个个都是以一当世的钢铁汉，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战胜他们。
1: 您刚才说，红军战士的血海深仇。
2: 红军战士的苦，你们都会当家做主的。那么，是不是说，只要是红军战士的委屈，你们都会管？
1: 不仅仅是红军战士，
2: 全天下所有的劳苦大众，都是我们的亲人，他们的血海深仇，也就是我们的血海深仇。我明白了。
3: 哎，黄仁，是真早。哎，小宝，哎，马帮的朋友起来了吗？
4: 早起来了，一早就走了。
3: 走了？
4: 对啊。啊，行，下一个。
5: 卢仁杰。
3: 哟，卢先生，你怎么也来报名参军了？
4: 你们不是缺人吗？算我一个。
3: 仁杰。

0: 跟马帮回云城啊！
1: 你在这儿，我回云城干嘛？我得留下来参军啊！解释。
2: 林同志，团长知道这事儿吗？
1: 我也不太清楚。
2: 参军还要问团长吗？
1: 当然了，还是先问问吧。

0: 哎，嗯，你是和卢仁贤在一起的吧？你是谁？
1: 我是卢仁贤他妈派来的。你告诉卢仁贤，要想见他妈的话，下午3点，黑石湾驿站见。
0: 黑石湾驿站。
1: 对。哦，对了，我刚才观察了一下。 你们周围蹲了很多狗啊，让卢仁贤来的时候小心点。嗯。

0: 西兰，
1: 刚才那人是谁啊？问路的。对啊，哎，你怎么来了？不怕路人先看见啊？
0: 放心吧，我派人盯着呢。那小子不知道吃错什么东西了，一直在窝棚那儿跑肚拉稀呢。
1: 哦，是啊，我还说给他买药呢，他说不用。西兰。
0: 我发现你对那小子越来越好了啊！要是不知道你在执行何县长的命令，还以为你们俩是夫妻呢。
1: 你以为我愿意在这荒郊野岭待着呀？你不知道我都快烦死了。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了。哎，龙三，要不我借买药之名下山，你带我去吃点好吃的？可以啊，走，我带你下馆子去。走，咱们挑好了点。
1: 哎，你说要不趁着卢仁贤身体不便，你让兄弟们回去休息几天，他们也好久没回去了，你让他们回去见见老婆孩子。这平时啊，你还真得盯着卢仁贤，今天他都这样了，他还能去哪儿啊？你就让兄弟们踏踏实实回去休息一天吧。
0: 好啊，听你的。
1: 好，那我现在就回去告诉他我买药去，你去镇上等我，我一会儿来找你啊。
0: 好，快点啊！
1: 啊，
0: 我等你啊。
1: 好，
2: 西兰，你为什么要帮他呢？

0: 什么时候启程的？
1: 有一会儿了。昨天您喝太多了，卢少爷不让我们打扰您。
0: 卢仁杰呢？
1: 他留在那儿了。
0: 停车！
1: 停车！这是卢少爷让我交给您的。
2: 盛楠，没有向你当面咨询，万分抱歉。我的杀兄仇人赵国豹此时正在湘西，兄长之死历历在目，我欲留此参军，以报杀兄之仇，待我雪恨之后必归云城，履行你我婚约，从此相伴你身旁，不离不弃。我娘死后只得拜托你来照顾，有你在她身边，我心中少了。
3: 就这个还有吗？
1: 没有了，就这一封。

0: 帮主，您看我们是走还是回去？也罢，既然他不想当面辞行，我又何必再苦求于他？对于这个人，我以仁至义尽。
1: 此后如何，已经不在于我。出发！
2: 启程！
1: 你要参加我们的队伍？
2: 对，
1: 就为了要杀赵国豹？
2: 对啊。
1: 文杰，来，咱们坐下说。

0: 人家，我们的队伍是为了国家而战斗，而你是为了保家仇而要加入我们的队伍。就冲你这个动机，我不能同意你参军的要求啊。
1: 为什么呢？因为“同志”这两个字不仅仅是一个称呼那么简单。不明白。你跟我说过了，只要参军，我们就是家人。好，我帮你们送过药吧。
0: 我现在也帮你们送过军火吧，那我们就是家人了。那我的仇你们不管吗？
2: 任杰，你为我们所做的贡献，我们是非常感激的。你的胆略和智谋，也是我们所敬佩的。而你这样的人才，也正是我们队伍所需要的。可是，只有你真正弄明白了你哥哥是为什么而战，为什么而死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同志。
0: 这个还用弄明白吗？我哥就是被赵国豹杀的呀。
2: 不错，你哥哥是死于赵国豹的枪口之下。可是你想过没有，赵国豹所代表的是谁？赵国豹这个人，还有他手中的这杆枪，都只不过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奴役人民，为了扑灭我们的革命火种而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 我这么跟你说吧，一个人的仇恨，不能算是仇恨，千百万人的仇恨，才是真正的仇恨。你、我、所有的这些红军战士，哪一个不是苦大仇深呢？只杀一个赵国豹，就能报了所有天下劳苦大众的仇吗？任杰，你们家是种茶的，如果你们家的茶园里…… 招了虫子，你是一个一个的去捉呢，还是直接撒上药，彻底的消灭这些害虫呢？
0: 那肯定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 对呀，我们只有团结天底下所有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彻底推翻这个万恶的旧世界，建立一个美好的、自由的、平等的新世界，才能彻底报了天底下所有劳苦大众的仇，建立一个美好的新世界。 这也正是你哥是我们所有这些红军战士不惜浴血奋战、不惜牺牲生命而为之奋斗的一个伟大的理想。任杰，你要愿意留下，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但是我要劝你，不要急着做决定，你要冷静下来，好好的想想，什么时候你把我说的这些话真正的弄明白了，我随时都欢迎你加入。

0: 任贤。好点没有啊？
1: 还不行，哎呦，还难受。
0: 先把药喝了。
1: 啊。哎呀，不喝了，不喝了，哎，难受。
0: 金棍去哪儿了？
2: 我让他去后山，给我采点草药，肯定比你这药好用。
0: 任贤，我刚刚在河边碰到一个人，说是你娘派来的。
2: 说什么了？
0: 他说你娘让你下午3点到黑石湾驿站见面。
2: 啊，我现在就去。
0: 哎呀，哎呦，你着什么急啊？你先躺下，你先好好养一养。
2: 哎呦，我这肚子。
0: 你应该也不想让你娘看到你现在这样病殃殃的样子吧？
2: 我这肚子怎么这么不争气？哎呀，哎呀，说的对，那我就再歇会儿。
0: 黑石湾驿站在哪儿啊？
2: 离这儿不远，1个多小时就到了。
0: 那你提前1个小时走就行了，我先去帮你把药再热一热。嗯。
2: 哎呦我的娘！终于出现了，儿子没白疼。

0: 你怎么那么慢呢？哎呀，他都病成那样了，我总得照顾他一下吧。
1: 你照顾他，用得着那么仔细吗？差不多就行了呗。
0: 哎，大家都撤了吗？撤了。
1: 好，那我们现在走吧。
0: 行。哎，
2: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你不是要吃好吃的吗？前面就有个地方，他们家土鸡做的特别好吃，我带你尝尝。
3: 这荒郊野岭的还有好吃的？
2: 有啊，看见了吗？那个房子就是。
4: 这什么地方啊？
5: 黑石湾驿站。
2: 西兰，怎么了？走啊，走吧。
6: 啊，
2: 三少爷。
6: 你谁啊？我马帮阿多，我娘呢？老夫人在里边等着你呢。走。
7: 别动！
6: 阿多。
8: 人血。
6: 你都干嘛的？啊？知道我是谁吗？ 警察局稽查大队卢大队长，罗仁贤，
9: 卢三儿，
6: 这都是你干的好事是吧？
9: 没错，是我，但我是奉了何县长的命令，带你跟你娘回去了。
6: 带我走行，想动我娘没门儿。
9: 罗仁贤。
6: 卢大队长。 你要是不想在你娘面前被乱枪打死，就乖乖的跟我走。

0: 带走，走，快！新兰，你来这儿干什么呀？赶快跑啊！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了，这次要不是新兰给我们引路，我们怎么能抓到卢大队长你跟你娘呢？新兰，委屈你了啊！咱们总算是圆满完成任务，回去我就跟何县长禀告，给你记首功。走，
1: 骗子，
0: 走，
1: 骗子。

0: 你要干什么？如果我放你走，你能带我一起走吗？你为什么要帮我？我闯了大祸了，帮主见到我，我就死定了。
1: 好，好，这样你放我走，我保你平安富贵。
2: 高探长不让我参军，你知道吧？
3: 已经听说了。
2: 他就是想支开我。 其实他是想保护你，真的。现在蒋介石举全国之兵要进攻这弹丸之地，明年夏天的太阳，我们还能不能看见，都是未知数了。所以，他不希望你跟我们一样。
4: 那你也有危险吗？不知道。每一次反围剿。
2: 我们都做好了必死的准备，而且也一定会牺牲我们一部分的战友。但是，活下来的人必须坚持战斗，因为生与死对我们来说不是结果，结果是，我们必须要胜利。
4: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能走了。
3: 其实组织上对你。
4: 另有安排。我又不是你们的同志，我干嘛听你们的安排？你对我有安排还差不多。
3: 行了，说吧，什么安排？我们希望你把这儿的革命火种带到黔南去，帮助当地的同志建立党组织，做我们的大后方。
4: 你在前头，跟敌人玩命，我在大后方待着，咱俩人又见不着面，哼，不去。
3: 任杰，卢任杰同志，现在要以大局为重。你知道什么是大后方吗？现在红军背水一战，前无进路，后无退路，这支队伍里什么都缺，你也看见了。 缺水、缺粮、缺药，就连你们平时司空见惯的盐，在这儿已经断了很久了。如果没有后方的支援，也许还没有开始战斗，就已经非战斗渐远了。你知道这个结果有多可怕吗？如果我帮你做了这件事儿，算是。
4: 帮你分担了吗？
3: 算。

0: 这么说，算是答应了。谢谢啊，魏大哥。
1: 警官，魏大哥，
0: 哎呀，不好了，
1: 又怎么了？
0: 出事了！我回茶棚的时候，三少爷和新来不见了。
2: 放开我！轻点儿！哎，进去。

0: 站长，在这儿。张果，我娘呢？你把我娘关哪儿去了？张果，我娘呢？
1: 你娘？就上次你挨揍的那间牢房，在哪儿？
0: 张果，有事你冲我来，把我娘给放出去。
2: 开门。好啊，我得先回答我几个问题。你二哥卢仁杰在哪儿？
1: 不知道。
2: 那批军火现在是不是在卢仁杰的手上？
1: 不知道。
2: 您这个共党假嫂子现在又在哪儿？

0: 是不是卢仁杰和你那个假嫂子策反了我整整一个营？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好，我先去崩了你娘，回来咱俩再聊。
1: 等我！
2: 你这么混行不行？咱有事好好说不行吗？
0: 一口一个不知道，一个不知道，我跟你聊什么？
2: 我去找你娘聊。不，我说，我好好说，行吗？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是，我那个假嫂子确实是策反了你的营，但是她走了已经很久了，回没回来我也不知道。还有，我只知道我二哥借着找军火的名义让何县长帮他找金子。 现在这批军火已经被我二哥还有马帮的人运到湘西去了，其他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金火出钱了，怎么会这样？不应该呀！
1: 张宝，你自己想想，我敢骗你吗？我娘现在在你手里呢，我敢骗你吗？
0: 仔细接着再想，说不出我想要的，你就和你娘一块等死吧。等死？
2: 什么？
0: 张虎，张虎，我答应你，我好好想。你要敢碰我娘一个手指头，我出脚杀了你！
2: 军火现在已经被他运到了贡去，接下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偿命呗。
0: 可他人在湘西不回来呀。
2: 他那个娘呢？
0: 在见死牢里。
2: 放回卢家去吧。
0: 凭什么呀？
2: 你老把他关在军营里边，别人怎么来救他？
1: 你是想想他娘当诱饵，我知道。可是，如果卢仁杰就是不从湘西回来，那怎么办？没有办法，那就你把这个诱饵杀了。你是说你愿意帮我们建立黔南的党组织？没错，来这儿的这段日子，我已经把这当家了。
3: 如果我的所作所为可以为家里头出一份力的话，我愿意这么走。太好了，
4: 任杰，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但是高团长，我有一个请求。
4: 你说。
3: 我希望林文丽能跟我一块回去。
4: 文丽同志倒是个不错的人选，他已经多次去云城执行过任务了，对那里的情况也比较熟悉。好吧，我回去征求他本人的意见的。

0: 行长，老徐啊，你怎么来了？
1: 任杰也在啊。有事吗？说嘛，任杰又不是外人。
0: 师傅刚刚接到老钱从云城发的电报，任杰的母亲和弟弟都被捕了。
1: 什么？谁抓的？
0: 说是警察和张悟空的人一起动的手。
1: 这样，你赶紧去通知文丽，马上到这儿来开会，咱们研究营救方案。
2: 快，
3: 是。
1: 任杰，你先别着急。

0: 来，这是我们的文书。
1: 哦，原来是马帮的兄弟。好，
2: 快点儿，别耽误老子的行程。
1: 好。

0: 这次，你真是把我们娘俩害惨了。对不起，老夫人，我义父只是让我帮忙找到任杰哥，其他的我都不知道，我更不知道会牵连到您。对不起，
1: 你既然感到对不起，就证明你骨子里头也不坏。我都想了。
2: 祸福呢都是命，我也不怪你了。张队长，这事情都已经结束了，你怎么还把新兰跟老太太关一块儿？
3: 那姑娘不是你们县长的探子吗？我琢磨着她跟老太太再聊聊，看能不能再刺探出点什么来。
2: 你成心是不是？那新来的身份都明了，她能刺探出什么来啊？我告诉你啊，何县长说了，马上给我放人。
3: 问你他娘跟谁说话呢？啊，何县长说了，何县长，我他娘还是团长呢。出去！
2: 张队长，请您把新兰给放了，我替何县长谢谢你。
3: 不是谢谢，这才是人话嘛。
0: 行了，行了，行了，你可以出去了。我不走。
3: 新兰，你跟他走吧。
0: 如若有一天你能见到任贤，替我递句话。
1: 您说，
0: 也告诉他，兄弟反目，别两心疼。
1: 老夫人，行，走吧，新兰，我不走，新兰，我不走，你放开我，不走，我不走，你放开我，哎呀，哎呀。
2: 干什么？不干什么，
0: 你这是何苦这样？这是我家，又不是兵营，是吧？想出去转转。

0: 不行，
1: 怪闷的慌的。我出去转转又不行，不走远。不行。那我可以不可以见见你们长官呢？叫什么来着？你们的长官叫什么来？
0: 姓张。
1: 对，张团长。
2: 我见见他，我跟他聊聊天，
1: 行吧？啊？
0: 等会儿，我去叫。
1: 这就对了。
3: 老夫人，听说您找我有事儿啊？
1: 您就是张团长吧？啊！太好了，我想出去转转，要不咱俩上外头聊聊天儿？
3: 我看这儿的挺好，在这儿聊，来，给老夫人搬把椅子，这儿挺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哎，这。
1: 好主意啊！好主意，好主意！哎，来，
0: 走我！
1: 哎，谢谢张团长。哎呦，你看看，你看看，多懂事儿啊！哎，我就听你这口音，哪儿人呢？
3: 广西。
1: 哎，成亲了吗？
3: 啊，还没成亲。怎么，
1: 老夫人可是有好人家的女儿要给我介绍许配呀？大把。
3: 哎，
1: 我就是怕你啊。 糟蹋了人家的闺女。这话说的，好人家的闺女跟了我就算是糟蹋了。啊，她跟着我会吃香的喝辣的。
3: 是吗？哎呦呵，
1: 这样。老夫人啊，我还有事，我先走，您在这待着。
3: 别，请你留步，千万别走开啊！哎，我一说你就明白，你呀，只要把我的三儿子放出来，我准保感激，真的。 我有钱，不仅有钱，而且我还有一大堆金子呢，嗯，是吧？
1: 你们家这金子找回来了？
3: 找回来以后，我又找了一个新的仓库，把它存起来了，知道吗？
1: 新仓库在哪儿？
3: 我怎么能轻易的告诉你呢？是吧？
1: 当然，当然，嗯，这样，只要你把金子给我，我马上撤兵，保证以后不再找你卢家的麻烦。
3: 真的吗？啊，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啊！
1: 金子在哪儿？
3: 我已经存好了，而且呢，我还找了一个专门的看守，里边啊，这边一堆金子，旁边啊，有十几箱的炸药。
1: 炸药？
3: 对呀，而且呢，没有我的口令，开不开这门呢？
1: 对对对对对，是这这么弄。那老夫人，嗯，您就传个口令吧，把金子先给我呗。
3: 你说的多容易呀、啊！你让我传口令，我就给你传口令了。你得给我有了字据，不然的话我怎么可能去给你口令去？
1: 行，
3: 怎么样？
1: 行，我就是个字据嘛。我会写字，写的可漂亮了。
3: 是吗？
1: 啊啊！
3: 那是不急，不急。对对，不过老夫人，
1: 这也太到了。这不就这这这就这，
3: 这不到了吗？
1: 就这儿。
3: 啊，
1: 大哥，你快来看看。
3: 那我得说说我的那个口令之前呢，得说几句话，不然他不开门呢。
1: 你一定得支应一声，
3: 是吧？
1: 别回头再闹出什么误会。
3: 不会。
4: 家有虎狼，这是老夫人说给咱们听的呀。我问你，你的人是不是还在卢家守着呢？还没撤？
5: 对啊，没见到卢仁杰，我怎么能让他撤兵呢？
0: 你说现在军火这事儿，是不是就算过去了？
1: 我的老师孙耀先，算是保住了性命，但是被连降三级。我呢，刚接到上峰的命令，如果抓不到卢仁杰，我也脱不了干系。哎，
0: 那我就不安慰你了，我接到的命令也是一样啊。
1: 我这两天心里面慌得很，我总觉得在这个云雾街上会发生大事。那可是我万万没想到，在这个档口，咱俩会成为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
0: 不瞒你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说，从哪儿看，咱俩也不是同一类人呢。
1: 对。
2: 安全吗？
3: 仁杰，
4: 仁杰，
2: 魏大哥，
4: 你总算回来了，我对不住你啊。
2: 不说这些了，我娘现在在哪？
4: 你要干嘛？
2: 我要去救她。
4: 关在你们家呢。
2: 我们家？啊。
4: 老夫人说得很清楚，家有虎狼，不要回来。她的意思就不希望我们去救她，更不希望你去救她。他是在告诉我们，现在的卢家就是一个陷阱。仁杰，我知道，我能理解娘被抓了是什么心情，但是我们慢慢等待时机，你千万不能去白白送死啊。
2: 魏大哥，咱哥俩可是出生入死好多回了，怎么我觉得你刚才那番话不像是你说的？
4: 怎么跟你说呢？我那几个兄弟跟着我出生入死那么多年，尤其是经历了军火的事情，我真的不想再让他们去冒险了。这不，打算买几座茶山，带着他们过几天太平日子。
2: 理解。好事儿。

0: 林俊，
1: 贵大哥，你怎么来了？你真以为我会不来啊？这可是救咱娘，想好怎么打了吗？
0: 门口戒备太森严，我打算开枪引开他们。
1: 只把这儿真引开可不行啊！枪声一响，张武孔和河北吴的人就会过来，到时候你救得了你娘，也走不出云城。
2: 我正在盘算这件事呢，我已经帮你盘算好了。
3: 林简呢？
4: 已经走了。
2: 你怎么不拦着他呀？
4: 拦不住啊，魏大山劝他来着，可他根本不听。
3: 红林，别着急，他的目标肯定是卢家大宅，我们现在赶过去，兴许能拦住他。
5: 绝不能出去！
6: 放心吧，外边有人盯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池店镇部署清障提能行动，企业闻令而动，自行清障；
1: 陈岱镇打响消防安全清障提能攻坚战；
0: 晋江再添12家省级工业龙头企业；
1: 晋江市第16届青少年人工智能机器人大赛开赛。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1: 连日来，陈岱镇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继续开展，不少企业自主自查腾空，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搭盖进行拆除，打响消防安全清障提能攻坚战。
2: 14号上午，在陈岱镇江头村一栋厂房四周拉起安全警戒线，工人正在对该厂房4楼楼顶一处1800平方米的搭盖进行拆除。该企业物业负责人李国表示，身边的火灾事故案例给他们敲响了警钟，为此他们第一时间就组织人员进行自查和整改，积极配合隐患拆除行动，
3: 主动配合政府部门的清障提能行动。我们发现我们拆迁了楼顶上有1800个平方的钢结构厂房确实存在安全隐患，我们主动腾空，主动拆除，减少安全隐患。
2: 当天，位于江头村的另一处拆除现场，恒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厂区内3楼用作仓库的铁皮搭盖拆除工作也在进行中。据了解，此前陈岱镇工作组已多次入户与企业主进行沟通，也得到了企业主的理解和配合。企业主动做好腾空后，工作组立即组织专业的机械设备，并安排人员对违规搭盖进行彻底拆除，消除隐患。当天上午，西园工作组和磁灶工作组分别组织对房角村和四境社区2处铁皮搭盖进行拆除，其中一处为3层楼顶出租房的铁皮棚，另一处为5层厂房楼顶铁皮封闭搭建。现场工作人员对钢架、铁皮进行专业拆卸，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在陈岱镇高坑村青阳街道工作组组织相关力量，对一工厂楼顶900平方米的铁皮进行拆除。此前，该顶棚被用作卸菜仓库。据了解，该处铁皮棚搭建在工厂楼顶，长期被用作卸菜仓库，存在一定的消防安全和建筑安全隐患。拆除现场，工作人员提前做好周边警戒和安全防护，明确作业区域，安排专人维持现场秩序，确保拆除工作安全有序推进。施工人员利用专业设备对铁皮棚进行分段切割，逐步拆除，并及时清运拆除后的废旧材料。
4: 14号上午，陈岱镇西边村组织工作人员对辖区内企业进行安全检查与隐患整治。当天上午，在晋江市聚佳鞋材厂西边村第6网格员，在企业负责人陪同下深入生产一线，重点对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照明设施及仓库存储是否符合规范等进行逐项排查。检查中，网格员现场记录隐患点位，并督促企业立即整改，限期闭环。作为基层执行单元，西边村党员干部严格对照5个带头要求，压紧压实责任，对辖区企业实行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切实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问题整改不走过场，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15号，池店镇召开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动员部署会。
2: 会议传达上级精神，解读市安全生产7个疑虑及清障提能工作方案，以极端负责态度全力攻坚安全生产。会上，企业及出租房代表表态发言。会议强调，全镇要以翻篇归零心态坚决整改，铁腕推进清障提能，严守7个疑虑高压线，落实排查、整改、消耗3个不放过，紧扣7月15号摸排、8月15号清拆、10月10号提升3个节点，做到执法问责2个定格，要刚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村主干带头自拆清障，瞒报一票否决，企业必须按规定配齐安全员和微型消防站，倒逼业主算清经济、法律、良心3笔账，确保隐患见底清零。会后，清障提能行动迅速铺开，梧潭村某企业成为主动落实的典型。该企业负责人李峰火在目睹事故惨痛教训后，第一时间响应号召。

0: 我们也积极响应，自行拆除防盗网铁皮，累计拆除防盗网大概70-80平方，屋顶铁皮房大约200平方。我们做企业还是要算安全账和长远账，才能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未来我们还会进一步加强企业内部安全消防管理。
1: 我非常拥护这种行为，这样是改善我们员工的环境，改善我们的条件，我们在这边上班也很安全。
2: 目前织田镇正全面推动5个带头，以拆清障的实际成效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市领导陈友爱、洪建立参加会议。
3: 为压实物流行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园区经营主体安全管理与应急处置能力，近日西园街道在泉州传化公路港物流园区开展为期2天的安全生产专题培训及消防器材实操演练。14号上午，泉州传化公路港物流园区消防实操演练现场氛围严肃有序，教官细致讲解器材检查要点、初期火灾扑救技巧、站位安全注意事项等实操干货。参训企业负责人依次上前轮流实操，手持灭火器对准模拟火源根部精准喷射，亲身体验灭火操作要点，切实掌握火场第一时间自救处置能力。
4: 今天的消防器材实操演练不再只是纸上听课，我们亲手操作灭火器材，通过上手演练，我们熟练掌握提、拔、握、压操作步骤，清楚初期火情处置要点。今后我们会定期组织员工进行实操练习，做好消防设施的日常检查，巩固企业消防安全防线。
3: 当天上午，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还分别开展企业安全生产作业规范专题培训、企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5: 这次西园街道组织了2天安全生产培训和消防实操演练，让我们收获特别大。交通运输、市监、应急消防等多部门专家现场授课，针对物流行业、货运作业、叉车特种作业、仓储混火这些我们日常的高频接触的风险点，讲得非常细致又接地气，点出了平时很多我们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也让我们更加清楚企业要扛起的安全责任主体。
3: 据了解，此次西园街道开展为期2天的安全生产培训及消防器材实操演练活动，分层分类精准授课，培训内容涵盖特种设备操作、道路货运安全、企业日常生产规范、仓储消防安全等物流行业重点领域，进一步规范园区安全生产作业流程，提升经营主体的安全履职能力与风险防控水平。
6: 为深刻吸取火灾事故教训，加强各项安全生产管理，防止和减少安全事故，消除各类安全隐患，7月14号，新塘街道开展生产经营单位集中宣传教育培训。
2: 现场，新塘街道党政领导、各社区干部、辖区内出租分租厂房、仓库房东、辖区规上企业和辖区小微企业负责人等参加培训。培训首先集中观看消防安全警示教育片，通过典型事故案例直观认识安全生产隐患的严重危害，树牢风险防范意识。
7: 以往总觉得安全事故离自身很远，存在侥幸松懈心理，看完警示片才深刻意识到出租厂房、小微企业、仓库里一处不起眼的线路老化、一堆随意堆放的纸箱、一次违规动火作业，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伤亡与财产损失。安全生产没有小事，任何细微隐患都不能轻视。
2: 随后，晋华消防站官兵现场讲解消防安全重大隐患点、日常排查注意事项，结合一线救援实际，剖析当前隐患整改、应急处置中的常见痛点难点。
7: 通过此次培训，既是一次知识充电，更是一次思想警醒。后续我将常态化开展安全自查，对照培训梳理的隐患清单，逐项排查厂房、仓库、生产车间风险点，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
2: 培训还邀请西滨新塘供电所副所长罗志松讲解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用电安全知识，邀请泉州空港油料有限公司工程师戴江分享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
8: 新塘街道将统筹

推进白加黑不间断全覆盖的监察，同步开展全员全域的培训及实战化的疏散演练，以刚性督导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督促企业从被动查到主动改，从要我提升变成我要提升的意识改变。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13号上午，畅想科技，放飞梦想，晋江市第16届青少年人工智能机器人大赛在晋江学校天健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市65所学校的近600名选手齐聚一堂，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竞技中展开智慧与技能的较量。
0: 比赛现场，智慧农场、足球模拟、机器人接力赛等7个赛项同步展开。选手们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机器人的搭建、编程与调试，并在竞技对抗中决出胜负。赛场内，机器人精准穿梭，选手们神情专注，充分展现了青少年的科技素养与创新能力。
2: 我这次报名的是足球模拟赛，然后准备了是2个多月，然后从一开始连操控都操不好，然后到现在挺熟能生巧的。我觉得这样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然后还让我的思维更加敏捷。
3: 我想取得一个好成绩，更想感谢一下老师和学校，感谢学校给我们一个科创的平台，也感谢老师帮我搭建机器人和我一起，还有调试程序。
0: 此次赛事共吸引了全市65所学校、344支队伍、近600名选手参赛，项目涵盖人工智能、编程设计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展示科创能力的重要平台。
4: 我们学校一共有4支队伍参加足球项目，2支队伍参加智慧农场项目。在赛前，我们经过了2个多月的集训，我们带领孩子们跳出书本，动手实操，在真实挑战里磨练本领，真正做到以赛促学，助力孩子们不断成长。
5: 我这次报名的是接力赛，我就是从期末考完准备了1周多。今天赛场布置得也很用心，现场老师们组织有序，服务周到，给我很好的参赛体验。
0: 从备赛时的反复调试到赛场上的沉着应对，选手们在实践中锻炼了动手能力，也磨砺了解决问题的思维品质。科技的种子正在他们的心中悄然生根。
6: 日前，福建省工信厅公布福建省工业龙头企业名单，其中晋江有12家企业入选第8批福建省工业龙头企业。
7: 据了解，本次上榜企业涵盖鞋服制造、纺织印染、食品加工、高分子新材料、医疗技术、装备制造等领域，新旧产业齐发力，彰显晋江产业转型成果。本次入选第8批省级工业龙头企业的晋江企业分别为环球鞋服、361度童装、象星集团、国盛新材料、金冠健康等12家企业。截至目前，晋江累计培育省级工业龙头企业增至69家，龙头梯队持续壮大，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下一步，晋江将持续落实省级工业龙头培育扶持政策，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提速扩容，持续夯实工业发展根基，助力民营经济提质增效。
1: 暑期子女看护是困扰许多一线医护人员的现实难题。当白衣战士在诊室与病房之间奔波守护群众健康时，他们的孩子由谁来陪伴，由谁来照看？近日，健康护航七彩筑梦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2026年职工子女暑托班正式开班。

0: 仪式上，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代表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学生代表授旗，标志着本期暑托班正式启动。据了解，暑期正值各类传染病高发季节，急诊量攀升，服务时间延长，医务人员始终坚守在基层医疗一线，以高度责任感守护辖区群众健康。然而，繁忙的医务工作也让他们难以兼顾子女的假期照顾，孩子暑期无处去、无人管，成为许多医护人员心中的现实难题。此次暑托班的开设，正是聚焦这一需求，以医效共建的方式为职工解除后顾之忧。
1: 暑期子女看护一直是大家挂心的事，这次医效共建是双方协同育人的又一次深化，既切实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也为青年学子搭建了服务社会的实践平台。
0: 本期暑托班志愿者团队由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学前教育、休闲体育等专业的学生组成，课程设置融合书院红色文化铸魂育人、绿色文化生态实践等育人理念，涵盖红色文化、民族团结、体育游戏等多个模块，旨在帮助孩子们拓展视野、丰富学识，实现全方位成长。
2: 这已经是我们第二年来到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暑托班做志愿服务啦。我们也特别珍惜这次的志愿机会，把在课堂上学到的专业知识实实在在的服务小朋友和服务在大家的上面。
0: 近年来，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与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持续深化合作，双方以志愿服务加健康宣教为核心，在公益义诊、健康科普进校园、学生实践实训等领域持续深耕。此次暑托班的顺利开展，正是医校协同育人、服务社会的又一次生动实践，也为医务人员子女提供安全、充实、富有意义的暑期陪伴与成长体验。
3: 夏日海滨游人络绎不绝，暗藏的潮汐隐患也随之攀升。为筑牢海边安全防线，守护游客生命安全，守护滨海生态门景，金井镇十镇义工队十年如一日坚守海岸一线，常态化开展暑期海边巡查、安全劝导、防溺水宣传及海洋保护工作，用坚守与担当为盛夏海滩筑牢安全屏障。
4: 每年夏季的下午四时起，这支大手拉小手暑期防溺水教育及海洋环境保护实践队便准时出现在海滩上。烈日当空，队员们身着醒目的黄色救生衣，手推满载救生设备的巡查车，来回穿梭于海岸线。他们手持扩音器，一遍遍播放着安全须知，耐心劝导下海的游客，时刻警惕着潮水的涨落。那一抹流动的荧光黄，成为游客心中最坚实的安全屏障。
5: 我们这个队伍从已经快十年了，每年都坚持从七月到九月，然后这个暑假的话，因为很多那个外地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不知道这个下面那个水槽的问题，然后退潮的话一下去的话，你怎么样游不来紧张，那就没办法，所以说劝导很重要。
4: 在守护生命安全的同时，义工队还致力于传播海洋生态文明理念。他们积极开展海洋环境保护宣传，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引导游客共同守护这片蔚蓝。
5: 我们主要是用劝导，然后我们发现说今天的这水槽有问题，像很多外地人他都不懂哦，这个他们的安全，这个一个小孩如果说他如果出问题的话，是带着整个家庭都毁掉一个家庭，所以劝导很重要。
4: 守一方海域，保一方平安，让我们为十镇义工队海边劝导小组的每一位成员点赞，致敬这群平凡而伟大的守护者。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林姐，你还知道回来啊？娘怎么了？
1: 娘已经被你给害死了。

1: 来晚了，去不了了。不行，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把人杰救出来。
2: 王林，不要感情用事，我们先回去从长计议。走，走啊，快走！
3: 最近别乱动，别沾水。
2: 好。
3: 报恩不言谢，救命之恩。 人杰，请记一下。哎呀，任杰呀，你可千万不要这样讲，这样让我更加无地自容了。首先，我要感谢你能够大仁大量、不计前嫌，把国虎和碧莲给我送回来。此事，赵某是无以言表啊。总之，日后。 我是衷心的希望我们卢赵两家能够摒弃前嫌，不再争斗。我老了，日后啊，只想求个平安了。任杰呀，卢老夫人近来可好啊？ 任杰呀，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都不要出来啊！
4: 听见没有？开门！
2: 碧莲，别怕啊！

0: 宋副官，这样兴师动众的来我赵府，有何贵干呢？
1: 卢仁杰是不是在你这儿？卢仁杰，简直是笑话！他卢仁杰怎么会来我赵家呀？宋副官，你也知道的，我们和卢家是世仇，怎么可能窝藏卢仁杰呢？
0: 说的也是。
2: 赵大少爷，你说卢仁杰不在你这儿，这地上怎么会有血呀？
3: 哦，我刚才回来的路上呀，被疯狗给咬了，正要包扎的，你们就来了。你看，我的。<笑>
2: 好，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为了保险起见，我看我还是搜一下吧。听我命令，
4: 搜。
3: 是。
5: 慢着。
0: 卢仁杰，哎呀！
4: 是我要挟的他们闺女，跟赵家父子无关。你不是要抓人吗？抓我吧。

0: 蓉姐，想你娘了吧？
1: 我娘是你杀的，对吗？蓉姐，你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全你啊，所以害死你娘的不是我，是你。
0: 欠我们卢家一条命，我欠你们卢家一条命，下辈子还吧。你说当初我好言好语的向你要军火的时候，你答应我好不好啊？你非要跟我对着干，非要气我，我这口气总要撒出去吧，啊？
1: 二少爷，其实我今天来，主要是想向你汇报一下我下一步要干什么。一，我要把你弟弟卢仁贤，这样你们卢家才算彻底的断子绝孙。二，我要找到尹胜男，我听阿多说，你跟他定亲了，但是我想。 接下来我会和他完婚，三，我会连夜贴出一张告示，告示上就说你罪大恶极，明天一早将会押赴省城执行枪决。这张告示一贴出去，会发生什么事呢？我想你那个假嫂子和我那个徐营长应该会跳出来，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设伏，救你。 但是没关系，我会设一个更大的埋伏，把他们一网打尽。放心吧，二少爷，我一定努力完成我的任务，让你们共同上路。
0: 别动！别动啊！保持着！二少爷，好好休息吧，啊，别生气。天不早了，我要去设伏了，设伏。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指引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

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

继续探求生命，心境发完，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

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